0: 型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4: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嘅。
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山河围卷，长江围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9: 这个暑假约定你。
1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8: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8: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8: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3: 946路况
14: 好啦，咁同大家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而家双向有慢，再过到张茶隧道咧，就往蓝石方向排队。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慢，灰旗路喺分江路口咧就往南庄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广佛路嘅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松江大道喺山南路口而家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都系双向。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过大梁，仲有龙舟路嘅江川桥双向有慢。
1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6: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7: 听闻盛知闻热，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呢期嘅民生直通车。咁啊，呢、这个月份咧，我哋到基本上都系服务单位上嚟啦，吓咁啊。上个星期咧就系水业上嚟，今个星期咧就到气啦，吓咁啊。介绍下咧，今日咧就系有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咁啊带队嘅系有公司嘅副总裁郭娟嘅，系郭总，早晨啊！
18: 早上好，主持人好。
14: 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對於用氣問題咧，就嚇咁啊，同阿郭總多啲交流啦。當然嚇，咁亦都要先簡單介紹一下先。講用氣咧，

0: 日元能源呢主要仲係服務大家嘅管道天然氣啊，咁所以瓶裝氣嘅用戶呢可能呢喺我哋呢期節目呢就未必可以即係幫到大家回應到問題啦。咁另外呢就對於嗰個服務嘅區域啦，咁啊管都幫大家簡單啊，咁即係你而家嗰個服務區域基本上管道天然氣呢就都係以你哋嘅服務為主啦，喺三五計下。
1: 对，是的，但是南海区不是咱们佛然能源的。
0: 系，咁所以咧，如果南海区嘅嗰个容器户咧，咁啊，如果你有问题嘅话，你摆底都冇问题嘅，但系可能就未必喺我哋节目嗰度咧就回应到大家啦。咁啊，睇题啦。咁如果有相应嘅问题嘅话咧，可以通过多个唔同嘅渠道咧就摆上嚟啦。咁啊，包括热线电话83398339，亦都可以咧上我哋民生电动车嘅微信公众号喺后台留言讲低。咁亦都喺佛山家上边咧有多个唔同嘅板块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花生板块嘅实时节目互动页面啦，另外一个咧就民生留言版，这个日常都欢迎大家可以就住各种唔同嘅问题上去留言嘅。另外咧就我哋民生电动车嘅专栏啊，今日呢个有市场视频直播，咁啊除咗呢几个途径之外咧，仲有包括咧我哋听见佛山嘅视频号啦，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咁啊同步咧就都有视频直播。咁啊讲翻话咧，就因为今个月揾燃气上嚟咧，都系比较啱嘅一个时点，因为例牌六月份咧都系安全生产月啦，咁啊燃气部门咧都系好重要嘅一个安全生产嘅部门啦。咁啊亦都事关我哋日常百姓嘅生活。咁我哋譬如话而家特别夏季啦，居家燃气风险喺边度啊？发现能源又点样从我哋嘅城市管网到千家万户咧，有啲乜嘢安全措施、便民嘅举措，或者先请啊郭总帮大家简单介绍下先啊。
1: 嗯，好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民生直通车栏目，让我们能有机会共同来交流夏季的安全用气，开展科普宣传。那当前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咱们居家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关闭这个门窗啊，开启空调。同时咱们广东阿妈呀，煲汤煮饭的这个频次也多了，热水洗浴的频次也多了，那么这就会使我们家庭的燃气安全风险提高。也结合咱们的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这个活动主题，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佛然在排查安全风险、做细便民服务、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的一些做法。
0: 嗯哼，
1: 第一呢，就想跟大家汇报一下咱们佛山的整个市政管网的情况。那佛山在2025年的时候呢，咱们用气量是达到了35亿立方米，为190万的管道天然气用户供气。在我们的管网建设上呢，佛山已经建成了5座天然气门站，6座 LNG 的调配站，已经形成了南北中侧的多气源的供应格局。当前我们佛然在市区已经投运的天然气管网是3000公里啊，已经是通达了佛山5区，实现了各个镇街的全覆盖。在15-5期间呢，我们的天然气管网的长度预计会达到3500公里，输配的系统会更加完善。
0: 嗯哼，即系老实嚟讲，就有一啲可能仲未接通到管道天然气嘅用户咧，嚟紧仲系好有机会嘅。
1: 是的，是的，嗯。那么在安全运行的保障方面呢，我们依托各种这个智能系统，包括 GIS 啊、SCADA 啊、智能管网以及智能感知等等数字化的管理平台，搭建了智能的安全管理体系。对于这个场站的这个压力啊、温度啊、流量，我们都是实时监控的。而且通过这个数字的分析，动态优化供气工况。对于市政管网呢，我们也结合了人工巡线、AI 智能摄像探头、智能巡检车、无人机等巡检的方式，开展全域的常态化巡检。那我们佛然的专职抢修队伍全年在岗，热线电话24小时值守。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呢，可以远程观察。我们抢修人员对于市区的这些风险点啊，30分钟内能够到达，偏远的地区呢是50分钟内抵达，那么会进行第一时间进行科学的处置，全力保障全市的燃气安全的平稳运行。
0: 讲翻话燃气安全咧，我谂市民亦都更加关注话，真系如果屋企里边一旦发现吓，我唔知今日有冇市民会提呢个问题，就话可能嗰个咩燃气具个位置咧就有少少好似漏气咁味啊咁样，咁呢个如果一旦发生嘅话，咁报俾你哋，咁跟住你哋几耐都可以处理到，或者讲你哋点样日常帮大家做呢啲安全方面嘅排查咧？
1: 嗯，对，是的，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啊，因为这个燃气安全关乎到各个家庭。那么对于我们佛然来讲呢，每年都要入户安检一次。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嘛，家庭的这个燃气安全事故啊，绝大多数是来源于硬件的缺陷和使用不当，就这两大问题。 那主要集中在燃气的配件老化呀，安全的防护上装置缺失，使用伪劣的燃气具，设备安装不合格，以及咱们用户的日常操作不规范等等方面。那在我们检查的过程当中呢，重点就是排查燃气的软管老化，或者管道的接口松动，燃气具的超期使用等等。同时呢，也会跟咱们的市民朋友现场讲解用气的知识，演示燃气泄漏的处置流程。大家一定要牢记啊这几点，如果遇到危险，关阀、通风、净明火、撤离报修，这是四项应急的处置要点。那当然除了咱们入户啊，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入校园、社区以及厂区开展安全宣传。
0: 好，那咁睇过呢，就是燃气为了服务市民，特别是安全那方面呢，就日常嗰个检查，咁如果真係话通知到同你约上门嘅时候呢，咁大家都尽量就安排返时间呢，就俾佢哋检查人员呢就上门入屋，可以帮你呢睇睇而家燃气方面呢就有冇啲安全方面嘅隐患。咁当然如果话有一啲咩隐患嘅话，咁样又或者可能居民呢，因为之前嘅去年前年印象中呢，好似都话有啲咩智能报警啊，类似呢啲咁样添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帮大家去做到呢个智能化嘅嗰个叫做安全装置，帮大家可以及早同埋呢就及时可以了解到而家嗰个用气嗰个安全情况啊。
1: 对，是的是的。那为了让广大的用户用气更安全、更舒心、更便捷，那根据国家和行业的一些安全强制标准，我们佛然呢也会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便民服务。在日常安检过程中啊，如果发现您家中还在使用老式的橡胶软管，我们会免费为您更换安全耐用的安全波纹管，同时呢也会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自闭阀、燃气报警器等等设备的安装。还有咱们现在这个大家对好房子的追求都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也会应对更高要求的这些用户提供24小时的后台监测和智能的预防服务。
0: 好啦，咁真係睇下市民方面呢喺用气方面有咩问题。咁我哋先睇返呢就1234使用直通车平台呢俾我哋嘅数据呢，就係、是、从今年1月到而家呢，佢哋一共呢就办理发言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单呢就有500多件。咁从嗰个咨询或者反映服务问题嘅类型呢，譬如话包括燃气布装啊、燃气设施方面呢就占咗将近70%。咁嚟其他呢仲有包括好似物价管理呢啲市场管理问题呢就占咗有15%。咁其中有一位市民呢亦都打个电话2345呢就反映佢个用气所遇到嗰啲问题嘅。我哋听听呢具体咩问题反映咗之后呢有冇得到解决啊，咁睇个过程系点样嘅。早晨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係系咪阿陆生啊？
2: 係呀。
0: 是阿陆生，咁你曾经打过电话2345，当时系具体反映咩问题啊？是陆生听唔听到啊？
2: 喂，
0: 听唔听到啊？
2: 听到。
0: 是听到。咁讲返当时具体反映咩问题呢？
2: 就系阿哥哥烟道啊，头先有啲隐患咯。
0: 烟道嗰度，嗰个系咩？系点样啊？嗰个有啲隐患系点样隐患法啊？
2: 系，即系个管道啊，头先固定唔系好好，所以我哋注身一下年纪系咪咁巧噶嘛？
0: 即系其实系你屋企安装嗰啲叫做燃气
2: 管道。
0: 喂，系管道，即系话，一话排烟嗰部分啊？你话系燃气管道，即系话排自己点叫咗？即是吸排嗰部分啊，抽油烟机出嚟嗰条管系边部分啊？
2: 唔系，啊嗰啲烟气啊，
0: 烟气
2: 管道啊，系啊，烟气管道啊，头先即系固定唔系好好，所以
0: 固定得唔系好好，
2: 注身一下。
0: 哦，咁后嚟跟进咗未啊？或者有冇燃气公司嘅人上门去帮你睇下，究竟嗰个固定系咪唔合规啊？或者系咪即系存在有漏气嘅隐患定点样啊？
2: 系啊，所以我就咨询一下咯。第二日佢哋就佢哋叫咯。
0: 哦，咁都好快吓，系、啊、好啦，咁啊嗱，先多谢你嗰个电话先，因为呢样嘢咧，从安全角度嚟讲咧，我觉得阿陆生你都好有安全意识吓，咁啊，但系关键真系可能好多市民咧，屋企里边装修啊或者系报管啊嘅时候咧，就可能呢样嘢未必话大家都咁掌握到嘅。郭总或者边位同事呢可能都帮大家做少少提示啦。咁如果一旦真係 冇乜信心吓，或者有怀疑未搞掂嘅话，咁啊可以点样揾你哋帮手咧？
1: 是的，好的，感谢陆先生的这个电话啊。就是您提出的燃气管道缺少固定码这个问题呢，的确是我们安全管控的重点关注项。如果咱们管道缺少了固定的支撑，长期使用或者是受外力影响的时候，会存在松动和泄漏的这种风险。那您的这种安全顾虑我们非常理解啊。现在请我们顺德的同事给您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0: 好啦，咁啊，既然讲翻话顺德方面嘅问题呢，咁就有呢、这个顺德区广华燃气有限公司嘅副总经理彭静嘅，系彭总。
3: 陆生你好啊，感谢你对我哋燃气管道安全嘅关注。我头先查翻资料，当时咧应该系安装嘅时候咧，因为得老人家喺度，咁我哋安完管道咧，因为怕打管嘛咧，就影响到你可能嗰啲暗埋嗰啲水管啊、电路嘅安全，所以咧就暂未去安装嗰个固定码啊。咁咧接到你哋嘅信息之后咧，第二天我哋都同你联系咗，后面咧。在大家的配合下呢，其实已经将个管码就安装了啦。啊，咁后续如果仲有其他啲安全嘅问题或者一啲用气嘅疑问呢，欢迎大家拨打9677发现能源嘅客服热线，我哋随时为你服务，多谢。
0: 嗯哼，即係其实嗰条管呢，我嘅理解话要装嗰、那个码呢，就係、是、应该系一条明装嘅管，係咪？
1: 对，是的。
0: 明装，咁佢就喺墙身嗰度走，就唔系走墙身里边，系墙身外边，咁所以呢就要有一个叫管码呢，就即係码实。咁当时呢就冇帮佢打住，係咪？
1: 嗯，是的。
0: 哦，系咁样嘅情况。好啦，咁呢个呢就，但有一样嘢喎，真係到咗你话即使去入到室内或者叫标后嘅位置，去到用气位呢，咁嗰条管呢就都系咪你哋去帮手搞掂定点样呢？
1: 是的。
0: 啊，
3: 系咁嘅，我哋提供户内安装嘅服务，即系如果市民对于户内用气有需求呢，我哋会派人上门同用户呢就落实用气嘅位置，然后呢按照规范呢去进行一个安装嘅。咁呢大家明确咗安装位置啦，我哋就会派人尽快去服务同埋办理通气。
0: 哦，好嗱，咁呢个咧就俾到大家喺度日常，即系如果系要接管啊，因为燃气管同其他水管啊嗰啲有啲唔同啊，咁啊要接嘅时候咧，不妨咧先咨询下佢哋先啊，应该可以咁啊稳阵啲啦。咁啊睇翻咧就我哋视频号上边咧啲网友而家都陆续咧就有一啲留言吓，咁啊等我睇睇具体嘅留言有啲乜嘢讲法先。咁呢一位啊，嘉嘉咧就话咧就晚上咧冲凉嘅时候咧就会闻到有一阵煤气味，但日头咧就唔用热水器嘅时候咧就闻唔到呢阵味嘅，就问话系啲咩味咩原因吓？咁、呢个应该都可能几常见嘅一种情况，主要系咪就系因为佢哋嗰个热水器系咪有少少问题，或者个排风唔系咁顺畅，定点样咧？嗱，咁呢个咧就再请肺炎能源嘅你啲行家就解答下呢位网友方面嘅问题啦。
1: 好的，感谢这名室友市民的提问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如果您无法确认原因的时候呢，请立即关闭燃气阀门。但一定啊，千万不要自行的去拆卸热水器，同时呢要保证我们是浴室的通风，到楼下再联系咱们燃气公司的人上门处理。对，那这具体呢请我们禅城燃气的同事给您做一个解答。
0: 好啦，咁有禅城燃气方面嘅副总经理王鉴嘅，系王总。
4: 哎，感谢市民朋友的提问啊。遇到这种情况呢，最常见的是两种原因。第一呢，是热水器内部的零部件老化，例如点火器这些，当没有点燃的时候呢，就会有小部分的燃气泄露出来。二呢，可能是热水器部分的一些配件损坏，管道密封圈老化，都有可能导致部分燃气的泄露。对于您刚才的反馈呢，我们线下会立马安排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上门处理。刚才也提到了，广大视频朋友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主要采取以下这些操作步骤。第一，立即关闭阀门，关闭表前阀门和热水器前面的阀门。第二，开窗通风，轻轻打开门窗，避免产生火花，让室内的燃气呢自然的排出。第三，禁止任何的火源，严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第四，撤离并报修，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的地方。
0: 拨打燃气公司的抢险电话96717、
5: 好嘅，嗱，咁呢个咧就几个关键嘅步骤，大家留意翻啦。跟住嚟咧，我哋再听听8339里边嘅市民吓，咁有乜嘢燃气方面嘅用气问题，想话咨询或者咧可能想话反映意见嘅，系早晨你好，喂，系咪阿梁生啊？喺咪度？喺咪电话里边？
6: 听到，
5: 系听到梁生系嘛？啊，咁啊，啊，咁啊，讲讲你喺度。用气方面呢就有啲咩疑问啊？
6: 即係咁今年四月份呢就燃气公司嚟到我屋企做嗰个安全检查。咁就话我屋企嗰个气炉同埋热水器呢就都过晒期㗎啦。咁叫我买新嘅。咁我諗住都仲好新啦，咁就冇换。咁到咗五月份啦，咁燃气公司嗰边又打电话过嚟提醒我就话要换啲气炉热水器喎。咁我就想问一下，点解一定要换呢？咁新又唔会，唔换系咪会爆炸添？
5: 即系将个最极端嘅情形先摆出嚟问咗先系嘛？
1: 是的。
5: 郭总，呢个唔换系咪会爆炸？唔至于啩咁样系嘛？
1: 对，
5: 佢好新效吓。
1: 对，好的。那这个问题我解答一下，这位市民朋友啊，根据国家标准。家用燃气器具的安全管理规则，天然气的燃气灶以及天然气的热水器自出售之日起8年内我们就要判废了。所以目前呢，咱们在做入户的安全检查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这种情况会提醒我们的用户，同时要建议您及时更换新的燃气具来保障我们的用气安全。那具体也请我们禅燃的同事给您做一个专业解答。
5: 好了，咁继续王总啊，咁聊聊帮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个规定啊。
0: 好，感谢市民对燃气设备这个安全问题的重视啊！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第一，超过判废年限的燃气具，尽管仍可以运作使用，但由于其内部部件，如密封圈、阀门等，长期处于高温的一个使用环境，再加上使用年限增长，极易出现硬化、开裂等老化现象。
5: 即你讲呢样嘢咧，就可能唔完全咧，系因为嗰个外边，譬如话有一嗰啲咩叫钢化玻璃嘅面板啊，或者系不锈钢面板啊，睇落去就好光鲜，系嘛？咁但系个内笼有啲嘢咧，就可能未必啦，即系是咁样。
0: 是的，是的，所以而容易导致燃气泄漏的一个情况出现。泄漏的燃气呢，遇到明火或者电火花，就极易引发爆炸或者火灾。第二个呢，因部件的老化，超期使用的燃气具，热效率会降低，从而增加这个耗气量。所以，出于用气安全及经济考虑，我们强烈建议您及时更换超期使用的燃气具。
5: 嗯哼，好，咁啊得啦，先回应咗刚才梁生你个问题，咁啊都当然系建议啦吓，建议换啦。咁同埋如果其他用户大家嗰啲燃气具都觉得用得有啲年限，或者超过8年以上，甚至乎有啲可能都用咗10几年都未换嘅咁样。咁当然你觉得佢正常用紧吓，就唔系好舍得。咁但系从安全角度嚟讲，不妨都可以考虑更换。同埋因为而家咧仲有一啲唔同形式嘅品类嘅今日啱好618添啊，咁即係嗰啲補貼政策啊，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市場上面邊一啲叫做補貼力度大啲嘅，或者喺啲咩平台上面有補貼嘅咁樣，咁啊攞返啲着數啊，換返部新嘅呢就好用，同埋呢就安全穩陣啲啦。跟住再睇返呢，就聽見佛山市民號上面有網友已經就問一個問題，佢話前上個星期呢就你哋应该6月6日咪上星期啦，再上星期应该系有两位安检员咧就上门，就话咧要换旧嗰个计量燃气表，咁佢就好醒水吓，喂系咪真系有件咁样嘅事啊？咁样，因为而家上门话帮你做呢样做嗰样嗰啲都唔知坚定流吓，咁呢个话要换表咁样吓，咁有冇呢件事咧？而家
1: 是的，市民朋友，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因为燃气表的超期使用。这个是不被允许的。一般呢，咱们燃气是这个燃气表啊，是使用10年的。如果说是超期服役呢，它也会导致内部的一些密封的 管件发生老化，甚至会有微漏的这种风险。那具体您那个片区啊，可能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啊，您是在哪一个片区？因为咱们传染
0: 佢前面有一个叫做系禅城能源，反正系讲禅城公司咧，应该仲系咪仲系阿黄总理嗰边啊？
1: 好的，那我们请黄总，黄总做一个解读吧。
4: 据我们的了解啊，就是当日啊，换表的一个情况呢，在白燕街、香兰新村等都有开展这个换表的工作。
0: 嗯，
4: 因为这个换表的工作呢，也是响应政府市场监管的一个要求，然后对到期的一个期表进行一个更换，所以我们也是年度制定了一个换表的计划啊，对换表的区域按计划来进行。所以市民朋友如果还有疑问的话，我们线下会跟您这边进行一个核实对接处理。
0: 冇，咁佢关键佢都系唔系你帮佢核实，而家佢帮你核实啫吓。呢单嘢嗰个上门话换表嗰个系坚定流嘅啊，会唔会又有啲系咪咩社会咩人即系推销某啲产品啊啲咁样吓？咁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就我想藉住你呢个问题咧，就想问多一句，因为咧就不时咧可能之前咧你哋对于嗰个用户啊，要自己报数啊，系嘛？即系可能一个月定话两个月就报一次数噶嘛，系嘛？咁而家呢啲新换嘅表咧，即系除咗话嗰个即系按照规矩话到期就要换之外，呢啲表喺功能上边咧，有冇一啲更加智能化嘅？就是否仲系需要用户咁样去一个月两个月去定时再去报数上你哋 A P P 啊，或者咩小程序，好似要填自己，即系自己去查完之后填个数上去嘅？啊，而家嗰啲表系有冇咁嘅功能啊？
4: 现在呢，现在新换的这些智能表呢，已经实现了远传的数据传输以及这种远程的控制关阀的一个功能，所以用户呢，如果换了这种智能表的话，就不用定期每个月去报数了。
0: 嗯，因为可能好多用户都未知道究竟有冇换到啊，咁可能系咪叫做收到你哋话要报数通知嗰啲，就证明佢嗰啲表系未换啦，系咪咁理解咧吓？咁如果话之前点解成日要我报数，点解而家又唔嗌我报数嘅咧？咁样咁应该呢一批咧就陆续系换咗噶啦。
4: 系
0: 简单咁判断吓。
4: 是的。
0: 喂，呢项工程咧就都几大噶吓。
4: 是的，是的。
0: 系每年都做紧噶。
4: 是，每年都有换表的一个计划。
0: 好嗱，咁大家如果系有真系佢哋上门话要换表咁样，咁就知道啦吓。之前你如果系要报数嘅话，佢哋换咗表之后咧，应该就少却呢啲咁样嘅麻烦。咁同埋嗰个表咧，应该就更加准。嗱，当然有啲咧，我唔排除包括水啊同埋电啊都有呢个问题，就换咗表之后，点解好似嗰啲费用咧就多咗咁样啊？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喺燃气方面嗰个燃气表换咗之后咧，就话用气用多咗感觉。因为市场监管部门咧都话啦吓，呢、这个从嗰个计量方面嗰、那个活动咧，有一个叫你点就我检啊。如果大家怀疑话嗰个计数唔准嘅话咧，咁啊可以咧同市场监管部门联系，咁啊佢哋咧都会上门帮你去 check 下嗰个标究竟咧就系咪你所认为嘅唔准嘅啊。好啦，咁我哋咧就先系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7: 早上八点三十分。
8: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9: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8: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9: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8: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9: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8: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芯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9: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元，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8: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11: 高考考生注意啦，
1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4: 946路况
5: 好啦，咪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咧就喺塘头立交至到桂华隧道位置系往大。

0: 方向慢，而张塔隧道呢就往蓝石方向嘅。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灰旗路喺分江路口以及文华路口亦都系双向，和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就往禅城方向，海白路桂光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系往广州，广佛路谢边路口而家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再过到绿荫跨线桥呢系双向有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去到环市路口是往杏坛方向，德胜大桥过容桂，顺潘路的龙岗大金山公园对开位置往龙岗方向也都有慢，高速有一段就是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布慢。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946天气报告，
0: 今明两日咧，仲系会有强降雨嘅。咁今日大致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5到29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5%。
3: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连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0: 繼續返嚟民生直通車，咁繼續歡迎各位聽眾同埋網友就住呢就係、是、管道天然氣啊發現能源佢哋嘅主要服務，咁有啲咩意見同埋問題嘅話呢，就通過多種唔同嘅途徑擺上嚟，包括熱線電話83398339啦，咁同埋呢就喺我哋嘅微信公眾號民生直通車後台留言，咁後台留言亦都不妨呢就留埋你嗰個聯繫方式，以便呢可以更加具體咁樣幫你去做跟進同埋解決嘅。咁另外呢就佛山家亦都多個途徑啦，包括呢就我哋佛山家嘅呢個花生板块而家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啦，咁同埋咧就系民生留言板，咁啊日常都欢迎大家就住各种唔同问题可以上去留言嘅。另外佛山家嘅民生直通车专栏咧有视频直播，咁啊视频直播渠道仲有听见佛山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咁啊今日带队嘅系有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嘅副总裁郭娟嘅。好啦，咁啊继续咧就睇下我哋啲听众网友方面有啲乜嘢燃气用气方面嘅问题吓，咁啊睇下咧就。有冇谷气啊？有冇受气？点样受气啊？好啦，咁有位网友啊，少少会好就话屋企住喺高明区迎丰上苑嘅，咁就最近咧就话有燃气公司上门推销安装呢个安全阀啊，咁因为可能系咪藉住刚才讲换标咧，亦都触发咗有啲朋友话，咦唔系，仲有另外一样嘢话要搞安全阀咁样。咁都唔知道係咪真係佢哋公司嘅人，因為呢個呢既然講係推銷呢就要收錢，話200多蚊一個咁樣，咁唔知道係咪屬於真係你哋公司嘅人，係咪真係有呢一項嘅業務或者服務呢，郭總啊。
4: 嗯，好的，感謝這位市民熱心的反饋啊，您的擔心呢我們也是非常理解的。其實在近期吧，咱們也發現了佛山市有幾個區都出现了冒充我们燃气公司的员工上门兜售我们燃气配件的情况。那具体呢请高明燃气的同事给您做一个解答。
0: 好啦，咁高明能源有限公司方面嘅总监廖希哲嘅廖总啊，咁因为佢又讲就话高明方面嘅情况一世上面，你哋有冇发现真呢班人呢係点样去推销法嘅呢？
5: 我哋当时呢又的而且确係发现有不法分子是冒充我們燃氣公司的員工上門進行一個銷售的。剛剛聽到大田老師你的留言，他是說賣到200多元一個，那我就有理由懷疑他是不法分子，因為我們實質上面我們的自閉法，我們在營業廳的工時價錢是180元一個，那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問題的，但具體查實的話呢，
0: 即是180元和兩
5: 佢話200多元，
0: 200多元，咁就咁即係有啲價差啦，係嘛？即係如果按照你哋嘅話咧，就嗱，即係而家你講咧，就實牙實齒咧，如果係屬於你哋真係要安裝呢個咧，就呢個應該係叫做統一價就180，
5: 冇錯，
0: 係嘛？
5: 冇錯
0: 啊！即係如果係按照呢個價錢嘅話咧，就可以認為咧係你哋公司嘅人啊，當然未完全啦嚇啊！咁、但係咧就如果係你高過呢個價錢嘅話咧，咁起碼就呢個人上門就有啲警棍啦嚇。
5: 其實我就想到時候睇下聯繫下用戶，因為我哋每次安檢上去服務嘅話咧，我哋都會記錄個時間點同埋工作人員嘅，咁所以可以核實下當時上門嘅時間係咪我哋嘅員工，呢樣嘢我哋可以落嚟核實嘅。
0: 嗯哼，咁關鍵一樣嘢，就大家對於個安全閥嗰個理解咧，咁係咪時必要裝？既然你即係開頭咧，你就話佢可能係懷疑都係即係嚇。假冒你哋公司嘅人上门去搞呢单嘢咁样，咁关键系呢嚿安全阀，咁即系假如你哋公司系咪都有得装嘅话，咁系咪就势必都有咁嘅必要咧？
5: 系啊，我哋嘅安全阀。

0: 係國家有法律規定係要求裝嘅。咁新嘅樓盤從2022年1月1號開始，新嘅樓盤咧，我哋都會有搭配安裝噶啦。咁但係舊嘅樓盤咧，咁我哋而家上門服務嘅時候咧，都會同用户溝通，我哋會建議用户去安裝嘅。
1: 嗯，即系新楼盘就已经预装咗喺度。
0: 系啊，
1: 哦，好，嗱，咁呢个咧又回应翻吓，咁啊呢个市民网友嘅问题，咁跟住咧就83398339，我哋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早晨你好，喂，早晨，系，
2: 系早晨，
1: 系，系咪阿周生啊？
2: 系啊，
1: 阿周生，咁啊有啲乜嘢用气方面嘅问题，咁啊想同肺炎能源方面咧就去交流下咧。
2: 系，领导好啊。我住在容桂的青华市场附近，有一些旧的商住楼那里的。
1: 嗯。
2: 前段时间呢就加装煤气管道啊，这个本来是好事来的。
1: 嗯。
2: 点知呢这煤气管道一整就整在路中间。大概离场60分啦、啊、咁我离门口条巷都五米宽。咁可以过到两台对头车，或者是停有一部车停泊。停泊住都可以过到第二部车嘅。
1: 嗯哼。
2: 咁点施工方咧，唔知道有冇谂过影响呢个安全通行啊？或者会唔会有车撞咗喺佢条煤气管道咧？咁我反映过呢个问题，咁有一个所谓嘅工程师啊打过俾我。
1: 嗯。
2: 佢话诶冇事嘅，呢啲我哋装喺呢条煤气管道装个防撞栏就 O K 嘅，解决嘅咁。我话诶、哎，多谢夹定位啊！咁你将个条巷已经窄咯，咁你啊嗰条煤气管道仲将个嗰个防撞栏咁仲使行先嘅？咁你系嘛？咁你
1: 我未系听得好明白咧，周生，即系佢嗰条管咧、嗯，其实佢系叫做点话明管咁样喺路面咁样铺，即系话系其实佢只不过系做施工
2: 路面。
1: 路面，即系佢就唔系话一个施工开挖嘅短暂嘅影响系嘛？佢系一个明装咗喺度之后咧，又等于你觉得就收窄咗个通行嘅空间啦。
2: 系啊，佢嗱你冇可能你六十分系一个咩概念啊？离场六十分，装喺路中间嘛条管。
1: 嗯哼，好，咁啊。
2: 系嘛？呢样嘢有我觉得可以克服噶，你。点样好大嘅工程师啊？咁你唔使话啊，求其整佢喺度，咁我哋以后啲街坊啊个出行咁就影响晒啊，咁制造矛盾。
1: 咁样啦吓，因为咧就有可能燃气管嗰个安装嘅技术规范嗰个空间要求咧，就同可能装水管啊啲会唔会有啲唔同啦？即系我估啫吓，或者具体嘅话，郭总或者你哋边位即系行家同事咧，就针对喺路面去装呢条管道嗰个明管，究竟用几多位置？真系去到阿周生所讲嘅嗰条路咁窄嘅位置，系咪即系要咁样装法吓？咁呢個應該點樣去協調翻居民日常嗰、那個即係揸車出行嗰路面嗰個通行嘅情況嚇？咁啊，應該點樣去平衡翻呢個需求啦？
3: 嗯，好的，感謝這位市民的來電呢。其實剛剛聽到您這個說法呢，咱們應該是一個救改工程。那請順德的同事跟您做一個解答吧。
1: 好啦，咁啊，有順德廣華燃氣方面嘅副總經理彭靜嘅，彭總啊，
4: 周生你好。感谢你的反馈啊。这个项目我估计呢是浸街启动的一个旧小区加装燃气管道的工程。咁呢啲工程呢佢可能受限于现场嘅环境呢可能係的确对车辆出有啲影响嘅。咁呢啲项目后续我哋会同你联系，然后呢联合浸街以及施工单位去寻求一个更加妥善嘅解决方案，既保证市民嘅出行，亦都保证燃气管道嘅安全。多谢你的反馈。
1: 我想问一问彭总呢，其实如果你讲嗰个施工单位呢，即係呢一类咁样嘅工程啊，都道理上都应该係要有相应嘅资质㗎。我唔知道即係安装燃气管道嘅呢啲资质同埋安装水管嘅资质唔係同一个资质嚟㗎，係咪？
4: 唔係嘅。
1: 咁但係就呢、这个都系社会化嘅一项工程呢，亦或其实都系你哋公司属下嘅一啲施工队伍去做嘅嘢嚟㗎。
4: 大田老师你好。这个项目呢是由浸街负责去发包，是由社会化的单位去实施的。我们公司呢作为一个供气单位呢，后续呢是会接收这个工程，然后呢承担一个向市民供气的一个 責任啊。咁當然啦，呢個工程喺通起前，我哋公司係會做詳細嘅檢查。

0: 放嘢，但係通常我哋點講啊？氣爐下面嗰個廚櫃就真係預咗有個空間可以放下啲煲啊、鍋啊咁樣嘅嘢嘅嚇。知你話唔好放嘢咁籠統咧，咁樣咁佢問有冇咁樣嘅規定？我覺得即使有呢個規定，好似都唔一定係咁完全啫。你放下煲、放下鍋，咁有冇問題咧？係嘛？咁樣咁點解就話嗌大家嗰個氣爐底下嗰個廚櫃唔好放嘢，咪無啦啦嘥咗個空間，咪好寶貴，因為個氣爐夠大，下邊嗰個面積反而係可能成個廚房嗰、那個容積最大嘅一個區域喎嚇。羅總嚇，嗱呢有冇真係有冇咁嘅規定啊？佢問呢個問題，我都想問啊嚇。
1: 對，其實對於嵌入式的燃氣灶啊。我们用户平时真的是很想利用这种空间啊，但是呢，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啊，我们这个灶下边的空间是不允许堆放杂物的啊，而且呢，也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个燃气开阀能够正常进行。那具体请咱们禅城的同事做一个解答吧。
0: 好了，那行不行？方便啊，王总啊，
2: 好的，我来解答一下吧。
0: 喂，你屋企有冇咁放先？
2: 没有。
0: 啊、真系，我唔系好信啫。哎呀，家家户嗰个位置都唔会话唔放嘢噶，系嘛？啊，
2: 我讲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吧。就是如果是嵌入式的一个燃气灶的话，我们建议呢，灶具的下方就不要放相关的一些杂物，因为呢，灶具下方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灶具的一个阀门，控制阀门。如果呢，你放了太多的一些杂物在里面，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阀门的开关。所以呢，避免这种发生事故的时候。没办法及时关阀，所以我们是不建议放杂物。
0: 好，杂物我哋点理解啫？关键系啊，我都话啦，喂，日常我唔系放嗰啲咩抽二楞嗰啲嘢系嘛，我放刀啊、放镬啊咁样系嘛，咁嗰个应该我觉得可以啩吓、啊。
2: 那些呢，其实可以这样讲吧，因为阀门开关要有些时候是装在里面，装在那个里面。如果呢，你放了一些太大的锅。或者是我在里面的话，那有可能会导致了关阀的时候关的不是很紧，或者是来不及关阀，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用户去做这个放杂物这个动作。
0: 即系咁样咧，你咧就放一啲咧就即系唔好影响只手去拧到嗰个气制嘅嗰啲物件啊。当然仲要放煲放镬，我觉得呢个相对系安全嘅。即系你话抽二楞嗰啲唔知咩嘢咁讲唔清啦吓。嗰啲因为本身都系攞喺火上烧嘅嘢，咁所以你就反而唔系好担心话嗰个呢个安全问题，主要就系影唔影响嗰个开关嘅问题啫。咁如果系话你手伸一直伸去一下就可以接触到嗰个开关啊，关到气咁样，咁就冇问题啊。我系咁理解啊。虽然你话唔建议啫，但系我觉得从实用嘅角度嚟讲，呢个都好难嗌大家话完全嗰度唔放嘢嘅吓。好啦，跟住来咧就再听听下边呢位听众嘅电话。系咪啊，李生啊？早晨，早晨。
3: 系、hey, 早晨，你好。
0: 早晨，李生系。咁啊，讲你嘅问题啊。
3: 系。哦，我系三水呢边嘅，我喺三水万达广场呢边咧就租咗个铺位，经营一餐饮嘅。但系依家就话商场嗰边就话唔建议我哋用嘅瓶装器。话瓶装器喺商场就考虑个安全问题就唔系好想俾我哋用。咁我想就换成管道器，想问一问个保装费依家几多，贵唔贵啫？
0: 喂，呢单嘢啊，喂，因为你喺嗰、那个即系叫做商场里边去做经营，我就唔知道嗰啲管咧，其实系咪经已会入到去嗰个商场里边？咁只不过系帮你具体嗰个铺位。点样接通就得啦？亦或喂要专门点样拉管入商场？我觉得呢个可能性唔大，因为如果系咁嘅话，那个即系
3: 商场有管噶啦。
0: 系啊，商场管理方唔会咁样嗌你嘅，系嘛？佢只不过就系话真系你入去嘅时候就即系你自己选择系用佢嗰个管道器嘅问题啫，吓、啊。咁一个保装手续，另一个就话贵唔贵啊？各种呢条数点帮佢计啊？
1: 是的，咱们佛山呢是2006年就开始使用天然气了。那么因为这个地域啊已经管道的这个限制吧，可能现在我们有些地区还没有用到天然气。同时呢，像您说的这个大型的这些叫做大型的
0: 商圈商场
1: 、其实我们在早期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天然气的接入。是的，那么现在就看各个商家，如果在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实现管道天然气的使用这样一个目标。对的，那请三水的同事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0: 好啦，咁啊，跟住交俾三水能源公司方面嘅总监蔡友全嘅，系蔡总吓。咁啊，如果系手续方便系点办啊？同埋佢话问嗰个费用 主要是布裝的費用貴不貴？

0: 你好，李生，多谢你嘅问题。
1: 你好。
0: 咁样嘅，如果你系呢个餐饮想做呢、這个用呢个管道嘅，系完全可以嘅。咁我哋系根据广东省城镇燃气发展十四五规划咧，我哋广东省咧而家系大力喺度鼓励呢个餐饮场所嚟实施呢个瓶改管嘅。咁优先系推动接入呢个管道天然气。咁呢一个措施咧就系、是。可以显著提升呢个容器嘅安全性，同埋符合呢个绿色环保嘅要求嘅。咁头先提到呢个报装费用嘅问题，咁我哋而家呢其实根据呢个佛山市住房同埋城乡建设局嘅呢个佛山市餐饮场所瓶改管工作实施方案呢，係有三种模式係可以提供俾呢个餐饮场所去进行呢个报装嘅选择嘅。第一呢就係、是、自建嘅模式啦。咁自建自发建设，即係用户自发建设呢个管道呢，就燃气公司嚟提供呢、這个计量嘅设备。咁第二种呢就係、是、租赁嘅。咁就係、是、燃气公司嚟全资嘅建设。咁用户呢就按月嚟支付呢个租赁费，咁啊除呢个气费一齐结算嘅。咁第三种咧就系、是、又可以分期啦，咁燃气公司系全资嚟建设，咁用户咧就系、是、分呢个十二期，咁支付包含呢个利息支付完毕之后咧，就呢个产权就系归属用户嘅。咁具体嘅即系具体呢、這个你呢一个容器嘅场所啊，呢、這个厨房系要用几多管啊？呢、這个具体嘅费用呢就可以同我哋公司联系，咁可以拨打呢个客服热线96717预约，咁我哋呢就有。
2: 冇所谓啊，今日李生佢打电话过嚟嘅话，你就当我哋现场受理咗啦，或者转头呢就有需要再联系返李生，就再将嗰、那个即係手续流程同埋究竟如果要报嘅话嗰、那个费用嘅计算方式，就再同李生就再帮佢通个气啦。不过有一样嘢呢，如果我唔知道你日常接触呢一类型嘅商户呢，佢哋会点揀，因为即係大家觉得好似嗰个餐饮店呢，有阵时嗰、那个即係个经营时间就唔会太长。喂，如果係作为自己嘅产权，会唔会即係后续一个就一次性投入嘅费用会比较高下，咁另外一个既然有可能即係经营时间唔一定话真係好长嘅话，咁会唔会用租嘅方式会合适啲呢，咁样即係冇个通常大家喺呢个真係使用方面嗰个做法係点样。
0: 系啊，所以头先咧，可能阿李生都系有呢方面嘅即系考虑嘅。咁而家目前为止咧，就系、是、多数都系比较多系选择呢个租嘅形式嘅。咁到时都可以有专业人员上门，然之后结合呢、这个包装同埋呢个使用嘅嗰个情况，咁啊李生再做一个决定啦。
2: 嗯哼，好嗱，咁啊先多谢李生电话，或者后续咧再睇下燃气公司方面再联系你，具体再同你计条数啦吓。听佛山视频号上面有网友阿精破街哥咧就话使用你啲气咧，佢觉得嗱，佢讲得相对嚟讲系专业性啲嘅，热值低，所以气耗大，价钱高，里边系咪有 N2？可唔可以将燃气嘅检测表发出嚟俾大家睇下？哇，呢个好专业啊！呢个问得啊，当然从热值低就肯定系气耗大噶啦。呢、這个就大家可能即系唔需要讲过太专业，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名，即系呢个讲法上面就系话你烧出嚟啲嘢都唔系啲火唔够猛啊，等于啊咁变咗就烧耐啲啦，咁就变咗用多啲气咧，咁样咁变咗就价钱就贵啦。至于里边系咪有 N2？ 喂，呢单嘢系咁专业嘅嘢，你哋理唔理解佢个讲法啦？
3: 啊，是的，这位听观众啊，您的专业性啊令我们钦佩 因为其实大家也都会质疑啊，到底这个天然气它的纯度怎么样，浓度怎么样，对不对？这是影响到我们整个用气量的，还有这个用气体验的这个关键的指标。其实根据国家的相关的规范呢，我们作为燃气的经营企业也会定期送检第三方的。那比如说咱们禅城区是每个季度都会送检，然后每个月都会自检，还有顺德呀、三水啊、高明，我们都基本能够做到每个季度送检一次。可能大家关心的是，哎，你送了检我都不知道这结果了。其实呢，咱们每次这个送检结果啊，都会放到我们佛然能源公众。

0: 号一网通上边，欢迎大家来随时查询。当然如果对于像您，如果您对我们整个气质有疑问，或者对我们这个检测报告还有疑问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配合您进行抽检。
1: 嗯哼，因为即是你判断个热值低这个问题呢，可能都是不是要有些专业的即是检测的架撑先判断到它那个热值的问题，
0: 是吧？是的是的。
1: 啊，或者
0: 再顺德同事再做一个检测。
1: 是啊，彭总啊，即是那个所谓热值低这个问题自己不是是不是肉眼看得到的，是吧？
2: 呢位网友你好啊，大连老师你好。其实热值问题呢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咁我哋而家佛山所用嘅气呢，其实都来源于国家管网同埋三大油嘅一个终端啊，所以气源係有保证嘅。咁对于你关心嘅疑问呢，头先郭总讲咗一个我哋可以喺肺炎能源嘅公众号可以查询。第二呢，如果係的确係仲係有啲疑惑呢，欢迎你同我哋联系。咁我哋呢会派工程师上门呢，喺大家共同见证嘅情况下呢，对这个气源呢进行采样，之后我们可以送去国家的一个计量的一个认证的中心进行一个检测啊，咁佢会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告，咁样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咁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配合用户的，冇问题的。
1: 嗯，咁对于那个气源的问题呢，一阵可能最后我们还有位听众呢都问了一个普遍关心问题，一阵再因为现在有位听众在电话里面呢想想反映一下他用气的问题。电话里面 8339,8339, 有啊，廖生早晨早晨。
3: 早晨早晨。
1: 是。点啊，有什么用气问题啊？
3: 咁我厂区的，即是工业区的。你们有天然管道。但是那个管道呢就在路中间。但是接入我厂区呢大概仲有十米左右啦。佢当时搵工程过嚟告价呢话即係喺路至到我厂区门口十米左右费用要我嚟出。即係等佢标前管系俾人出啫，我想了解一下。
1: 标前管呢就其实你嘅理解就应该系马路嗰段就系、是、但系引入你厂区嗰段就应该系咪就属于标前，哇！真系个标啊，马路嗰度冇标噶，系咪啊？佢可能都要去到厂区门口先有标噶，系嘛？
3: 系啊，系啊，你要去到墙边先有装得标噶嘛？
1: 啊，系咯，系咯，咁好啦，咁接换个说嚟讲，你由马路中间入厂门口嗰段都系属于标前啊，唔关我用户事，即系咪咁理解啊，廖生啊？
3: 系啊，系啊，系
1: 啊。好啦，嗱，喂，呢段似乎听落去有啲矛盾喎，阿郭总同埋阿彭总啊，嗱，点理解而家佢同佢咁样嘅讲法啦？
0: 对，咱们顺德的同事解答一下。
1: 彭总，
2: 廖生你好啊，欢迎你选择使用天然气啊。首先我唔太清楚当时系边个单位同你报价，但系咧你嘅理解系冇错嘅，即系市政路上的管道呢是由燃气公司建设的啊，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可以正面地回复你啊。咁后续呢我想就反正咪后啦，我马上同廖生你联系，咁呢我会派我哋嘅同事去了解究竟是有人冒充我哋啊，定係话的确可能沟通唔准确啊。我可以保证就话市政路上嘅管道嘅建设呢一定係由我哋燃气公司负责啊，这个系唔需要你负担费用嘅。咁喺红线内嘅建设费用呢，因为佢属于业主嘅一个资产啦，所以呢係由
1: 厂门口里边嗰段
2: 係红线内就係用户负责，红线外呢就係我哋燃气公司负责，呢个系冇问题嘅请你放心请你放心。
1: 好啦，廖生啦，咁后续呢就你既然都留低电话喺度嘅话，咁佢哋再俾电话联系你又留意听电话啦好，咁多谢你嘅电话先啦。咁回应返刚才呢就都提到过话嗰个气源嗰个保证问题啊。嗰种呢个呢就亦都有网友关注到呢，因为即係一段时间以嚟国际局势嘅变化对嗰个能源价格嗰个波动嘅影响，都问话对我哋本地个供气嘅货源以及系价格实际上有冇影响，以你哋即係做开我哋本地供气个量都咁大咁样咁而家个情况系点样。
0: 是的，感谢市民的提问，我相信这也都是咱们市民非常关注的问题哈。 那其实在佛山呢，我们整个关于天然气的高压管网以及中低压管网的这个辐射呢，我刚刚也讲了，已经是达到了3000公里。同时呢，在气源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这样一种资源的供给。那我们与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等，咱们叫三桶油啊，都签订了长期以及年度的供气合同，同时呢还有海外的长期供气合同。那么就某一种气源如果发生了这种短期的波动呢，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居民以及广大的这个工业商业用户的这用气价的啊。同时呢，咱们的管道天然气的这个气价呀是实行的政府定价，政府的发改部门也是严格监管的，尤其对于我们居民这一块是严格监管的啊。所以呢，咱们虽然是实行这个管道天气价格与上游的联动，但是由于我们提前的这种气源的控制比较好啊，大多气源的这种供应，所以呢不会直接将这个气源的波动或者短期的波动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居民用气上面。
1: 因为大家好容易就同那个汽柴油加价，
0: 对，那个
1: 我感受咗比较，嗰个成日咧就即系10个工作日啊，又调一次咁样。咁虽然呢段时间咧就即系国际气价方面咧就油价方面有回落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再对上嗰段时间即系升得咁多，咁又感觉好似啊，我哋气价咧就未认真见到有变化。
0: 是的，对。
1: 就呢个就之前就叫做。一份叫长期合同定点样吓，叫锁定咗
0: 多份长期合同来锁定啊，
1: 锁定咗嗰个来源同埋嗰个价格。
0: 是的，相对稳定的价格。是的。
1: 哇，咁但系如果再签嘅话，唔知嗰份合同会唔会啲价钱就高啲？即系再系延后影响啊？呢个会唔会有吓？
0: 其实它是会对冲的，因为像咱们这个气源，我刚刚都讲了，有中期合同、长期合同，也有短期合同。那么这个多份合同汇集成了我们整个一个气源供应，它其实是保证一个长期的、较长期的平稳的。
1: 好啦，咁所以大家用气方面都可以继续放心吓。啊，咁啊，今日节目咧先到呢度啦。咁啊，唔该晒咧，肥源能源嘅副总裁阿国娟。咁啊，睇一睇下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咧，就系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咁啊，有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带队上嚟回应大家大气啦。水啦啊，以及可能仲有啲咩噪声啊，诸如此类嘅吓，所环保问题一啲意见投诉，以及咧就建议嘅，欢迎大家到时留意我哋嘅民生直通车。
4: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塘头立交至计划隧道，往大理方向张茶隧道往蓝石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奎西路石南大桥往石湾、文华路口往平洲、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乌鸦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白沙桥往丹灶、广佛路谢边路口往大理、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龙旗大桥往大梁、龙州路赤坂路段往轮教、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高速方面，佛江高速平顺大桥往北教、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8: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9: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8: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9: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1: 女女啊，我翻工啦。
12: 爹哋拜拜，
13: 今晚早啲翻啊。
1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4: 好。
1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2: 爹地你回来啦，
13: 今日乖不乖啊？
14: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2: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
8: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孩子在这功能上面是有这个问题，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到。
9: 对，
8: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9: 对，我觉得你问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
8: 嗯哼，
9: 就是在我的实际的一线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以及和家长的沟通当中，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不要追口语表达，就是不要追学说话这个东西。
8: 嗯，
9: 但是我这么说呢，又是好像很矛盾的。就赵老师，你不是一直让我们要教他们学说话吗？就是说你要融入社会，一定要这种口语的表达和人家的互动沟通，但是为什么你又说不要追学说话呢？但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他完全不去练口语表达这个东西，而是说不要追他的高大上。不要追他的高大上，就是你跟他说的东西一定要言之有物，最好说的东西，你说的东西他的理解和他表达的东西和他的理解和他的操作做动作做到位，就是是一一对应的，就是是实践的。你不要盲目的追他去说，我们很多孩子他可以认知，比如说我们会坐在一对一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小房间里小桌子上，他会认很多很多卡片，他都能说出来，但是他并不理解意思，他甚至能认字，特别像我们自闭症谱系的孩子，他能认很多很多的字，这是一个方面。你不要追这个，他能做到什么就说什么。对，妈妈我想吃饼干，我要吃旺旺饼，我要吃紫菜，你想吃什么紫菜就可以了，不要求他一句完整的话，妈妈我要吃这个紫菜，我很喜欢吃这个紫菜，不用说这些。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说分段指令。单一指令就是你只下一个任务。
8: 那怎么样叫下一个任务呢？
9: 那你就叫他小明把本子拿起来放到那边，然后带着他走到那边了，你不光是说，你还要拿手指，你要有肢体语言，还有面部表情，还有你的眼神示意，放到那边。好，他拿起了本子，他走到那边，然后你说放到桌子上，或者你想让他有蓝色的概念，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因为这张是蓝色的桌子，那张是白色的桌子。所以你指着这边，你在指着这个蓝色的时候，然后说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然后蓝色他是听不见的。其实他是听不见的，但是你不断的输入了， 对他以后的认知肯定是有帮助，但是这个是实际的，
8: 嗯，
9: 然后让他放下去就可以了。
8: 嗯，
9: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集体教学很难，你知道吗？
8: 嗯，
9: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8: 对，
9: 因为我们集体教学的时候，我们是同时对12个学生发出指令，
8: 嗯，
9: 然后老师发指令的时候要兼顾大家的整体的水平，
8: 嗯，
9: 然后又会有一个教学目标在那里，所以老师说的时候往往都会有很多孩子做不到，或者说有一半以下的孩子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信息过载。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南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1: 咸头菜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3: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3: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14: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5: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4: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5: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4: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是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8: 高考考生注意啦，
19: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8: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20: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21: 连日都FM94.1，
22: 去边度好啦？
23: 导航设定佛山，
2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24: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2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2: 请到佛山过端午，
24: 请到佛山过端午，
2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2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啦。百万医疗险好多人都熟悉，上市咗呢已经有10周年啦。2016年呢全面上市之后成为咗行业嘅网红产品。因为每年只需要几百蚊就能够获得一个高额嘅医疗保障，好多家庭呢人手一份。但係唔少人投保之后先发现，喂，真正到睇病理赔呢就屡屡受阻。所以今日呢亦都借住呢一个百万医疗险嘅10周年，同大家一起嚟讲讲点样避开陷阱。首先要提醒你续保的问题，这个是百万医疗险最大的隐患。现在有不少产品是交一年保一年，并不支持保证续保。一旦病过理赔过，保险公司第二年重新去审核这个身体状况，可能就会拒保啦。你要知道大病治疗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保障中中断断的话，后续高额的治疗费自己来孭啦。而且一旦有了病史想再买其他医疗险，也都会因为健康而没办法通过，彻底失去了医疗保障。所以揀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合同入面明确写明白保证续保的产品。目前市面上就有比较多可连续保障多年，甚至部分疾病能够保中

0: 新嘅医疗险，稳定性会好啲噶。第二点咧就系而家选购仲要额外关注外购药同埋医疗器械嘅报销，因为受到医保相关政策嘅影响，唔少高价药啊专用嘅医疗器械喺医院咧就唔一定买得到啦，大多数你要喺出边买，亦即系院外购买啊。呢笔开支咧喐唔喐就五位数，普通家庭好难顶噶。大家揀保险的时候就不能够只是看基础的住院报销，一定要认准外购药外购器械都可以去保障，并且相关约定要写入正式合同，报销规则清晰，没有额外的限制，这样才能够做到看病无忧。另外还有一个细节不可以忽略的，就是百万医疗险对于投保人的健康情况很严格，如果体检发现结节、三高又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投保的时候一定要如实讲明，刻意隐瞒会直接影响后续的理赔，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除了医疗险之外，完整的家庭保障亦都可以搭配重疾险、寿险和意外险，根据自己的收入负债家庭情况来合理规划保额，就可以用不高的预算去配齐一些保障。这里提醒你，年龄是会影响保费的，早些规划早些投保可以悭一些的支出。那我还有一些实用建议告诉你，第一，选择合同标注保证续保的产品可以是一个优先项，守住长期保障。第二，确认外购药器械等等实用保障要齐全。第三，要如实做好健康告知，不要隐瞒身体状况。那么保险条款比较复杂，一般人就很难话逐条逐条去看并且研究得透彻，所以不要跟风投保，结合自己的情况经济条件理性选择。如果不是太明白，就找一些靠谱的专业人士帮你把关，揀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保障。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和街坊倾偈，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的信息真的很多，还出了很多新的名词，听到好像很吸引咁，但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咁作为我们负责任的健康节目，我们觉得有必要呢请一些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嘛。嗱，今日呢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蟬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3: 嗱，陈医生，上一排呢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你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4: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个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只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3: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咧换一个新名堂，系咪？
4: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系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系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3: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係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4: 如果係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呢，虽然唔係新嘅牙根，但係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即係我哋平时讲嘅导牙根。咁呢个过程呢，要清除入边嘅牙髓组织，跟住为咗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嘅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嘅部分再磨细一圈。 咁如果係吸附性

0: 而此呢种呢，佢本身操作过程可能唔使动刀切开牙肉，但係为咗戴得稳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呢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系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1: 所以无论系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呢误导咗先得。
0: 係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隻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返活动假牙啦。
1: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呢，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係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呢，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是一种升级版的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了，千祈不要被这些新鲜的名词吸引迷惑了，最紧要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
0: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1: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0: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呢，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呢，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基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 听落呢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呢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咪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呢？
0: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蝉衣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系一种医疗手术嚟嘅，经验同埋技术同样紧要。我哋嘅医生团队对于处理呢种高龄有基础病嘅案例好有经验噶。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这样对老人家的身体负担都会小很多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即是说蝉衣口腔不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医疗体系。
0: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淨系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蝉衣呢，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返好副牙。
1: 嗯，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呢，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呢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呢？
0: 有㗎，不过需要提前拨打蝉衣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 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蚊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蝉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25-29度之间。提醒你，咁啊，南海顺德高明咧有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而三水方面咧系橙色嘅暴雨预警信号噶。而去到20号开始降雨就会减弱，近期嘅强降雨频繁啊，地质灾害亦都有滞后性，要继续去做好相关嘅防雨工作啊。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是啦，今日呢就6月18号喽，点啊，你哋嗰啲喺电商平台上面嘅嘢已经清咗未啊，买咗未啊，即係有时候呢可你发觉系买嘢佢唔系淨係话你实用性嘅嗰刻㗎喎，系你买到自己鍾意嘅时候呢，你突然之间觉得好愉悦。有时佢唔系话悭嗰10蚊、8蚊嘅愉悦，系哎呀我得到咗呢样嘢啦，我好期待收到包裹，或者我好期待打开嗰样嘢嘅一日啦咁样。即系可能有时候呢我哋而家即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或者各种嘅环境嘅影响，你想做一件大家都好认可，大家都认为哇呢件事做得好好啊，好成功啊等等，其实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咁但系喺心理学一个层面咧，里边就系话我哋可以令到自己多啲成功，而呢啲成功可能唔系话啊要做到大家都认可某件事嘅成功，而系话哇今日我做咗一件我原本好想去做嘅事，我打个比喻啦，就系我今日去买咗一条我好鍾意嘅裙，虽然贵贵地，咁但系咧即系着起身嘅时候，哇，我觉得自己好好睇啊，咁样，诶，其实呢个唔系净系你买嘢之后嘅愉悦感受，你可以归根于咧成功呢两个字吓。可能有啲人话，喂，夸唔夸张啲啊？唔系噶，喺我哋嘅微小嘅生活细节当中，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日日都能量满满啦？就系从各种你本来认为好小事啫，嗱，你唔好将呢个好小事咧就去概括咗嗰种，即系叫做压低咗嗰种愉悦，而系话，喂，我得咗嗱，我买咗嗰条我好中意嘅裙，或者系，喂，我今日食咗我自己好想食嘅大餐。例如突然之间我想食菠萝包，或者哦突然之间我想食牛杂，哎，我就今日中午或者几听日啊，我就将呢件事实现咗佢，实现咗佢咧，哎，你可以概括话，哇，我又得咗咯，我食咗嗰样嘢令到自己愉悦咗，啊，我好似又成功咗咯，所以你将自己咧。即系嗰啲小目标啊，定得再细一啲吓，即系唔系讲紧一个亿嘅小目标，你就生活当中嘅可能有啲好鸡毛蒜皮嘅嘢，你都将佢归根于，喂，我今日得咗，哇，我成功咗咁样吓，或者可能我过好咗今日，我觉得好似今日冇浪费到时间嗬，啊，好似今日整体嚟讲都系唔错噶嗬，咁你可以归根于，我今日好似又成功做咗一啲嘢咁样，你啲愉悦度啦，同埋你啲能量咧，就不断不断咁样涌上嚟啊！因为呢就近期呢亦都有啲朋友会大家一起傾偈呀，咁可能因为而家即係雨天雨水比较多下，即係当唔系成日阳光灿烂嘅时候呢，大家就可能喺心理层面上面呢佢就系相对冇咁灿烂一啲啲。所以喺端午呢个假期里面点可以令自己嘅心情更灿烂一啲嘅呢，除咗去睇爬龙船之外，亦都可以去令到自己同屋企人多啲嘅小收获啦，例如帮屋企做一啲嘅摆件呀，或者系断舍离，执咗一啲唔要嘅嘢走啊，等等呢啲，咁我哋可以系跟住落嚟就听日呢个假期啦吓，虽然得几日，但系都可以过得好充实嘅。嗱，讲起呢个梅雨天气啊，或者系雨季啊，等等吓，咁呢一啲咁嘅季节究竟适唔适宜去睇楼咧？喺呢个端午假期里边，其实都适宜嘅、哦。不过我哋睇楼嘅时候就唔系淨係睇个样板间有几靓，因为而家好多开发商都将个样板间做到好靓，同埋嗰种归家仪式感啊，一入到大堂嘅时候就觉得自己哇身家唔知去到几多个未去到几亿都啦，起码过千万嗰种感觉，因为而家大堂都做到好富丽堂皇啊。咁但係我哋系咪淨係睇呢啲呢？其实唔系，我哋更多要睇返佢嘅里面嘅一啲建筑设计啦，同埋呢究竟佢嘅外立面你要走一圈啦，包括地下车库如果做好咗嘅，你又要睇睇啦，等等呢啲。咁而二手房同样系咁，更加要睇多啲添。因为我哋而家见到好多个网签，其实二手咧都系好活跃嘅。咁而去睇二手楼嘅时候，咁我哋吓，假如喺端午个假期去睇二手楼，咁又有啲乜嘢嘢注意咧？今日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嗱，假如你要去买二手楼，喺端午假期去睇嘅话吓，因为雨天，我哋更能够去体验到话，呢套楼佢嘅采光通风系点样，而我哋唔可以淨系单睇价格，要睇下例如好似户型咁计啦吓，咁而家有一啲嘅流动建筑咧，佢系天井设计，即系话佢有一边嘅朝向系对外嘅。 对外面嘅，但系佢有一边嘅朝向可能就系对里面个内天井，而特别系内天井嗰啲中间户咧，一定要小心。即系你话哇，我真系冇办法咧，我啲预算好有限，但系你仲要睇埋咧你嘅居住嗰个时间啊，即系要几长嗰、那个时间跨段，同埋你呢套楼到时去到二手市场，究竟仲可唔可以流通得到？你以后置换嘅时候，你呢套楼仲有冇价值吓？所以唔可以净系盯住你买嘅时候几多钱。首先讲下啦，如果系内天井嘅中间户型，呢啲房源啊，佢后期嘅流通性系好差，佢个折价率亦都好高。为什么呢？首先啊，大家都知道啦，南北通透系咪啲板楼，我够知咯，我荷包顶唔顶得顺先得噶咁样。我哋首先讲下南北通透嘅户型咧，因为佢采光通风都好好，因为个空气啊双向流动啊嘛，系嘛，梗系正啦。而天井中间户，因为佢有一边咧就冇对外嘅外立面嘅嗰种窗，通常吓。可能佢嘅主人房佢就有对外嘅啦，但系卫生间、厨房呢啲地方全部向住内天井，而我哋嘅卫生间同埋厨房佢哋都系湿区，仲要系咩啊？未大嘅嗰啲区域，因为天井咧好多嗰啲设计，佢其实都系属于嗰种啊封闭式嘅竖向竖井嚟嘅，即系打竖落嘅嗰种，因为佢冇办法有穿堂风或者捐唔过去啊。你话哦，如果系啲 U 字型大开口嗰啲，反而还好一啲，但系有啲系即系直情就是。

就算是佢狼道式啊，因为佢户数比较多，先会设计做天井呢种户型啫嘛。咁佢仲有啲流道入面嗰阵财，佢亦都系排向个天井嘅。好啦，冚唪唥未谷去个天井，但系个天井长年唔通风嘅情况之下，好，佢就点啊？道观啦，谷翻入嚟你间屋，哎呀，谂谂嗰阵财。都唔定得信啊！嗱，呢个只系除嘅问题，而采光方面咧，同样会有影响噶。

0: 雞節章字，種情蜜語，
1: 雲腿種禮袋，雲南火腿入餡，肉多料足，入口鹹香，蛋黃、黑松露、菌菇，多種口味可以選擇，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內沖泡，到手19.9元起。黑豬肉種禮盒裝同步熱賣，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齊。

0: 喺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喜獅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高考考生注意啦！
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了，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7: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9: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图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啦，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吓，刚才讲到话，如果你真系端午假期系嘛，你去睇楼嘅话，特别系二手楼，咁你喺拣嘅时候有咩注意咧？其实有一啲嘅共通点，无论一手定系二手都有嘅，只不过就可能二手咧，你要观察嘅嘢会更加多啲，因为二手佢毕竟都住过啦，或者有一定嘅楼龄啊，咁可能出现嘅其他，例如好似渗水嘅问题、渗水漏水嘅问题比较容易出现。咁但系一手嘅话咧，你只需要去睇下佢嘅采光同埋通风嘅问题，呢点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刚才讲到嘅嗰种内天井嘅中间户，哇，真系好麻烦嘅。我身边有朋友咧，佢之前系去住过，佢系租人哋嘅屋嚟嘅啫，因为佢临时居住嘅，咁就系嗰种中间户，一个面积细啊，佢系一个人租唔到啲大嘅，就是、面积细，佢就拣咗个中间户嘅，因为嗰啲先有咁细嘅面积。跟住佢咧就喺度咬咬声系咩咧？佢话：唉，真系阴公咯，系咩？因为本身咧佢嗰个厨房卫生间就系对正个天井，咁佢嗰个天井好细，因为佢系两户人。共用加埋个梯间系共用一个天井，而因为呢个天井咧，佢系竖式嘅。我刚才讲到竖式嘅，佢系打洞嘅，咁就变咗。如果吓你屋企又唔开窗，佢屋企又唔开窗，好咁大家啲气排去边度咧？你嘅抽空啊，即系你会攞个排气扇抽出去噶嘛？但系抽出去都系抽出去嗰个天井度啫。咁但系个天井嗰啲风唔流通，你又唔开窗，佢又唔开窗，就变咗咧，你浸除谷去嗰度嘅时候，佢又闻到你浸除；人哋浸除谷去嗰度，你又闻到嗰浸除。所以嗰浸除成日都喺嗰度。咁啊，剩翻边度可以救到佢咧？就系、是、个梯间。咁但系个梯间咧就系、是、有一扇窗嘅。咁如果嗰扇窗打开咗，咁啱喺梯间嘅另外一户人又开咗窗，又咁啱打开道门。好啦，即系嗰啲大啲嘅户型系又打开门嘅时候，那个天井啲气先有机会通过个楼梯间嗰个窗。跟住咧就排出去，即系扯风啊，即系扯去人哋屋企，即系嗰阵除到喺人哋屋企开合门嘅时候，咁先至有机会咧啲风出到去。所以佢话：哇，喺嗰度住好难顶啊！咁，但系佢系一个人啦，所以佢话有时唉，即系打开自己屋企嗰个门，即系佢租噶嘛个套楼，佢就只能够咩咧？就话嗰阵除咧。咁佢冇计啊，因为如果大家都唔将嗰阵除排出去嘅话，佢系即系永远大家嗰啲味道都系焗住喺入边嘅啫。咁跟住佢就系打开自己嗰个厅嘅门，跟住再打埋厨房同埋卫生间嗰扇窗，咁啊等嗰啲气体咧经过佢屋企，跟住再啜翻出去出边。咁但系你知啦。即系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有细路嘅话咧，其实佢最容易系咩啊？即系身体个免疫力低就好容易有病。咁如果系咁啱佢对住天井嘅嗰户人家咁啱冚系嘛？咁唔净系佢两户人排落去个楼道度嘅，即系嗰个天井嗰度嘅，佢系一路层层呢种户型，每一层。都一样系排去呢一个天井嗰度嘅，所以可想而知，其实对于我哋日后嘅生活嚟讲系好大影响嘅。如果冇咩特别嘅情况咧，即使平都好，都系你一定要考虑埋日后住落去吓。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净系得个平都后面嘅费，哎呀，平都冇用嘅住入去，唉，即系周身唔聚财啊，咁系嘛？咁呢个反而就仲系最大一个问题。好，咁跟住讲完通呢个味道咧，讲下呢个采光啦，因为咧。天井刚才讲到嗰种系竖向式嘅竖天井㗎嘛。咁因为个楼道间距又好窄好窄嘅楼间距窄。咁你变咗啲光线呢其实比最上层面嘅嗰啲楼就已经遮住晒㗎啦。你话想低一两层冇得啦。你由个天井个顶数落去可能几层啦，即系五层左右就有啦，可能都仲有机会可以望望嗰啲光线嘅，有机会下嗰啲阳光嘅散光嘅，佢唔系直射啦，都会有机会嘅。但系会再落少少就冇噶啦。而通常咧做呢种咁嘅天井嘅户型咧，佢都系密度高，而且层高嘅塔楼式比较多，所以大部分都系冇办法通过天井嚟去采光嘅。全年吓。 厨房啊、卫生间啊，系嘛，或者系厕卧啊，都冇直射阳光嘅话，白天又要着灯，跟住屋企入面嗰啲墙体衣柜咧，极其容易发毛发霉噶。仲有就系啲天井嘅窗，你望我，我望你，系嘛，喝两句大声啲，隔篱都听得一清二楚嘅。咁大部分嘅业主经常都会关窗，亦都进一步咁断绝咗嗰种通风同采光。所以大家要去睇楼嘅时候，吓端午假期睇楼嘅时候，呢一种户型一定要审慎啦。
1: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副攻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0: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1: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1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3: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好啦，咁啊，继续睇下大家嘅互动留言啦。见到个正妈话佢好靓 wing， 早晨啊！讲起拣楼咧，真系每个阶段嘅时候，佢嘅选择性都唔一样。佢话以前冇屋要租屋嘅时候，系嘛睇楼一见到光猛啊，够阔落啊，个价钱又啱，就嗱嗱声落实噶啦，都唔会话考虑话系咪顶层啊，吓冇电梯啊。嗰阵时后生爬得起楼，而家诶有得拣啊，考虑嘅嘢多咗好多，有要求噶啦，系啊。冇错，所以咧，即系当人第一套楼买嘅时候咧，多数都会系供水房啦，系嘛？跟住，唉，后面去改善嘅时候，考虑嘅问题会更多咗。原因系咩咧？因为我哋当居住咗有初级阶段嘅时候，我哋就知道我哋下一阶段需要啲乜嘢吓。比如好似话，唉吓，嗰、那个居家嘅动线唔合理啊，或者可能家庭成员多咗啦，唔够住啦，啊等等各方面嘅问题，即系大家就会考虑咗好多。包括而家就系、是，我哋嘅。居住嘅属性有啲变化，我打个比如嘅就系以前嘅社交属性系一定出街噶嘛，系嘛？又或者过时过节咧，就系翻屋企同屋企一大班亲戚食团年饭又好咩啊？喺屋企嘅厅入边整几围噶嘛，系嘛？但系而家唔系啦，特别系年轻人，佢哋嘅社交已经系。唔话要翻到屋企先有社交，而系翻咗屋企之后，包括而家好多我哋啲工作上面嘅中坚力量吓，我哋啲中年嘅朋友都系啦，中意做减法，就唔话出去成日哇搞到好夜先翻啊咁，而系好多时候一休息咧就中意播喺屋企，嗰种唔系宅，而系通过喺居家去呢种 hea 啊放松系嘛，嗰种松弛感喺屋企里边咧，先为自己充咗电，喺屋企 hea 下啊，呢一种咧就系变咗我哋居家去疗愈自己嘅时间多咗，仲有包括而家重视好多嘅家庭亲子嘅沟通交流啦，啊成日都话哎呀我咧个设计我要考虑埋我细路啊，点样咩位置要加啲点样个书柜，促进佢中意有阅读啊等等各种各种，所以变咗我哋嘅家居嘅设计嗬，而家就变咗一种系有一种社交型嘅客厅设计，就变咗我哋嘅餐厅、厨房，甚至乎系次卧吓，唔点用嘅次卧，佢就揼咗中间啲墙，跟住成个大公区就系可以喺度互动嘅，可以喺度倾偈嘅，每一个空间嘅你同我都可以互动得到，即系所以就。嗰、那个居住嘅拣选啦，品质嘅提升，其实已经系唔同咗，就即系贴合翻刚才正妈讲到嘅啫。哦，我已经有咗初级阶段之后，我嘅改善咧就会考虑更多嘅问题啦。嗱，咁啊，讲起咧，刚才就系嗰啲天井户型啊，吓，即系有啲乜嘢嘅弊端啊，咁大家如果真系要去拣楼嘅时候吓，咁啊，仲系要多留个心眼。而另外，如果即系而家成日落雨呢啲咁嘅天气咧，你端午假期要去睇楼嘅话，嗱，依家讲下二手啦，二手要多睇啲乜嘢？首先一个吓，雨天嘅时候，你比晴天对比，你能够睇到嘅问题咧会更加之多。醒目嘅你就一定话系啦，嗰啲咩渗水漏水嘅问题啊嘛，对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要睇埋小区嘅排水问题，同埋地下车库嘅问题。嗱，首先因为咧，即系连续有雨落，佢就系检验小区嘅排水能力嘅好时机。

0: 嗱，我哋咧尽量去拣下，即系话你想住喺呢个小区里边，湿气唔好咁重，咁你就要拣嗰啲架空层足够高嘅，因为架空层足够高，其实离地面会更远一啲啊嘛，系咪冇咁湿重咯？咁你就拣咧架空层。起码有得四米半或以上的那些流动，这样你才可以隔着地面那些好潮好潮，包括埋如果落大雨积水反渗这种情况下都要去留意返。那你除了看话、哦、我去看下这个二手楼、哦、但是你有意向之后你要看埋啦，看埋地下车库，因为你要停车的嘛，是吗？跟住呢你看下那个顶板那些接交接那些位置，包括埋嗰啲柱嘅底部排水沟有冇滴水啊，有冇水渍啊，系嘛？甚至乎有冇啲淤泥堆积喺度啊？咁样，因为一旦咧地下车库积水排唔走，后期嘅车位系嘛受潮啊、墙面发霉啊，呢都系常态嚟嘅。仲有要睇埋啦，个小区外面嘅嗰啲绿化带，我可能你话买埋绿化带去睇埋，喂！暴雨落过之后是不是会不会有大面积的积水啊，这些你可以看绿化带看出来的，是啊。排水沟在小区呢一到落雨出行就会受到影响的啦。咁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业主即是套楼摆在二手他愿意折价卖呢，咁有时是业主让利之外可能仲会有一些你平时看不到的弊端。
1: 有 ,Hello, Mr. DJ。
0: 所以好像这只歌咁大眼睛是啊，我哋要擘大隻眼睛我哋做咩呢，就係、是、无论去睇楼下，即係唔可以淨係睇佢嘅原装，唔可以淨係睇佢大堂装饰系点，有咩配套，咁其实个建筑质量啦，我哋后期嘅维护呢啲都係需要我哋关注，特别係二手。

0: 嘅。好啦，睇下 Amy 啊，佢话，又要睇地段，又要睇朝向，对住医院又话唔好，间隔一段时间又要再拣一轮。咁系噶，所以寻日咧，我哋有个嘉宾啦，咁啊，佢上嚟嘅时候都话啦，有时咧即系睇得太多，自己都唔知自己想要啲乜嘢，所以就会要有啲专业嘅人士俾啲建议俾大家，咁啊，等大家咧就系、是、做一啲简化，知道自己最需要嘅系乜嘢，我哋再排次序嗬。即系有时咧就话，哦，睇得太少又唔得，睇得多个窿又话花多眼段，就系咁样啦吓。跟住咧有志生话佢话，喂，今日朝早公司早餐有种食，哎呀，应节早餐啊。跟住佢亦都话啦，系、哎、有得廿年以上嗰啲楼龄嘅二手楼，外墙瓷砖啊，有时都会有啲脱落嘅情况啊，咁样。咁即系真系要睇睇咯，即系低层嘅楼房，佢就算系跌落瓷砖，虽然都危险噶啦，但系就哇，如果你个高层楼房嗰啲就得人惊，所以而家你见到好多高层楼房咧，佢个外立面系喷漆处理，又系因为咁样嘅话平好多，个维护费用亦平好多。咁当然啦，嗱，我哋喺拣选楼嘅时候，仲要拣下佢有冇一啲平台，呢个平台离个阳台有几远啊？咁样嗬，哇！即系你考虑到细分嘅问题咧，就越嚟越多。咁当然我哋都系重点嘅，仲要摆喺前面，后面嘅咧就系配套可以更加完善。咁当时有时，当然我哋有时都仲要睇一个荷包系嘛？哎呀，又要呢样好，嗰样又一睇个荷包，哎呀！囊中羞涩啊，跟住想法又太多嘅时候咧，就会好难匹配到属于自己嘅楼。所以好多个专家咧都会建议大家第一步吓睇楼，除咗你睇之外，你真系想要买嘅时候，仲要睇下个荷包，因为当你准备好了钱的时候，你拣选准确率就会高好多啦。
1: 入住周末五星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3: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4: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元，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3: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5: 吓？点解呀？
6: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9: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8: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9: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8: 让绿色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9: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8: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好啦，今日讲翻咧就话哦，如果你端午假期去睇楼，如果系二手楼嘅话，我哋仲要睇多啲乜嘢嘅地方啦？比如就系我哋要绕住成栋楼嘅外栏面去行一行，你睇乜嘢啊吓？咁啊，梗系唔系睇有冇金执啦，睇下啲飘窗嘅顶板，即系你知啊，即系每一户啊，特别系一啲旧规嘅产品，咁佢啲飘窗突出嚟咁样样吓，你睇下佢嘅顶板位置，睇下有冇啲渗水嘅。呢啲情况发生啊，包括咩外墙嘅嗰啲阴阳角啊、空调外机位啊、阳台嗰啲梁啊呢啲位置吓，因为呢啲咧都系渗水高发区嚟嘅。咁啊，如果落雨啦，好啲雨水就会顺住外面外墙嘅嗰啲咁嘅窿窿罅罅咧渗入个墙体。如果系天气好嘅时候，其实干啊嘛，干咗你睇唔到啊，但系落雨咧呢种水渍，即系一有问题，佢撒系会见得出嚟嘅吓。咁你谂下，如果吓外墙渗水，佢就会叠加埋我哋嘅室内反潮，你后期嘅维修成本咧就好高嘅，因为好多时候佢系要喺外墙嗰度搞。咁外墙即系话，如果你净系喺室内里边搞掂咗，你外墙冇搞掂嘅话咧，永远。你家屋入面喺度发毛发霉，你话点解会咁嘅咧？我唔知嘅喎吓，查过我室内又冇咩水管渗漏啦，屎河啦，原来系外墙嗰度渗漏，嗰度系最难倒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喺置换楼，特别系要睇二手嘅时候，仲要多睇一啲外墙嘅情况，包括埋咧就睇埋小区之间嗰、那个楼栋之间嘅楼间距，因为如果低于35米嗰啲中低楼层吓，即系唔系高度低于35米，又系楼栋与楼栋之间嗰个间距，咁样你即使系南向嘅户型都好啦，白天吓即系个客厅。个采光都会比较暗嘅，仲有我哋要睇埋咩咧？就系如果你嘅小区系有连廊嘅，我哋睇埋个连廊嘅底板啊，同埋楼道个吊顶啊，落雨天嘅时候会唔会有渗水或者水滴滴滴啊咁样？因为唔少嗰啲连廊嘅户型咧，佢个公区落雨天会漏水，后期就会影响你入住嘅体验噶啦。所以记住都系嗰句吓，睇楼唔可以净睇软装，我哋仲要睇埋建筑佢本身嘅嗰个本体啦、防潮啊、隔音啊呢啲硬指标。所以大家即系买入，特别系二手房嘅时候咧，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啊 ！Hello， 听日端午假期啦，吓祝大家咧假期可以令到自己嘅家居更加之能够滋养自己啊！我哋假期翻嚟见啦。

0: 上午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梁锦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和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在25-29度之间。展望去到后日啊，雨势就会渐趋减弱。近期的强降雨频繁，地质灾害会有滞后性，要继续做相关防御工作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食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
3: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4: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3: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谁知道。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4: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3: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8: 端午去边度好呢？
9: 导航设定佛山，
10: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8: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10: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0: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1: 请到佛山过端午，
12: 请到佛山过端午，
11: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946天气预报，
5: 同大家一齐睇晒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下阴天间多云啦，咁啊今日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噶，仍然咧系会雨水可能随时都会嚟嘅天气下，咁啊吹偏南风2-3级，气温介乎25-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就系65%-95%嘅。系啦，咁啊，预计今明两日咧仍然有强降雨啊。20号开始咧降雨趋弱啊，咁啊近期咧降雨频繁，地质灾害有滞后性，需要咧继续做好防雨噶，各位。尤其咧准备咧就听日开始就喺呢个端午嘅假期啦，咁啊如果咧想要去睇龙舟嘅话咧，都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方面嘅一啲状况，或者及时去啊实时去了解嘅。咁我哋见到气象台方面都发布咗几个天气预警嘅，南海、顺德同埋高明而家挂紧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
6: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7: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8: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9: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卖保险唔啰嗦。
6: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5: 收听今期嘅解码保险法啦，咁啊今期节目咧，我哋继续请到咧广东扶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郑家郑大壮咧嚟同我哋咧嚟去一齐解读案例嘅。郑大壮你好啊！
10: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啊，远君。诶，远君，上几个礼拜咧，我哋用咗2-3个星期嘅时间啦，嗬，去讲嗰个关于开门杀以及开门杀嘅。个当中嘅一个保险嘅问题咧，其实开门杀当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就系话点解我哋而家会出现咁多呢啲开门杀嘅咁嘅情形咧？因为除咗通街大街小巷嘅话，佢系好多嘅我哋所讲嘅一啲四个辘嘅嗰种车啦，
5: 小汽车啊，
10: 系啦，小汽车，佢开门嘅话，如果系我都话啦，我曾几何时都讲过，如果佢开门嘅时候佢係撞到一般嘅行人啊，又或者一般嘅单车嘅话，佢嘅伤害其实冇咁大嘅，其实冇损害冇咁大嘅。但係其实往往最大嘅问题呢，就其实喺我哋间现实生活当中，点解会我哋点解要需要回应一个咁嘅现实生活嘅问题，其实就係因为现实生活又俾咗我哋好大嘅问题。呢个问题就乜嘢呢，就是、电动车啦。
5: 啊，电动车
10: 系啊，因为电动车嘅话，我哋见到佢哋即喺我哋啲大
5: 街小巷啊，
10: 穿街插巷啊，并且嘅话个速度比较快咧，所以先有开门杀一样嘢。但系正系恰恰好系呢个电动车嘅问题啊！我哋上个上几个礼拜所讲嘅开门杀，就再引申到电动车嘅问题，其实。过后呢咪后呢，其实好多听众包括亦都有成状一啲即係比较关注我呢个节目嘅一啲朋友啊，就过后问我，佢话哎郑状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电动车出咗事，即係驾驶电动车本身，例如佢本身系揸电动车嗰个本身佢系买咗保险嘅，呢、这个情况之下佢能不能够获得赔偿，
5: 是
10: 即电动车的那一块，佢电动车嘅揸电动车嗰个人佢本身系买咗保险嘅，佢能不能够获得赔偿，哎呀我觉得呢个问题既是一个即其实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亦都是其实一个好问题来的，你有没有发觉
5: 啊？
10: 因为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关注，但是其实你都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们到放到今时今日先讲这个问题呢，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它一路其实是一个难题来的。
5: 即其实在法律的处理上面它是一个难题来的。
10: 它难题难到什么程度呢，至今我们今日开讲的时候其实 冇一个好标准嘅答案，
0: 即系其实未有一个叫做典型案例，最高法都未就呢啲案件其实有一个解
10: 释。第一个咁，第二个咧，关键系其实出现咗好多嘅法院嘅认定嘅角度唔同，而且嘅话佢哋嘅角度唔同嘅话，所判裁判出嚟嘅结果唔同嘅话咧，你又唔能够话佢唔啱，而系好多嘅话，我都觉得言之成理。即系你判电动车嘅嗰一方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可以从保险公司攞到一个保险嘅话，亦都啱。但系如果你认为佢唔具备咁嘅身份，唔能够喺保险公司嗰度获得赔偿，佢哋有啲说理，有啲法院嘅说理，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啱嘅。咁即系变咗嗱，好少吓。
0: 咁即系究竟可赔定唔可以赔？
10: 应该话我喺法律上好少碰到啲咁嘅问题。
0: 嗯，
10: 就系话有多种答案，而且多种答案都能够言之成理。逻辑自洽，咁先至麻烦。你唔讲，你如果好多种答案，好多种唔同嘅判例 ，A、B、C 唔同嘅判例，但系郑总觉得A 系完全啱嘅 ，B、C 系好牵强嘅。咁、我哋反而会觉得 A 嘅答案可能系一个标准答案，但系偏偏喺电动车能唔能够获得赔偿嘅过程当中，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话，可能 A、B、C 三种唔同嘅判例，但系 A、B、C 三种唔同嘅判例。都能够言之成理，咁先至系 QK， 咁先至系麻烦。
0: 嗯，但所以呢啲案例其实都喺我哋节目当中，佢就变成咗有一个可讨论性咯。
10: 系咯，但系咧就都有一个标准嘅。
0: 呢个标准系乜？
10: 呢个标准咧，我就总结嘅话就系话，如果系驾驶咗超标嘅电动车咧，就唔能够获得赔偿啦。但系关键又系喺度啦。超标乜嘢叫
0: 乜嘢叫超标系嘛？
10: 意思叫超标？
0: 嗯，
10: 系先睇案例先啦，大家准备同我哋早到头脑风暴嚟个好紧急转弯。
0: 呢个案例系几年前嘅，即系2018年2月嘅时候咧，有间嘅家居公司就向保险公司投保咗一个咧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呢啲保险咧就叫全意险啦。咁咧其实就系咧去保佢下边啲员工咧，一般嚟讲吓，
10: 系啦冇错，
0: 即系佢哋嘅一啲意外嘅情况啦。咁保险合同入边咧有啲嘅责任免除，佢入边其中讲到咧有几种情形吓，导致呢个被保险人身故或者伤残嘅保险公司咧就唔负担责任啦，即系责任免除。其中有一点讲到被保险人酒后驾驶啦，嗱呢个我哋好熟悉噶，酒驾你肯定系冇得赔。
10: 酒驾冇得赔，但系关键佢仲写咗一样嘢，如果冇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
0: 或者
10: 驾驶冇有效行驶证
0: 嘅
10: 机动
0: 车，
10: 即系话咩意思咧？一系就系你
0: 无证驾驶，
10: 一系你就无证驾驶，
0: 一系就部车冇证，
10: 部车冇证
0: 系
10: 啊，若即系是但一样嘢冇证
0: 嘅话，其实呢个除外都好。常见，因为呢个其实基本上系所有保险合同入面都针对咁样嘅情况而除外嘅。咁啊，保险条款释义当中咧，仲有一个约定，佢话冇合法有效驾驶证嘅，就系乜嘢情况咧？咁佢又对头先嘅呢一条咧，又做一个
10: 佢其实
0: 进一步解释啦。
10: 佢其实就一个法律诠释，佢就话喂，
0: 系
10: 乜嘢叫冇合法有效嘅驾驶证咧？
0: 系啦，
10: 第一就冇取得驾驶资格嘅，
0: 嗯，
10: 第二驾驶同驾驶证准驾嘅车型唔相符合嘅车辆嘅，
0: 嗯，
10: 咁咧。如果喺呢种咁情形之下，其实我哋大概知道接住落嚟最大嘅问题、最大拗数系乜嘢？其实喺度可以先将问题提俾大家先。
0: 嗯，
10: 大家认为揸电动车使唔使驾驶证？
0: 揸电动车好似其实系要驾驶证噶。
10: 咁
0: 而家嘅规定系，仲要驾电动车要上牌添。
10: 咁但系咧，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你基本上你知唔知道社会生活当中好多人其实系
0: 冇呢个证噶嘛？
10: 冇人去考证噶。
0: 系啦，
10: 而且嘅话你。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0: 电动车考证点考？
0: 呢个真系考起咗我，
10: 系，
0: 因为我连电动车都唔识开。
10: 我相信问你好多人都话，喂，电动车考证去边度考？嗱，以前咧，我哋即系父辈咧，最兴系咩？摩托车啊嘛，
0: 摩托车
10: 嘅话总系有考证噶嘛。
0: 又
10: 当时我最记得系陪父母啊，咪有咩兜八字成嗰啲咁，
0: 系啦系啦，
10: 就系电动车
0: 摩托车考证。
10: 但系你今日你真系问你人啊，喂，电动车到底点考证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我哋先搁置住先啦。
0: 嗯。

0: 好不幸嘅就系咁啊，向某肯定冇假冇，
1: 即系呢间公司嘅员工嚟嘅，
0: 肯定系冇
1: 呢个机动车驾驶证嘅情况下，
0: 就去揸呢个电动车啦。
1: 而且佢揸嘅系无牌嘅二轮电动车吓，即系两个辘嘅，
0: 系
1: 个外形似摩托车嗰种，应该意思就系、
0: 是，即系讲句直白啲，就系佢人又冇证，佢部车
1: 又冇证，
0: 咁啊，
1: 咁啊呢个时候咧，佢就。啱好咧就同一部咧超载嘅重型自卸货车咧就发生交通事故啊！
0: 人就当场就冇咗啦。
1: 双方其实都有问题啊，
0: 系啊，
1: 双方都有违规啊，本身喺未撞之前啊。
0: 但系咁肯定系即系电动车蚀底啲啦，咁向话就当场就冇咗啦。
1: 因为人当场冇咗啦，咁啊呢个司法鉴定中心亦都出咗个鉴定意见书，就话咧二轮嘅呢一个电动车受损啦，咁啊呢一个佢嘅其中啊佢啲照明啊信号装置咧就齐全嘅，
0: 即系换言之，
1: 即系话部台车本身咧，部台车本身合格产品，意思即系话系一台合格产品，
0: 虽然冇靓证，
1: 吓即系话唔系因为台车嘅问题，唔系话车本身嘅呢个产品嘅问题。咁啊好啦，又要睇咧交通大队佢出嘅一个事故认定书啦。佢就话咧呢一个嘅死者向某咧就要负事故嘅主要责任啦。咁啊呢一个咧那个自卸货车嘅司机要负次要责任啦。咁啊因为交通大队出个咁样嘅认定书，我觉得咧其实系立足于咗咩立场咧？第一，你台车冇证；第二，你揸车个人又冇证。咁啊因此咧，保险公司咧。就即系呢，肯定佢嘅家属就攞住呢份权益险就保险公司理赔啦。
0: 毕竟
1: 保
0: 险
1: 公司系保险公司就话：喂，你无证驾驶，我呢个免责噶，我就唔赔啦咁样样
0: 吓。佢仲有保险公司佢一个好重要嘅观点啊，佢就话：喂，当时交警咧
1: 都咁样认定啦，
0: 认定咧向某嘅行为系属于冇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嚟驾驶一个机动车。咁大家一听到就懵啦。
1: 系
0: 吓。电动车是机动车咩？
1: 吓，
0: 电动车是要考牌嘅咩？咁
1: 所以呢个就系争议点咯。
0: 系咯，
1: 系啊，即系保险公司当然就认为啦，你呢个属于机动车噶，你仲要冇牌，而且我仲有咧个加黑加粗嘅方式合同入边咧写明话俾你知啲免责嘅噃，有提示噶。
0: 本身嘅话，在于保险公司嚟睇嘅话，你系如果系一个违法行为嘅话，你系违反咗法律嘅禁止性规定，即系话你将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之下，咁呢种嘅话就即系等于即系当然我哋话即系等于啊伤人都即系等于无刑等于自杀啫，系咪先？咁所以保险公司就话你本身你呢个行为都系违法咧，你行为嘅违法嘅话，你点可能要求我保险公司去赔付咧？而且正如啱先阿阮君所讲嘅，我保险公司肯定啊，其实保险公司佢亦都注意咗一样嘢啦，因为我哋讲咗咁多期之后，即系我哋亦都提醒咧，有一个咩安全提示义务啊，有一啲喺保险过程当中嘅一个合同嘅一个重点嘅提示义务咧，保险公司间一般都会咁做噶啦，你放心，
1: 即系佢呢啲免责嘅嘢咧，佢仲系好，
0: 佢以加黑加粗嘅方式，
1: 佢而家仲好熟驾部噶啦，
0: 喺文字文本嗰度肯定系会以。加粗嗰啲嘢去对佢嗰个免责条款去进行咗提示，保险公司就话：喂，我已经进行过提示噶咯，呢个条免责条款嘅其实系具有法律效力嘅。我呢个免责条款本身就讲明，如果你系冇取得呢个机动车驾驶证嚟驾驶机动车嘅，你呢个本身系属于一个法律同埋行政性法规嘅禁止性嘅规定嘅话，咁我哋就唔
1: 保险公司都唔保啦，
0: 唔承担赔偿责任啦。
1: 系啦，
0: 但系向某嘅家属咧就认为，确实都系好惨噶，系咪？毕竟人冇咗啦，佢就认为，喂。法律咧喺冇明个规定嘅情况下咧，仅仅系根据呢个鉴定意见书嘅话咧，其实冇办法确定咧呢个二轮即系呢个电动车系咪属于你保险条款约定嘅机动车嘅范围？
1: 系啊，
0: 即系简单嚟讲，向某个家属就认为，喂，电动车边处系
1: 机动车啫，唔系汽车咁样，
0: 系
1: 啦，咁所以咧，佢话意见书入边咧就只系鉴定涉案嘅二轮电动车嘅车辆属性部分参数符合二轮轻便摩托车定义嘅范畴，喂，唔等于咧佢就系条款入边所讲嘅机动车噃。
0: 系啊，咁你依样嘢客观少少啊，客观少少啊，我哋就咁喺个空气当中，喺我哋电波当中就咁我哋听，
1: 即系我哋平时一般嘅认知啊。
0: 我哋听众第一听第一时间听到个感觉一。谂到话机动车咁，肯定大家又谂到，包括大家如果嗱，你睇到保险条款当中一睇到机动车几个字，你喺脑海里边嗰个条件反射，第一反应肯定系四个辘嗰种啦，系嘛？咁边个？
1: 或者系以前嗰种摩托车咧？当然我哋而家呢度唔能够
0: 咁摩啦，咁摩啦。
1: 但系有啲地区仲系可以开摩托车噶嘛？
0: 咁啊，仲有咧晚黑嗰啲咁嘅嗰啲炸车嗰啲炸唔系炸，炸嗰啲喺度穿泥插
1: 嗰啲好，
0: 好鬼离谱。好鬼有型嗰啲咁嘅烈火战车嗰啲后生咧，开到冚冚声嗰啲，
1: 嗰啲我哋当然系我哋普通。

0: 榜提名，轻松上岸，凡凡都捞得，捧山水起啊！
1: 活动嘅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2: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喺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工作日上午十一点半到十二点 ,FM 九十四点六，加油一宝，同你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保障。
7: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8: 广告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咧继续解码保险法。今日我哋讲到嘅呢个案例咧，其实都系喺日常嘅生活当中非常之常见嘅一种交通嘅事故。讲白咗咧，就系话一个我哋平时成日见嘅嗰啲两只辘嘅嗰啲电动车同一啲嘅机动车发生事故啊。咁喺呢个嘅过程入边咧，究竟保险佢又对唔对呢啲电动车嘅驾驶人，即系其实保险当中所讲嘅被保险人去进行理赔咧？关键嘅呢个争拗点咧，就系在于保险合同入边咧，就而家见到咧冇乜嘢话写对呢啲电动车嘅限制或者佢嘅权益嘅，多数佢哋写机动车嘅。咁究竟呢啲电动车又属唔属于机动车咧？法律上边又会俾出点样嘅一啲讲法咧？嗱，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到广东扶立诚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家郑大壮嚟一齐倾倾嘅。对于电动车管理，我觉得其实而家不得不承认佢系社会城市管理入边嘅一个难点嚟噶。
9: 亦都系一个重点啦。因为咩叫重点呢？个个都即系大班人去揸嘅话，咁咪重点啦。
8: 每家每户都有啊。
9: 咩叫常见问题？点解呢个问题我特登要攞出嚟讲咧？因为其实系牵动好多人嘅心理，好似即系大家其实都有一种同理心嘅。哇，咁我都可能揸下电动车嘅，喂，我都平时都系咁样去上上落落，喂，咁真系大家有时讲句出咗事嘅话，保险公司赔唔赔啦？嗱，呢度咧就特登攞个案例同大家讲，呢个案例咧当然系发生嘅，即系时间咧就相对嚟讲啊远的啲咁多，但系嘅话佢其实当时系一个好经典嘅案例嚟噶，就系当时出咗事之后，我哋啱先讲咗啦，出咗事之后，保险公司就话你电动车亦都系属于一个机动车，即系佢个性能啊，佢其实唔能够一概话电动车到底系唔系机动车，关键系睇翻佢个机头，睇翻佢个性能啊。如果你有啲电动车设计到好似成日单车咁，咁我哋就梗系唔认为佢系机动车啦。但系亦都系好多嘅情况之下，其实有啲电动车佢都马力好足啊，成成嗰啲咁嘅话，咁佢就即系等于系有差唔多机动车咁性能。因为点解咧？佢可以你谂下。佢个机头足嘅话，佢可以速度好快啦，并且可以撞车人嘅损害好大喎。大家有冇谂呢一点啊？但系大家正如我啱先所讲，大家一听呢个故事嘅时候就，一听呢个案例嘅时候啊，案例即是故事，故事即是案例。当佢成咗法律问题嘅时候，佢就案例；当佢冇成为你嘅问题嘅时候咧，就对于你嚟讲只不过系一个故事。所以其实案例同故事系相通。但系大家一听到呢个案例嘅时候，就会联想到会唔会发生系喺自己身上嘅故事。但系大家一听到故事嘅时候，就会联想会唔会成为自己日后嘅案例啦。
8: 系嗱，咁所以点解电动车嘅呢啲案例要攞出嚟讲咧？因为佢真系同我哋千家万户咧，
9: 因为大家一听
8: 都有关系。
9: 懵啦，啱先话喂，我通常如果买保险嘅时候，我认为嗰啲机动车嘅话系两四个辘嗰种嘅啫噃，
8: 或者系加汽油嘅。
9: 点会谂到？点会谂到电动车都属于机动车啊？所以咧喺呢个案件当中咧，保险公司就话喂，你部电动车本身咧就已经系属于一个机动车啦。咁你揸呢个机动车嘅时候嘅话，就算是你揸电机都好，你是无证驾驶，你没有考牌的，
8: 你的电机又没有牌，
9: 所以是违法的，所以的话呢就不在保险的范围的，落在保险的范围之外。但是家属就说喂冤枉，家属的观点他就认为二轮的电动车并不应该认为是保险条款当中约定的机动车。第二他就说这些车你本身你就算上牌可能有啲难度，因为各个城市唔同㗎。
8: 要求唔同啊。
9: 个处理唔同。

0: 考证嘅问题。
1: 考证嘅问题，呢部咁嘅车本身就唔系通常嘅人所能够通常理解嘅机动车嘅话，考证都有问题啦。即系因为佢解释嘅条款嘅话，佢应该符合公众一般认知嘛。咁公众嘅一般认知都认为呢个电机本身唔系机动车咯，亦都嘅话就即系知道好鬼难去考证。咁你亦都冇理由话以揸电动机嗰人冇证嘅话，从而去拒赔嘅。我觉得家属嘅谂法都啱吓，所以咧，
0: 咁法院又听边个嘅咧？
1: 一审法院嘅时候就支持咗家属嘅睇法啦。
0: 哦，
1: 佢点判咧？佢就话：喂，你保险条款咧，你并冇约定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即系话冇特殊去讲明话电动车就属于机动车。
0: 嗯，
1: 啊，
0: 你保险公司就要俾保险金咯。
1: 系啦，
0: 即系你只系除外咗机动车啫，你冇除外电动车啊嘛。
1: 系啊，而且嘅话咧，就喺相应嘅呢、這个一啲我哋嘅行政法规里边咧，并冇将话呢个电动车啊，需要持证驾驶纳入到机动车嘅范围之内。哦，呢样好重要啦。法院嘅呢个观点，
0: 即系其实佢有一个法律嘅嗰个支撑点。
1: 系啊，所以佢就话法院一审法院就认为你呢个电动车唔能够好似机动车一样去攞到呢个驾驶证，而且嘅话咧冇办法喺办理机动车嘅手续上咧同真正意义上嘅机动车取得同等嘅地位。呢、这个又啱嘅。你本身保险公司又冇做一个特别嘅声明，你冇将话哎呀我呢个机动车嘅话包括埋电动车，包括你
0: 二轮电动车系
1: 啦，你呢个揸呢种咁嘅电动车嘅话一定要考证。你保险公司如果系冇咁讲明嘅，一审法院就认为你应该承担一个不利嘅后果。由于咧，佢点讲咧？原文佢就咁讲：如果俾冇办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嘅电动车嘅骑行人，仅仅系基于交警部门嘅鉴定结果而承担冇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嘅同等风险。
0: 即意思就话佢哋本身咧，亦都系冇咩渠道攞证嘅。
1: 系啦，
0: 咁但系你出咗事咧，你交警又判断佢系主责，咁你又变成咗佢又冇渠道攞证，揸唔正牌，跟住出咗事你又判佢主责。
1: 如果系咁嘅话，就好唔公平啦。
0: 咁就唔公平啦。咁因为你本身冇渠道去俾人哋叫揸正牌开电动车，咁所以系咪所有嘅风险呢啲全部都要归到呢一啲被保人、被保员身上咧？咁
1: 法院，所以一审法院唔系判话，诶，一样嘢唔能够使揸电动车嘅人处于一种不利，处于一种咁嘅不公平，判咗保险公司要赔偿。但系
0: 对所有拥有电动车嘅人嚟讲，可能是心声嚟
1: 嘅
0: 呢啲。
1: 但系咧，二审法院一改判嘅时候，我哋又发觉，二审法院又好似讲得有道理。
0: 佢又啱。
1: 二审法院改咗一审嘅判决就话，诶，保险公司唔使赔啦，因为点解咧？向某你其实本身从本质上同根本嘅性质上，确实系属于冇取得机动车嘅驾驶证嚟驾驶机动车嘅。
0: 即系佢设定佢有冇驾驶证？
1: 系啊，佢个理由咧就系话你本身咧即系按照呢个电动车嘅一个通用嘅技术条件啊，相应嘅一个咁嘅，即系关于电动车同埋机动车嘅一啲行业标准啊，国家标准嘅话，
0: 系佢区分嘅，有区分嘅。
1: 呢个行业标准其实佢系可以作为一个法律法规嘅援引噶，
0: 对，即系佢作为参考嘅标准嚟
1: 咯。咁嘅话，你本身嘅话，一个就系属于呢个机动车啦。咁所以嘅话，佢就认为超标嘅电动车依法认定为机动车嘅话唔成问题。
0: 嗯、
1: 再讲一次，超标嘅电动车依法认定为机动车唔成问题，即系话如果你嗰部电动车嘅机头太靓啦，
0: 系
1: 啊，呢啲就叫超标噶啦噃，
0: 超标电动车咯，
1: 即系话如果
0: 你咁样改过佢，即系其实佢已经系有拥有一个机动车咁样嘅功能嘅车咯，
1: 已经系同机动车同等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系冇取得佢嘅驾驶证嘅
0: 情况
1: 驾驶嘅话，成个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佢确实亦都系有个交通违规，
0: 即系佢自己都唔系揸得咁规范。
1: 是
0: 啦、
1: 就
0: 是、即是他揸车的时候，即是揸个电动车的时候，自己都是不规范的，抢下抢下摆下摆下。
1: 他其实二审法院还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的，他就说其实这一部这样的二轮电动车当时其实在性质上已经等同于二轮轻便摩托车的。咁即系机动车啦，
0: 即系其实佢话放喺呢个道路交通嘅条件下边，呢、這个场景下边，佢已经相当于系一种摩托车嘅使用方式。
1: 所以你向某咧又冇取得驾驶资格，都系唔规范，即系导致咗咧呢个交通事故。所以咧就认为你向某嗱呢、這个认定又好重要啦。佢认为你向某自身系存在主要嘅过错嘅，并且话唔系意外伤害嘅话。
2: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1: 我觉得二审法院咧，佢就其实系将一样嘢，将一种审慎嘅义务咧，交翻去俾揸车嗰人。首先，你买车嘅时候，系咪买一部米鬼咁靓嘅？
0: 唔好咁猛嘅，马力唔好咁大嘅。
1: 尤其系间改装一样嘢好鬼兴噶嘛，尤其嗰个商家静鸡鸡咁同你讲，君啊，依部车咧，你咪睇佢系二轮电动车，其实已经系刘德华揸嗰部烈火战车咁嘅水平噶啦。如果你听完呢啲案例嘅话，你其实永远都应该谂一个细致啲问题，喂。会不会已经是防机动车的标准啦、大家有时讲过有乜嘢造成自己的伤害或者造成人哋的伤害都不好啊是不是你开得太猛的话在交通道路上你行走又是一个公共的场合那么多人你对人哋负责的时候亦都是对自己负责啦、啊。那你此时此刻如果你明知那部车已经超出了标准的话你应该做的。即通过这些案例我们亦都明白一样东西、如果你明知那部电动车已经是好像烈火战车那么的标准好像张雪机车那么的标准的话那你是不是自己都要从对人负责对自己负责的角度的话是不是应该打稳12分精神啊你该是买电动车就买电动车啦你该是电动车
0: 就
1: 用。你该是买电动车的用途的话就是代步和兜起风来舒服少少啫嘛。
0: 你就要将它是真的电动车这用尤其应该在我们佛山的条例里面呢还会有规定你这些真的叫电动车上路一个的时速的限制啦、一个怎样去交通规则方面的遵守啦。
1: 所以从这个谨慎的角度来讲就是从督促的人的谨慎的角度来讲我又觉得二审法院这样判又真的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即虽然是冇错，虽然系对死者嚟讲咧，
0: 系少一啲人情味咁样样，
1: 唔系又唔能够话少咗人情味，但系佢嘅话对于社会嚟讲，佢其实系一个引导嘅，即系佢个二审法院嘅意思就话，你本身系由于你自己唔小心，你自己由于你自己唔谨慎，你本身由于自己嘅可能喺拣车嘅过程当中嘅话。你冇做到一样嘢，冇做到一样乜嘢咧？
0: 筛选嘅，
1: 其实你喺筛选嘅过程当中，佢其实就应该处于一种平和嘅，处于一种踏实嘅心态。我要拣电动车，我就应该系真系知道佢系电动车先买。如果佢已经超咗标嘅话，我就应该唔制，应该系呢种咁心态。其实
0: 系，
1: 因为如果你有呢种咁心态嘅话咧，世界上改装嘅行为就少咗啦，冇买卖嘅话就自然而然冇市场啦，
0: 呢个风险就会低咗，
1: 系咪先？咁嘅话，对大家嚟讲，即系成个社会嘅风险系数嘅话，佢就保险嘅话，佢能够降低。佢、其实二审法院，我觉得咧就更加宏观嚟讲，系对社会系即系有一个正向嘅一个咁嘅引导作用。冇错，伤者为大，死者为大，嗰啲系我哋对于人嘅健康，对于生命嘅尊重。从呢个嚟讲，为大系冇问题嘅，但系唔一定话所有嘅。是伤是死的话都总要找个人来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变成冤枉了社会上的另外一些人或者另外一些群体呢、好像这件案件这样确确实实他本身这样做你都从鉴粗要保险公司去赔的话更加广的角度来讲保险公司的利益保险公司的话他其实是即是集聚社会上其他人的即是例如我们买了保险啊但大家来时讲过我们就希望不用到保险啊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我哋嗰嚿钱俾咗保险公司，佢就调配俾一啲受伤受害嘅、但系呢啲咁嘅调配，我哋更加希望系调配紧喺一啲更加有用处嘅一啲咁嘅地方。但系呢件事件，你本身你可能你话我系冇注意到嘅。我揸电动车嘅话，我本身我唔知道要考牌噶嘛，又或者我唔知道我部电动车系一个咁嘅已经系符合机动车嘅标准咧。但系通过呢个案例。通过呢件事，其实系亦都督促，其实亦都系引导社会上嗰啲人，起码有两件事要做嘅、一就系你买电动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佢个标准去到边度。如果佢系太猛嘅话，咁你可能对社会上嘅其他人嘅话，都系一个不特定嘅一个咁嘅损害嘅潜在嘅危险噶啦，系咪先？仲有一样嘢，你如果系佢已经系即系你嘅车已经系一种机动车咁嘅性质，咁你系咪多多少少考个牌，熟悉一下啲交通规则咁都好啲？你其实呢件案件当中啊，向某佢本身嘅一个咁嘅死亡事故啊，佢喺即系揸呢个电动车嘅过程当中啊，有佢嘅可能唔熟悉交通规则咁嘅原因噶。二审法院亦都有透露咗一点，但系咧从成个案例来讲呢所有的争议点都仲系好多嘅。既然争议点多嘅话我哋亦都不妨再花多少少时间对国外通过下个礼拜再攞一两个案例来讲使到我哋喺即系案例嘅比对当中其实案例嘅比对我哋有咩用案例嘅比对嘅话系咗为咗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伤嘅问题我哋点样认定具体嘅法律我哋点样用佢同埋点样去将一啲现实生活去套佢 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咁我哋下星期嘅节目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其实喺电动车发生嘅呢一啲嘅交通事故当中吓，咁啊由于呢台车嘅认定同埋咧电动车嘅责任等等方面，喺保险入边可唔可以去赔咧？咁其实呢个咧都依据于咧法律佢点样去对一个案件嘅俾出法律嘅解释。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呢个话题。
3: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7: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8: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7: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9: 爹哋，你翻嚟啦！
8: 今日乖唔乖啊？
11: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7: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4: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十二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5: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3: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6: 上次我讲到嘉靖皇帝在大礼仪当中啊，就不想自己过继俾伯父做仔，张聪就帮了嘉靖帝的忙， 佢提出一个理论，就系正德皇帝冇仔，亦都冇兄弟，但系佢嘅父亲明孝宗有啊。按照朱元璋提出嘅兄宗弟及，咪应该由明孝宗嘅亲细佬兴献王呢一系去继承啊。嘉靖皇帝系兴献王嘅长子，咁啊继位系当然合法嘅，唔需要过继俾孝宗。佢仲话帝位系祖宗嘅天下，皇位就唔一定喺某一个固定嘅谱系里边传承至得嘅。如果呢个谱系传唔到落去啦，咁就揀个另外一个比较亲啲嘅谱系去继续传承。咁亦就话嘉靖即位就等同于朱元璋亲授嘅感觉。平心而论，张聪嘅呢个理解就唔单止有理论高度，喺运用兴宗帝及嘅呢个规则方面咧，亦都符合朱元璋嘅本意。即系话兄弟系亲兄弟，冇任何嘅灵活变通。而杨廷和啊，就先喺堂兄弟里头拣咗一个继承嘅人，然之后再将呢个人咧就过继俾明孝宗做仔，咁以便喺名义上就符合朱元璋所讲嘅兴宗帝及嘅本意嘅做法。呢谂相比之下咧，就会令到人觉得好似有玩弄规则嘅嫌疑咯。嗱，仲有一样嘢咧，就好值得一讲嘅。杨廷和拟定嘅武宗遗诏里头有一句咁嘅嘢：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后聪，聪明仁孝，德气肃成，论罪当立。嗱，张聪喺讲自己，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由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嘅见解之后啊，直接就话遗诏里头嘅呢句说话咧，讲嘅就系自己嘅意思。所以遗诏里头咧就冇讲到话兴献王嘅长子后聪啊，就必须要成为孝宗皇帝嘅后代嘅。杨廷和就话呢句说话显然唔系咁嘅意思。不过咧，张聪嘅理解亦都系讲得过去嘅。嗱，如果遗诏就系咁嘅意思，咁杨廷和再坚持自己嘅主张，就唔单止毫无根据，而且仲显得别有用心啦。所以嘉靖皇帝睇到张聪嘅奏章之后啊，哇，直头就好似拨开云雾见青天咁，豁然开朗，高兴到佢不得可了。呢一云呢，嘉靖皇帝就有咗底气啦，信心啊梗系爆棚噶啦。好，你要同我拗嘛，我一定要同你拗到底。嗱，权力斗争嘅过程系好复杂嘅，讲就话喺理论上有依据啫，但系真正硬手瓜咧，唔系咁容易啊。是因嘉靖帝呢阵时咧，暂时仲系处于弱势，所以最后张聪仲系俾杨廷和就贬咗去南京嗰处做刑部主事，而且仲叫人带说话俾佢。本来你系唔会嚟到南京呢边嘅，而家嚟到啦，你就老老实实喺呢处啦，唔好再同我作对啦。知但系张聪啊冇有服噃，知但系自己而家喺南京，咁啊离京城嗰处又咁远，唉，咁啊朝廷里边嘅大礼仪呢件事咧冇法子啦，亦都只能够啊暂告一段落。不过嘉靖皇帝已经谂住一路斗落去噶啦。张聪到咗南京之后，亦都揾咗一个战友叫做桂岳，咁两个人咧经常讨论大礼仪嘅事，咁啊两个人都决心啊点样同杨廷和啊撑过。呢嗱就喺嘉靖二年十一月嗰阵时啊，张聪啊联合桂岳咁再一次向杨廷和挑战。起初嘅时候咧，杨廷和亦都冇咁计较嘅，比如讲同意咗嘉靖帝嘅父亲称帝，而母亲呢就叫做后，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叫做妃啦。一知大嘉靖帝又唔多妥噃，有乜可能咁嘅？唔得，一定要前面加个王字，将自己老豆叫皇帝，自己母亲系叫皇后。杨廷和一听啊，梗系唔肯啦，甚至乎仲威胁嘉靖帝添。嗱，如果你再系咁嘅咧，我就辞职唔捞噶啦。嘉靖帝见得咁啷礼呗，于是就劝慰佢讲啦：卿等所言皆推大矣，朕之所奉昊天之情，不必拘于史志，卿亦无托此为辞， 而照旧办事，扶伤国政。嘉靖皇帝硬住头皮讲出呢番咁嘅说话，佢意思就话：哦，你有你嘅道理，我有我嘅诉求，我哋两个都冇错。嗱，咁你啊变通一下，就唔好拘泥于咩成例咩嘢啦，亦都唔好为呢件事搞到辞职咁交关啦。好啦好啦好啦，照旧办事，照旧办事，朝廷亦都需要你。一支大杨廷和唔肯噃，如果你嘉靖帝继续坚持系咁做，咁我就一定要辞职噶啦。嘉靖皇帝见到情势对自己有啲不利，于是只好让步。而家张聪同桂岳咧又向杨廷和发起挑战，咁嘉靖帝觉得自己有人帮拖，大局已稳啦。呢阵时不妨再同你杨廷和耕过。一支大杨廷和情急之下咧，又提出话要辞职。呢次嘉靖帝顺水推舟，好啊，你辞职系嘛，就批准你辞。嗱，就喺嘉靖三年嘅二月啦，佢就批准咗杨廷和辞职啦。杨廷和就离开咗朝廷啊，之但系佢嘅班底仲喺树噶。礼部尚书汪俊就联同73个朝臣一齐上书，对桂岳嘅奏章啊进行逐条反驳噃。汪俊喺奏疏嘅末尾嗰处咧，仲特意加上一句：除个别人外，其他80余疏、250余人，皆如臣等矣。亦就话咧，我哋代表250个大臣嘅睇法。咦，咁嘅阵仗法真系吓亲人噃！见到咁嘅势头啊！嘉靖皇帝就觉得好有必要将远喺南京嘅张聪同埋桂岳召返嚟北京城呢处，睇下点样武顺呢件事。杨廷和个仔杨慎收到风，咁仲得了嘅？于是就召集咗一群嘅大臣喺左顺门嗰处直接手撕咗佢哋。张聪同埋桂岳就返到京城，咁返到去之后就发生到我之前所讲嘅嗰件事啦。最后点呢？最后一个被打踢甩咗，一个匿埋又冇露面。杨慎呢就搵人抄佢哋两个啦，一致但系最终都抄佢唔到。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带住200几个大臣啊跪喺左顺门嗰处啊，喂喂声咁喊，一边喊一边大声咁嗌：高皇帝啊，效忠皇帝啊，高皇帝啊！佢一边喊就一边嗌，一边起声咁摇到宫门，摇到个宫门啊，砰砰声咁响，吓到嘉靖帝喺宫里头脚都软晒，就唔敢出嚟。嗱，各位，杨慎带住呢班大臣搞出啲咁嘅事，我觉得未必系杨廷和授意个仔咁样做嘅。但唔理点样讲都好，客观上边呢？左顺门事件都可以睇作是嘉靖皇帝同杨廷和之间的决战。如果呢坛嘢杨廷和赢咗咧，咁佢就可以顺顺利利重返朝政。如果你话嘉靖帝赢嘅，杨廷和就唔单止唔可以重返朝廷，仲可能会被追责添。呢嗱，我前边讲过，嘉靖帝嘅铁腕就平定咗左顺门嘅抗议，从此之后啊。嘉靖皇帝在大礼仪的斗争里面占据上风，就在嘉靖七年的时候颁布了明伦大典，同时就将杨廷和和他众多的支持者定了罪。杨廷和就被削职为民，第二年就去世了。在大礼仪的斗争里头，最初站出来撑嘉靖帝的就不单只有张聪和桂岳，另外还有三个人，呢三个人就是直书、方献夫同埋霍涛，所以呢五个人通常就被认为是最早，亦都系最重要撑嘉靖帝嘅人。咁撑嘉靖帝嘅呢一派咧就叫做礼仪派，咁佢哋五个咧就被认为是礼仪派嘅五大臣。佢哋最初企出嚟参与大礼仪斗争嘅时候啊，级别都系好低嘅。嗱，比如讲张聪第一个企出嚟嘅人啦。他当时还有一个官政进士，亦就是一个实习生，没有官衔亦都没有品级。桂岳是刑部主事，六品官。 霍涛啊系兵部主事，亦都系六品官。方献夫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从五品。乜只有直书呢级别力高啲啲，做住嘅系南京兵部右侍郎。只不过呢咁嘅右侍郎咧系一个虚职，冇实权嘅。好啦，嗱下边呢我就讲下方献夫同埋霍涛呢两个人啦。方献夫呢是南海丹灶人，他比梁柱小32岁，是弘治18年的进士，第二年呢就是正德元年，所以他仕途生涯都可以说是从正德元年开始。但是相对于梁柱在正德年间步步高升，而方献夫呢可以说是岁月蹉跎。方献夫的第一个官职是礼部字祭清吏司主事，六品官。收尾就调到吏部，任吏部民选清吏司主事。到咗正德六年，佢任吏部民选司员外郎，从五品。之后呢，从正德七年一直到正德十六年，亦就话正德皇帝驾崩嘅嗰阵时，一直都喺乡下嗰处隐居养病。直到嘉靖皇帝即位啦，咁先召佢返朝廷，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但依然都係从五品。但係喺嘉靖年间，方献夫得到快速晋升。乜点解方献夫升得咁快呢？是因嘉靖皇帝对佢有一个评价，四个字：忠诚直量。
3: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芬。
1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7: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7: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8: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9: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20: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2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9: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2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大家好，我袁君啦。百万医疗险好多人都熟悉，上市咗呢已经有10周年啦。2016年呢全面上市之后，成为咗行业嘅网红产品啦。因为每年只需要几百蚊就能够获得一个高额嘅医疗保障，好多家庭呢人手一份。但係唔少人投保之后先发现，喂，真正到睇病理赔呢就屡屡受阻。所以今日呢亦都借住呢一个百万医疗险嘅10周年，同大家一起嚟讲讲点样避开陷阱。首先要提醒你续保的问题，这个是百万医疗险最大的隐患。现在有不少产品是交一年保一年，并不支持保证续保。一旦病过理赔过，保险公司第二年重新去审核这个身体状况，可能就会拒保啦。你要知道大病治疗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保障中中断断的话，后续高额的治疗费自己来孭啦。而且一旦有了病史，想再买其他医疗险，也都会因为健康而没办法通过，彻底失去了医疗保障。所以揀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合同入面明确写明白保证续保的产品。目前市面上就有比较多可连续保障多年，甚至部分疾病能够保终身的医疗险，稳定性会好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选购还要额外 外关注外购药和医疗器械的报销，因为受到医保相关政策的影响，不少高价药啊专用的医疗器械在医院呢就不一定买得到了，大多数你要在外面买，也即是院外购买，这笔开支呢动不动就五位数，普通家庭很难定。

0: 的。大家揀保险的时候就不能够只看基础的住院报销，一定要认准外购、若外购器械都可以去保障，并且相关约定要写入正式合同，报销规则清晰，没有额外的限制，这样才能够做到看病无忧。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唔可以忽略嘅，就係百万医疗险对于投保人嘅健康情况好严格。如果体检发现结节、三高又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投保嘅时候一定要如实讲明吓，刻意隐瞒咧会直接影响后续嘅理赔，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心理。除咗医疗险之外，完整嘅家庭保障亦都可以咧，搭配重疾险啦、寿险啦同埋意外险。咁根据自己嘅收入、负债、家庭情况嚟合理规划保额，就可以咧用唔高嘅预算去配齐一啲保障。呢度提醒你，年龄系会影响保费嘅，早啲规划、早啲投保，可以悭一啲嘅支出。咁我仲有啲实用建议话俾你知啦。第一，选择咧合同标注保证续保嘅产品，可以系一个优先项，守住长期保障。第二，确认外购药器械等等实用保障要齐全。第三，要如实做好健康告知，唔好隐瞒身体状况。咁啊，保险条款啊比较复杂，一般人咧就好难话逐条逐条去睇，并且研究得透彻，所以唔好跟风投保，结合自己嘅情况、经济条件理性选择。如果不是太明白，就找一些靠谱的专业人士帮你把关，揀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保障。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12:30。
1: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6: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孩子在这功能上面是有这个问题，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到。
7: 对，
6: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7: 对，我觉得您问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
6: 嗯哼，
7: 就是在我的实际的一线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以及和家长的沟通当中，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不要追口语表达，就是不要追学说话这个东西。
6: 嗯哼，
7: 但是我这么说呢又是好像很矛盾的。就赵老师，你不是一直让我们要教他们学说话吗？就是说你要融入社会，一定要这种口语的表达和人家的互动沟通，但是为什么你又说不要追学说话呢？但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他完全不去练口语表达这个东西，而是说不要追他的高大上。不要追他的高大上，就是你跟他说的东西一定要言之有物，最好说的东西，你说的东西他的理解和他表达的东西和他的理解和他的操作做动作做到位，就是是一一对应的，就是是实践的。你不要盲目的追他去说，我们很多孩子他可以认知，比如说我们会坐在一对一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小房间里小桌子上，他会认很多很多卡片，他都能说出来，但是他并不理解意思，他甚至能认字，特别像我们自闭症谱系的孩子，他能认很多很多的字，这是一个方面，你不要追这个，他能做到什么就说什么。对，妈妈，我想吃饼干，我要吃旺旺饼，我要吃紫菜，你想吃什么？紫菜就可以了，不要求他一句完整的话，妈妈，我要吃这个紫菜，我很喜欢吃这个紫菜，不用说这些。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说分段指令。单一指令就是你只下一个任务。
6: 那怎么样叫下一个任务呢？
7: 那你就叫他，小明把本子拿起来放到那边，然后带着他走到那边了，你不光是说，你还要拿手指，你要有肢体语言，还有面部表情，还有你的眼神示意，放到那边。好，他拿起了本子，他走到那边，然后你说放到桌子上，或者你想让他有蓝色的概念，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因为这张是蓝色的桌子，那张是白色的桌子，所以你指着这边，你在指着这个蓝色的时候，然后说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然后蓝色他是听不见的，其实他是听不见的，但是你不断的输入了，对他以后的认知肯定是有帮助，但是这个是实际的，然后让他放下去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集体教学很难，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6: 对，
7: 因为我们集体教学的时候，我们是同时对12个学生发出指令，然后老师发指令的时候要兼顾大家的整体的水平，然后又会有一个教学目标在那里，所以老师说的时候往往都会有很多孩子做不到，或者说有一半以下的孩子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信息过载。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4: 越讲越掂。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6: 郑聪，越讲越掂。
7: 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此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呢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止在人间。诶、哎、都系返落嚟食返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嘅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呢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呢系治愈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嘅，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咧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咧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咧，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6: 开心听，
2: 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6: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

0: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得啦，要多谢啦，就阿黎生啦，啊，佛山加花生板块啊，打赏阿郑聪啦，打赏阿洋葱啦，两个咧就系呢个礼物叫做睇下先，霸头位啊，多谢你。仲有啲咧就都系老友鬼鬼啦，咁啊打紧卡嘅朋友都系欢迎嘅，呢度越讲越掂啊！

0: 我睇下咧，有啲如果系佛山家喺花生板块上面咧，显示你哋叫做匿名用户，但系又唔同内容咧，都叫做匿名用户咧，系咪就系唔记得咗改个厘清，所以就会咁样咧？咁啊，喂，老友鬼鬼就讲声我听啊，你譬如我叫做阿强咁，我叫做阿杰咁样啦吓。你好嘛，我系郑聪啊。仲有啲啊 ，Candy、猪猪啦，打打紧卡嘅，常呢个爱看海的姑娘啦。闪闪星啦、啊，唔系讲笑啦，秋天的红叶啦，正妈啦，仲有根啦、啊，西潮踏雪追月啦、啊，等等啦、啊，咁样呢首歌咧叫做老友狗狗啊，狗仔个狗啊，咁个搭配都得意嘅，两位啦，更多应该都系喺电视荧幕上边啦去饰演啦，即系做戏多啲。至于你话咪演而优则唱啦，就见仁见智。咁就马俊伟啦，同埋钟嘉欣嘅搭配。除咗话老友鬼鬼啦，呢度讲嘅老友狗狗啦，真系讲紧啦，就系狗仔嗰个狗嘅。因为今期嘅越讲越甜啦，我哋要讲两个嘅粤语俗语啦，都真系同埋狗仔个狗字啦系有啲关系嘅。第一个交俾杨忠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甜，盏鬼粤语学堂。
5: 狗仔坐轿不识抬举，轿是以前人乘坐的

0: 譬如你可以讲老细特登调你去总部嗰、那个又轻松又高薪嘅部门，你朋友让你将嗰个好项目平价让咗俾你，你仲嫌三嫌四要求加码，人哋话你系狗仔坐桥，不识抬举啊，之后都唔想同你合作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人咪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杨聪啊，讲过啦，今日咧会讲嘅两个词啊，都同埋个狗字有关啦。咁啊，第一个咧就系狗仔坐桥，不识抬举。咁啊，即系点啊？即系嘥晒啦！啲咁好嘅嘢，真系错过晒啦，浪费。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

0: 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飙龙船周边起司飙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天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飙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蚊，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蚊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是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蚊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
0: 狗仔坐桥不识抬举，呢句粤语俗语咧，令我谂翻起陈奕迅嘅呢一首《非礼》。喺歌词当中描绘咗好多喺公共场合缺乏教养、无视他人善意嘅行为。某一啲人喺度享受公共资源，又或者系人哋包容嘅时候，唔单止冇展现出应有嘅礼貌，反而表现出非常之傲慢、非常之自私。这个正是现实生活当中不识抬举的真实写照。来听陈奕迅《非礼》。

唔使客气啊！咁望主持话今日呢一句话咧，狗仔坐桥不识抬举，好可爱，好得戚啊！咁样吓，其实呢个俗语咧，啱先咧就系杨聪讲咗其中绝大多数嘅嗰一部分啦。即系广府人而家讲真都好重视啲人情啊、面子啊呢啲文化嘅，即系人哋抬举你啊，其实就系俾面你啦。咁你又唔领情，咁即系其实讲老实，即系落人哋面啦。咁但系不识抬举，有啲时候咧，其实讲真就未必系嗰位被认为不识抬举嘅人咧高傲。亦都有可能你俾佢嘅嗰顶桥咧，并唔系佢想要嘅。不过有人中意坐桥，有啲人中意行路嘅。所以呢句俗语咧，亦都调翻转头可以反过嚟提醒啦，抬桥嘅人，即系当你要想抬举人哋之前，最好你搞清楚对方想要咩先。唔系所有人都中意俾人哋抬住嚟行噶嘛。如果唔系你以为嘅抬举啦，喺人哋嘅眼入边咧就变咗束缚咯。所以有时你会听到呢一句说话呢，喺广府嘅一啲前辈嘅活用世界里面啦。咁佢哋会咁讲就话，唔知啦，你当我狗仔坐桥不识抬举啦。即係反正你攞返走呢啲嘢我唔要咁。佢呢句说话就即係将自己放返喺后边而唔系俾人哋讲。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0: 生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0: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9: 郑聪。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
1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9: 越讲越掂。

0: 下节目先。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喂，你敢唔敢喺考场上面唔按常理出牌呢？我係郑聪，我呢就唔夠膽嘅，但係佢就夠膽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中南望如雪，一首打破規則兼夹流传千古嘅神作。中南望如雪，唐·祖咏。中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济色，成

0: 中曾慕寒。嗱，呢单嘢咧当之无愧啊，系唐代最型嘅考场叛逆啊！考试咧要求写十二句，祖咏咧净系写四句就交卷啦。考官就问啦：你嘅十二句咧？佢就回答话：意思已经写完啦。嗱，制式系咁样读啊吓。粤语嘅明亮感就好似雪后乍现嘅阳光咁。有啲时候咧，打破规则需要嘅唔净止系勇气。更加是底气啊。你呢，你人生当中最破格的一次经历是什么？介不介意分享一下，留言一下呢？喂，咦，25集了，多谢每一个独特的你捧场收睇啊，下集见。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的是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3: 閣下現正收聽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2: 節目播出時間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0: 睇睇啦，收到啊 Margaret 嘅留言啦，就话第一次听呢个版本，好特别啊，咁样希望大家会中意啦。咁有啲歌手咧系唔需要介绍啊，呢个歌手系边个边个咁样，你都会就算你未听我首歌或者未听我个版本，最起码你都会知道哦呢、這个我认得啦咁样。咁而因为个声音咧其实好有辨识度啦，至于好定唔好咧，咁呢个见仁见智啦。咁讲紧就系周华健嘅。佢嘅版本嘅呢一只无奈啦，会进入到要下半 part 嘅越讲越掂啦。啱先讲过啦，今期我哋会讲嘅两个粤语俗语同个狗仔嗰只狗字呢个都系有关系啦。咁第一个词咧，我哋讲咗狗仔坐桥就不识抬举啊，跟住落嚟要面对咧就系一种真系几无奈，好似首歌讲嘅歌名咁样。咁又要同个狗字有关，又要有啲无奈。咁啊，洋葱谂到嘅呢一个粤语俗语咧，认真唔错啊！将时间交俾佢。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贵定最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水瓜打狗，下半句系唔见咗一橛，又或者讲唔见咗一截，少咗一截。水瓜嘅质地好脆嫩，水分好多，所以容易折断。以前喺农村，如果攞水瓜当成系棍去打只狗嘅话，用力一敲，水瓜就会脆啦，就会断啦。只狗跑咗，手里边嘅水瓜亦都断咗一橛。呢一个生动嘅场景被老百姓提炼成为歇后语，引用嘅意思就系形容有所损失，但系唔系全部损失。通常形容物品啊、钱银啊减少咗，又或者系做咗某件事方法不当，导致自己都蚀咗底，蒙受损失。橛喺粤语嘅生活当中咧，仲有其他嘅用法嘅，譬如话作为量词啦，就好似水瓜打狗唔见一橛咁啊，树枝断咗一橛，将嗰碌蔗斩开几橛。除此之外呢，亦都係有代指木桩啦，或者係短棍㗎。好，跟住落嚟做一句先。譬如你可以讲，原本抵1000蚊出街嘅，去咗商场买完啲嘢之后得返几百，唉，呢次出门真係水瓜打狗唔见一橛囉。佢最近买股票蚀一本，虽然未至于清袋，但係都水瓜打狗唔见一橛啦。
2: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龟，
1: 1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雞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就切成一橛橛，个橛字究竟点写咧？嗱，个橛字其实系咁样写噶吓，各位。咁至于讲到啱啱咧，就话水瓜打狗就唔见咗一橛啊。咁喺粤语嘅正音里边咧，系咁样读嘅呢句：水瓜打狗唔见咗橛吓，或者叫唔见咗一橛咁样。水瓜咧，其实就系丝瓜啦，或者我哋不过都系嗌丝瓜多啦。咁而質地呢就係好脆嫩嘅，我先想講話有時我哋會嗌聖瓜嘅咁，水分好多啦咁。咁如果你攞水瓜呢去打狗呢，用力一搏，隻狗呢就走咗，水瓜亦都斷咗一截，或者叫斷咗一橛咁樣，就白白損失咗，得不償失啦咁。咁所以呢句歇後語呢，其實形容呢就係做有啲事情呢，你嗰個方法做得唔係幾啱，咁最尾就會導致到自己就叫做吃虧囉，即係蝕底囉，即係自己受到損失囉，咁但又唔係全部嘅損失，只係一部分。所以呢，粵語嘅世界裏面呢，好精準地講少咗一橛。

先都讲到啦，就刚刚讲到嘅水瓜打狗啦，佢最大嘅妙处咧就系其实佢承认损失嘅，咁但系强调咧呢个损失咧只系一橛咁多，而唔系全部。啊，佢唔似嗰啲话哇真系蚀到啦，趴喺条街度咁惨啊咁样，亦都唔似嗰啲话即系蚀晒底啊咁样啦咁。咁而系咧就伤咗啲元气嘅，但系就不致命。咁所以其实呢一种咧都系一种几健康嘅损失观。例如话投资啦，可能都有盈亏啦，做事情可能有成本啦。咁只要唔系连水瓜都冇埋咧，咁你就仲有机会。所以佢都提翻我哋啦，即系话做任何嘅事情都好啦，都要有断咗一橛嘅心理准备。咁啊，当然啦，就最好就冇断啦，亦都唔好因为惊唔见咗一橛咧，就唔够胆去做。唔好因为咧就惊唔见咗一橛咧而一蹶不振啊。

0: DJ 郑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3: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2: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3: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高考考生注意啦，
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7: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9: 快添加 100-222

0: 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

0: 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啦。
13: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14: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3: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8: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5: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16: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7: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6: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7: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6: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7: 啊？
16: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7: 收到，即刻嚟。
18: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0: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21: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20: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2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係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2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当然各位都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转发出去同更多朋友收听，亦都系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啊。咁顺带进入到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主要咧就系谈及到，其实呢个端午假期啊，去到第二日咧，同一晚会有粤超粤 B A 佛山嘅主场、啊。你有冇中签啊？中咗边一场啊？系去狮山睇粤 B A 佛山八强对中山啊？亦或者系粤超嘅第七轮佛山主场对云浮呢？咁啊，依两场波咧，我都会有赛前嘅分析，以及咧就系球员啊、教练嘅采访噶噃。咁啊，各位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作到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记得咧就留言、点赞、添加关注，以及咧就转发啦。OK， 好，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倾咩呢？咁啊，梗系要倾世界杯啦。第一轮就全部打晒啦吧。啊，亚洲嘅球队表现又如何呢？啊，我都作咗个统计啊，总共咧就九队波，两胜四平三败。你又觉得打完小组赛，九队亚洲球队有几多队能够出到线啊？听日早上九点啊，我得呢场波时间 OK 喎，系嘛？其实 A 组啊冇乜睇头嘅，我建议各位嗰啲咩南非、捷克啊，就唔好挨夜啦，啊留翻朝早起身睇墨西哥对韩国队啦，应该好睇啊呢场波，因为双双都系首轮获胜啦，咁啊所以咁样嘅情况下咧就系一场争头名嘅比赛嚟噶吧，韩国队可唔可以保持不败啊？咁啊，今日凌晨到朝早。四场嘅比赛打完之后呢，其实就是小组赛第一轮是暂果段落啦。咁啊，当中肯定有对比啦。咁啊，四场比赛当中，其实呢就英格兰啦、啊、再到早上嘅加纳啊、哥伦比亚，咁啊全部都赢得尽兴。咁啊，唯独呢赖低咗葡萄牙。葡萄牙其实我临瞓之前呢就睇到佢哋领先1-0嘅。咁啊，上半场结束啊，算啦，又点解有啲嘢啦？啊，冇谂到咧，就最尾追成1-1、哦。C 朗就冇入波，但系咧就首发登场踢满全场。咁究竟佢依家同美斯之间嘅差距系喺边度咧？嗰边阿根廷咧就3-0啊，美斯咧冇知气法啦。呢度咧就系 C 朗和波啊，自己又冇入波啦，成8个月啊。国家队当中咧就系未有入球出现、哦，咁我哋中场时间用差距嘅差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我哋马上回顾下。从今日凌晨啦，咁啊到早上嘅比赛啦，咁啊其中比较多球迷关心咧就系凌晨四点，英格兰咧就终于亮相啦，咁啊面对住咧就系名气实力都有翻咁上下嘅克罗地亚，咁啊最终喺半场踢成2-2嘅情况下咧，下半场禁制入多两粒，清脆利落啊，咁啊所以呢场波咧就拣咗英格兰嘅朋友应该系开心嘅。下半场啊，整多两只咧就舒舒服服啦。4-2咧系击败咗克罗地亚，咁啊打响咗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嘅开门红啊。咁啊具体嘅入波系点样分布呢？夏利卡尼12分钟咧已经有个点球咧就系首开纪录，36分钟啊依边咧就克罗地亚就追成1-1。咁啊去到42分钟同埋咧就系上半场补时阶段都仲有波入噃。包括夏利卡尼咧就接到阿赖斯个助攻啊梅开二度啦，咁啊嗰边阿比列石咧有球助攻啦，就俾到阿梅沙咧就可以获得入波。咁下半场翻嚟啦，开波冇几耐47分钟，安达神咧就助攻俾比灵咸，3-2领先，一路等啊，其实咧即系入唔入到第四波好关键啦，系嘛入 即係3-2同4-2係唔同㗎嘛，係嘛？咁啊呢邊拉舒福特好嘢喎，接到阿沙卡嘅助攻呢就係埋單4-2。麥拉舒福特呢就目前未知道能唔能夠留喺巴塞啊。咁啊，但係呢就證明咗佢加盟到巴塞段期間呢係練返起身自己嘅球技啊。啊，至少呢就唔似話當年仲係同曼聯扭計嗰陣時囉。係嘛，啊即係一段時間練即係英格蘭都入唔到嘅，咁依家唔單止係入選到英格蘭代表隊啦，咁而且呢仲有入球貢獻，咁所以呢就暫時望落英格蘭啊，咁呢一場波亦都係打出咗自己應有嘅水準。好啦，咁其他贏波嘅仲會有加納1-0呢就擊敗咗巴拿馬，咁以及呢就係哥倫比亞3-1呢戰勝咗烏茲別克斯坦嘅。咁我想講一講呢一支亞洲球隊先啊。咁啊，事隔8年咧，就哥伦比亚重返呢个决赛圈啦。面对嘅对手咧，就正系首次闯入到世界杯嘅乌兹别克噃。咁啊，国际排名咧就哥伦比亚系13嘅，乌兹别克咧就系50噶。咁啊，琴日咧我主要分析就提及到乌兹别克虽然喺亚洲，啊大家睇呢个名字都觉得哇，呢、這个都难搞噶，对对见灯佢都怕怕地噶，中亚狼啊嘛。咁啊，但我就话你对比于哥伦比亚咧，其实乌兹别克咧仲系火候未够啊，再加上迪亚斯，哇，过去呢个赛季喺拜仁表现咁好，同埋咧就翻到嚟国家队咧，亦都系打出唔同表现嘅 J 罗啊，啊詹姆斯洛迪古斯，咁啊相对嚟讲啦，其实就哥伦比亚呢一边系更值得信赖嘅，咁啊虽然咧就一度被扳平啊，咁啊但系佢哋亦都能够咧就系凭借后续嘅表现。咁啊，最终咧就埋单3-1。咁啊，其中哥伦比亚第一个入波就系迪亚斯嘅助攻嚟噶吓。咁啊，不过咧就去到下半场60分钟，被乌兹别克咧就追成1-1。啊，迪亚斯话斋，我除咗助攻，仲识入波噶噃。咁啊，可以咧拉即系叫做将个比分领先翻2-1嘅嗰球波咧，就系佢入嘅。咁啊，至于3-1咧，啊，亦都系好关键啊！呢球波去到补时大概9分钟啦，咁啊呢边咧就系哥伦比亚咧就埋单，咁啊3-1嗰方面啊，咁啊能够咧就系击败乌兹别克。咁啊呢一场嘅比赛，亦都系打出咗咧就系哥伦比亚应有嘅水准。喺个小组当中，咁啊赢波嘅球队肯定咧就占得先机啦，唯独葡萄牙话斋，喂唔好赖低我先得噶，佢唔系呢个小组，佢系加纳巴拿马嗰个小组。咁啊，我哋睇睇啦。哦，呢、這个冇错，乌兹别克就系葡萄牙嗰个小组啊，英格兰即系加纳同埋巴拿马小组啊。因为好得意嘅，同一个小组咧，佢系错开咗，一头一尾 L 组咧就夹咗中间4.7点啊。所以有时候咧就系误会咗，系咪就系黐住嗰两场同一个小组啊？所以咧即系每一次我都要望一望个比赛时间，再对一对，哎系咪同一个小组先？1点系 K 组，10点系 K 组，葡萄牙系民主刚果以及乌兹别克、哥伦比亚咧系 K 组 ，L 组嗰边咧即系英格兰、加纳、巴拿马同埋克罗地亚吓。咁啊，由于咧即系而家球队太多，48队波，你话一下子全部记得齐，哇！呢、這个同边个一个小组咧？而且啱啱开波，你话睇到第二轮咧，你基本上啊全部有印象啊。第一轮咧都仲需要再揾到佢哋嘅一啲关系啊，踢多几场波啊，咁你就大概知道咧呢队波嘅水准去到如何嗬。好，咁呢个时候我哋单独要拎队葡萄牙出嚟讲讲啦。好彩呢个小组呢仲有对乌兹别克比对葡萄牙，我预计当中应该攞3分啦，如果你连呢场波都搞唔掂，葡萄牙会好麻烦啦。咁哥伦比亚其实唔差㗎，葡萄牙你话对着佢呢都要拗拗头啊。我哋讲返啦，即係最终1-1握手言和，未能够呢就全取3分。咁问题系喺边度呢？咁赛后个评分大家应该都有眼睇啊。C 朗嘅评分系会比较低嘅，因为连续10场世界杯再加上欧洲杯未能够破门，亦都系刷新咗国家队大赛最长嘅入球荒啊！话时话啦，你仲记唔记得上一次阿 C 朗喺世界杯或者欧洲杯上面为葡萄牙取得入波，对手系边个？好嘛？呢、這个对手就 应该大家有印象嘅，因为都系啱啱先见到佢表现嘅啫。是最后亮相的球队当中有这一队的、究竟斯朗上一次取得入波的对手是哪队呢？就是今日的八支球队当中的其中一队，这个就是我给你的提示了。好，那我们对比一下啦，那斯朗和美斯，那究竟个差距是在哪里呢？我哋先唔好讲后续佢哋会有点样嘅打法啊变化啦，就睇翻第一场波啊。C 朗首先咧就年纪吃亏啦，系咪先？你比美斯大两岁、啊，你唔系话19岁同呢个21岁、啊，系嘛？呢、這个系39岁同41岁系争好远噶，系咪先？咁啊，全场落嚟咧就系 C 朗踢满嘅。首发登场，咁啊只系得 6.1 分嘅评分，位列全队嘅倒数第一。 C 朗上半场其实就我觉得可以换㗎啦，发挥好低迷啊，只有16次掂到波，其他嘅数据全部都系零，即系包括射门啊、助攻啊、关键传球啊、传中啊、个人啊，喺禁区里面咧就系、是、等待传波，仲更多系嘛？即系其实佢就唔系话好积极嗰种咯，靠人哋喂个波俾佢，但系偏偏啲队友咧，其实就好似唔系话好即系。令到斯朗舒服，你喺个沙特职业足球联赛，起码队波仲系围住你走嘛，系嘛？人哋系愿意俾球波你嘛。但系葡萄牙咧，就好似真系其他啲队友自己嘅谂法、啊。有时候甚至觉得喂，斯朗你唔会阻住我发达啊？啊，呢球波我可以射门，你突然间冲咗嚟我面前阻住嚟攞我个波嘅喂，唉，真系我琴日咧就睇咗阿亨利。嘅赛后点评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亨利今次喺世界杯嗰度咧有讲波啊，佢就话：喂 ，C 朗有时候有啲波你唔使下下都同个队友走埋一齐噶嘛，你应该要分散啲，咁人哋先难防守你。咁你一个波，咁你两个人去咗嗰度，咁人哋咪知道就系你哋两个呢个进攻点，我哋就围住你系啦。咁但系如果你 C 朗同其他队友啊，好似系 B 费啊、B 斯华嗰啲坐开。大家咧就走个靓位，咁样先有空间可以咧就拉到出嚟噶嘛。咁所以咧即系亨利其实赛后主要谈及到一样嘢咯，就系即系 C 朗啲走位唔系太好啊。甚至有时候咧就两个人走埋一齐咧，令到对手更容易咧就系封阻咗你嘅进攻路线。咁其实我亦都觉得亨利系一针见血嘅，呢个就系属于喺场上 C 朗同埋咧就系美斯其中一个嘅差距。就是大家都知道会放慢板的了，毕竟个年纪会放在这里。而美斯呢是相对有智慧一点的。即是他该偷懒，你看90分钟他跑动的时间距离一定不多的。跟斯朗不会说相差太远，但是为什么人家美斯会梅开二度，斯朗是没有入波呢？斯朗是需要队友喂波，如果不喂波给他，他的功力就大减。他亦都不会自主去产生更多入波嘅机会，而相反，美斯呢，佢系会写起一啲冇效嘅跑动，将啲体能全部留喺关键时刻。所以你望落，咦，美斯真系喺场上嗰度行行企企，得闲几尾嘅啫噃。但系实际上咧，佢系全程观察紧个局势，阅读紧对方防线嘅漏洞，而且佢嘅走位相对会灵活一啲，游走于中场前腰。甚至前锋之间，所以有时候对手都唔知点样捉美斯个路数，哇！褪下褪下褪到中场嘅喂，突然间一个唔觉意，数下数下，哇！喺到禁区里面喎，系嘛？即系美斯系咁噶啦，冇办法啦。你唔似后生嗰阵时系嘛？你想全场飞奔，咁啊人哋未必捉到你，咁你而家有时候就要鬼数一啲噶啦，趁你唔觉意，我嚟咗一个靓位喎。一脚不入去搞掂，咁就有啲似去到职业生涯尾段啦。咁啊，当时我亦都睇到罗马里奥啊，即系巴西队个独狼罗马里奥，佢去到职业生涯尾段，仲有好多波入噶嘛，系嘛？佢基本上就喺个禁区里面行行企企嘅啫，唔再走得几远噶啦，就喺度等波到。但系佢真系有球波之后，佢又冇几下咧，又能够搞得掂。咁啊，所以咧，即系每一位嘅老将咧，都要揾到自己 適宜賴以生存嘅方法咯。咁我暫時望落去咧，就係美斯係揾到咗嘅。咁啊，相反咧就是、C 朗踢滿全場就唔合適啦。美斯踢到80分鐘都換落嚟啦。咁啊，當然即係 C 朗呢度有一個原因就係佢未入波，球隊仲係和住波。咁啊，佢就肯定啦，唔想走啊。喂，我話唔埋，可能即係。踢到后面仲有机会可以把握到，但往往其实呢个时候我哋睇到你一路将斯朗留在喺度嘅话呢，令到葡萄牙队波啊个体系有少少唔和谐。场上嘅其他队友即係唔知道点样去踢波，而斯朗佢嘅战术相对简单，就係全部以我为主，比球波我啦，係咪等我嚟冇啦。但係目前以斯朗嘅竞技状态，佢想冇入一球波呢是会比较难的。咁所以接落嚟我即係建议啦，梗係睇波都系咁㗎啦。未必即係纸上谈兵呢样嘢能够实现，但至少你一边睇波一边起因为自己嘅思考同埋阅读嘅理解嘛。葡萄牙如果想喺呢届世界杯走得更远嘅话呢，我哋先讲剩低嘅两轮小组赛。第一个改变就系、是、C 朗唔可以踢满全场。同世界杯开波前我嘅意思一样啦，要么就係上半场葡萄牙呢边呢已经係大局已定啦，比较稳阵啦，咁你再放阿斯朗落去即係开心下囉，係咪唔可以嗌佢成日都冇得出场㗎嘛，咁落队一样下，但就唔影响最终战局嘅。第二就係尊重你仍然係守法，係咪咁你觉得如果做替补好似个面子过唔去，係咪冇问题，咁你继续守法。但係你踢咗半场，例如好似呢场啊对民主刚果咁样啦，喂冇料到啊，射门又冇，入波又冇，助攻又冇，关键嘅一啲传送又冇，咁就要收啦，係咪去到50分钟左右差唔多就可以落场休息啦。呢个呢我就俾到葡萄牙嘅意见囉， C 朗就唔可以踢满全场，同埋就应该更多依赖一啲中生代嘅球员，佢哋喺场上其实会更好默契，唔好浪费咗呢一套葡萄牙嘅阵容，我觉得係出成绩嘅时候㗎啦。好啦，咁或者差唔多，我哋稍事休息先，亦都欢迎你暂时入藏文都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除咗谈阿斯朗美斯咁第一场波嘅差距喺边度之余啦，咁都会讲下世界杯首轮打晒亚洲杯亚洲嘅九队波两胜四平三败，到时候有几队波能够喺小组呢度突围而出呢？咁中场时间用差距嘅差字嚟点唱嘅？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4: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3: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元，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4: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 ，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眼份心意啦。

0: 去边度好呢？
1: 导航设定佛山，
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像。
7: 好，咁啊嚟到第二 part 节目，仲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嘅计活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啊，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上面更多会谈翻我哋本土嘅赛事啦，有粤超、粤 B A 嘅。咁啊，当然咧就喺我哋实时节目当中会讲下世界杯。好，咁啊，啱啱讲开斯朗美斯啊，咁啊，第一场嘅比赛咧有天渊之别啦。咁啊，美斯咧就确实真系打得非常之好，仍然系球队嘅核心。但系斯朗咧有啲系游离于嗰个嘅系体制系统之外啊，即系成队波好似即系多咗你咧，有啲唔系好啱牙嗬，又食体系，即系要围住你转先得。咁啊，令到葡萄牙咧即系依家打得有少少尴尬。咁啊，接落嚟睇下主教练马天尼斯可唔可以更好处理到。斯朗拿度在球队当中的角色定位，就是最终葡萄牙能够走到几远的关键。好啦，咁啊睇下世界杯最新的夺标排行榜啦吧。咁啊目前咧位居榜首是法国队啦。咁啊由于第一轮咧就是西班牙和了波嘛。咁所以喺开赛前西班牙第一，咁啊依家变咗咧就系西班牙跌到第二，法国第一，英格兰都系赢波，所以咧就系去到第三，第四系阿根廷，第五系葡萄牙。咦，嗱，我都话咧葡萄牙呢队波虽然咧就第一场赢唔到啫噃，但系即系你成队波个阵容就系级数非常高嘛，系嘛？只需要将斯朗呢个嘅问题解决好，我觉得葡萄牙依然是夺标的大热门嚟嘅，但系就前提要解决咗先咯，所以咧就暂时系守住第五、第六咧就系巴西，第七系德国队，第八荷兰，第九挪威，第十咧就系摩洛哥，第十一比利时，第十二哥伦比亚，第十三咧就系东道主嘅美国队，第十五系墨西哥。哇，好啦，咁喺前十五嘅夺冠排行榜里面，终于有一队亚洲球队，你亦都唔会估错嘅。就是日本队咯，日本队，但是他第一场是和荷兰的，竟然都仲是更被睇好的一队，反而赢了波的韩国队呢，暂时前十五是找不到他身影啊。所以我都话啦，即是小组赛啲和咗场波唔代表咩嘢嘅，是吧，仲有好多修正嘅空间，就等同于即是英格兰啊。呢场嘅四比二，我轻轻觉得真系高调咗啦。不过咧就仲有小组赛两轮。嗱，咁啊目前咧，我哋望到啊，英格兰咧，其实你一攞三分，基本上小组出线就问题唔大噶啦，就睇下系攞第一定系第二咁样走嘅啫。同组剩低嘅两队波啊，睇翻个名气实力咧，应该就会比克罗地亚咧就会弱啲嘅，即系理论上，但系打起身唔知啊。但是巴拿马不会话真系恶过克罗地亚啩，系嘛？所以咧，即系剩低其实真正嘅对手就系加纳嘅啫，因为加纳嘅亦都系赢咗波嘛，咁啊两队咧都系全取三分，咁啊如果接落嚟对碰咧，就边队赢应该边队咧就呢个小组第一噶啦。如果英格兰啊想喺接落嚟淘汰赛嗰度咧可以即系越走越好咧，我建议喺小组赛咧就尽量降温，低调啲啊！你呢场四比二赢克罗地亚咧。就已经是获得了好多的好感啊。你怎样可以降热呢、特别去到对巴拿马那场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踢场和波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当然你说哎那时已经是不影响出线啊，或者不影响排名啊，最好是这样呢，就整场和波

0: 谈谈先。咁啊，对加纳咧，仅仅熟，或者讲和波，其实亦都唔系话唔可以嘅。啊，呢个咧就系对于接落嚟咧，即系英格兰嘅一个形势，千祈唔好小组赛三连胜啊！咁样应该就出到去淘汰赛唔会走几远嘅咋，分分钟八强就止步都唔出奇噶。好，咁呢个咧就系属于一啲热门球队接落嚟嘅一个分析啦。咁至于咧就系亚洲球队啦，咁我哋都睇睇咧就系首轮嘅情况啊。咁啊，总共咧就系九队波，只系有两队赢咗，有三队输咗，四队咧就系和咗嘅。赢波嘅两队咧系有韩国击败咗捷克，澳大利亚赢土耳其。咁啊，和波嗰边咧就系日本和荷兰、卡塔尔和瑞士、沙特和乌拉圭、伊朗和咗新西兰，而输波嘅咧就有三队嘅，分别咧就系过去呢两个比赛日啦。伊拉克1-4输俾挪威，约旦1-3输俾奥地利，乌兹别克斯坦1-3输俾哥伦比亚。九队亚洲球队，你觉得去到32强，即系小组赛出线，仲剩低几多队呢？过去一路都同大家估下一啲晋级嘅概率啊，咁之前由斯洛克嗰度咧就系拉到过嚟世锦赛，其实我觉得到呢个世界杯啊，我觉得都可以用一种相对简单粗暴直接嘅方法，就系削一半啦。哦，九队啊，咁可能四队到咯，系嘛？其实你可以咁样去参考，咁当然你可以再细致啲。啊，跑一跑咁啊，咪具体系边几队啊？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息，听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广播。
1: 下午2:30，
2: 拔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系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先，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咁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接落嚟个端午假期咧，会有粤超粤 B A 佛山嘅主场亮相吧。

好啦，咁啊，听过会有王菲1999年嘅一首作品啊，啊，依家听翻都依然咁动听，《邮差》啊，不过应该唔系卡尔马龙嚟嘅。好啦，咁啊，公布翻答案啦。上半 part 问咗各位啊 ，C 朗对上一次喺世界杯或者欧洲杯上面为葡萄牙取得入波嘅对手系边个呢？其实就发生喺2022年啊，小组赛对加纳嗰阵时咧，系获得咗入波嘅。咁啊，所以我前面亦都俾咗提示你啦。啊，就系、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两轮当中其中一队波嘛。啊，加纳咧就系、是、今朝7点嗰场波咧就1-0赢咗巴拿马，绝杀啊，去到好后啊。啊！我都话其实巴拿马队波咧冇想象当中咁弱，唔系鱼腩嚟嘅。咁啊，不过都顶唔顺啦。如果守到0-0咧，就唔同啦。啊，咁啊，加纳呢边咧都能够存取三分，咁啊令到咧就系呢个小组如无意外，佢就要同英格兰呢度咧就系争榜首出线。啊，当然克罗地亚唔知道佢后续表现系点啦吓，但系我觉得队波在老化嘅。啊，包括阿摩迪嗰啲，其实就唔系好打得噶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或者都读一读各位嘅留言情况啦，咁啊倾下亚洲波，啊倾下斯朗美斯，啊亦都可以嘅。好，咁啊我哋就揾翻前面嘅嚟读。

起先。健身话 C 朗啊，美斯就唔同嘅一种踢法咯，咁啊导致年纪大咗之后咧就分野出现啦。C 朗又唔认老，又唔改变踢法，导致咧就体能啊跟唔上，咁啊班队友对老将嘅心态又唔一样。每天多些就话亚洲球队起码有三队能够入到32强，边三队呢？啊，日本、韩国应该比较多人拣啦。咁仲有一队澳大利亚，建议阿拉师傅要翻去曼联系嘛？咁如果巴塞唔俾钱买断，咁只能够翻曼联嘅啫，系嘛？曼联嗰度租借嘅啫嘛。阿撑艇话约旦首球判12码，哥伦比亚首球乌兹别克就冇12码，不同嘅对待。C 朗就免去吧，格格不入啦，啊，一厢情愿老啦。啊，等同摩顶，亦都系拖慢咗整体嘅进攻。啊，天亮了咧，亦都讲到，冇错，就系卡塔尔世界杯对加纳嘅嗰场咧嘅点球啊，你又记得咁清楚嘅？我都唔记得咗嗰阵时 C 朗点入啦，啊，你仲记得系点球系嘛？另外咧就话到日本韩国队咧就出线冇问题嘅。C 朗希望可以咧，就系摆正态度，球队嘅轮换咧就会轮转咧就会流畅好多。同埋咧就想我解释下点解话葡萄牙嘅阵容豪华，好多人不解，唔会啩？葡萄牙一望套阵容就知道，唔好话豪华咧，至少系非常之全面，前中后都有当打嘅球员。咁你对比于其他嗰啲荷兰冇锋线嘅，阿根廷冇乜后卫防守嘅，咁佢就係全面，甚至可以呢就係带到去豪华两个字，因为里面有唔少大巴黎嘅球员嘛，例如啊，我哋由前锋讲起啊，甘卡鲁拉莫斯，跟住有车路士嘅帕杜尼图， AC 米兰嘅利亚奥啊，咁啊 C 朗啊，小斯朗菲力斯系嘛，即系起码前锋线啊有名气有实力嘅啊，甘斯卡我都未讲添啊，系嘛，好几个啦。中场哇，曼城嘅马图斯纽尼斯啊 ，B 斯华 B 费，跟住仲有咧就系大巴黎嘅祖奥利维斯、域天拿、费拉拿，系嘛？咁啊后卫线，咁啊仲会有。曼联嘅迪奥高达洛特，再加上咧就系巴塞嘅简些路，大巴黎嘅纽卢文迪斯，咁都唔叫豪华系嘛？你前中后你唔系话得一两个人系劲，而系起码有两到三个人都系掂嘅，所以咧即系葡萄牙队波系好完美嘅，我觉得门将都唔差噶，嚟自波图嘅哥斯达都好打得噶。就是咁样咯，系嘛？你睇阵容就知对波掂唔掂啦。所以就唔使解释嘅，你多啲研究下阵容就 OK 啦。OK， 好，咁啊前后左右就话澳大利亚啦、日本啦、韩国啦、伊朗四队波会入32强。伊朗其实我觉得对波系几硬净啊，第一场对住新西兰啊，咁啊不过大家都知道啦，咁样嘅背景情况下。佢哋唔係话淨係实力嘅体验咁简单，仲需要同多方角力啊先知道能唔能够入到去，所以呢个系一个几大嘅未知数嚟㗎。Kimi 就首先呢喺度呢就祝各位啦，包括我哋啦，咁都端午安康，假期愉快。咁虽然呢就仲系鍾意阿根廷，但係觉得呢卫冕机会唔大囉。咁今届世界杯其实呢系重点关注葡萄牙嘅。德国嘅同埋英格兰嘅。如果你话可以拎出嚟成套阵容咁样去框一框下喺呢个世界杯当中呢，同葡萄牙即係差唔多平起平坐咁计呢，就西班牙啦、法国啦、英格兰啦。呢几队波我觉得系从呢个阵容实力嚟睇呢系第一档嘅。再往后就系德国啊、荷兰啊嗰批啦，就咁样数落去啦。Cat 姐都话其实葡萄牙阵容真系唔差㗎。C 朗其实应该系可以唔入选㗎。
系啊，其实我觉得 C 朗唔入选，可能真系对队波嘅影响仲好。

0: 好添啊，即系嗰种嘅作用仲大啊，因为你十一个人踢波，你突然间多咗个 C 朗，其他十个点办呢？但系你下下都要举晒手，喂喂，俾个波我先，我要入波，我要刷数据，我要保持每一届入世界杯都有波入，其实系难噶。佛山人就话第一轮啊，两只牙都被拔咗冇，人哋和波啫。其实呢啲强队咧，我觉得系收放自如嘅，攞一分其实冇问题噶，系嘛？我都话啦，你后面嗰两队我嚼晒，咁我都一样系小组第一嘅啫嘛。小俊就话 ，C 朗唔愿意翻中场攞波啊，等个波嚟好难开斋噶噃。成成就话 ，C 朗上一届世界杯之后就应该要退出啦。估计咧就系 C 朗未退，佢又想继续踢。今届就唔系太睇好葡萄牙走得太远，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咧就出线会有难度。好啦，咁啊到拜仁呢位朋友啦，就话三叉戟啊，夏利卡尼、奥利斯、迪亚斯都系全场 MVP， 有入波有助攻，再加上梅斯阿拿有入波，拜仁嘅攻击线表现对版。当然皇马攻击线亦都有波入，德国队要加油，唔好状态就嚟得太早。第一场根本冇发力嘅大胜，因为对手太弱，就唔相信连续两届大赛冠军第一场都赢唔到。上一届第一场就是阿根廷输波夺冠嘅。咁第一轮又好似冇乜强队输波，系嘛？最多都系和波啫，双牙都系和波啫。咁啊，所以即系今届嘅冠军啊，未必要喺首轮输波嗰度咧去揾噶咯喎，咁啊，都唔紧要嘅，冇话届届都一样同一个版本啊剧本嘅，咁啊都会有啲变化嘅。咁啊，趁住第一轮结束嘅呢个时间点，或者我都同大家走一走啊，咁啊睇下各组嘅情况啊，边队占得先机，咁啊转头翻嚟再分析一下。咁啊，接落嚟咧就听朝开始第二轮嘅比赛嗬。其中 A 组咧。就听日会踢㗎喇。咁暂时墨西哥韩国呢都系全取三分位居第一第二位，捷克南非要搏命啊。即系话听日嗰场波边队输就出咗局㗎喇基本上。咁另外呢就 B 组全部和波喎。瑞士、加拿大、波克、卡塔尔。其实呢个小组难揀㗎。吓咪好似对对波都有机会争第一咁㗎喎。因为呢个东道主加拿大有啲弱嘛。佢哋都仲未即係喺呢个世界杯上面赢到波，啱啱先攞咗一分㗎啫。好，咁 C 组呢一边呢就係巴西队，又係赢唔到嘅，和咗摩洛哥，但我觉得呢场波正常啦，摩洛哥其实好劲㗎喎。咁你打和佢都唔係话咩冷门啦，人哋上一届四强，你巴西几多位啫，好似都係八强到咋嘛。苏格兰反而是赢了海地就上了去榜首，但是这个位置他不稳的，后面应该被巴西摩洛哥就按着来砌的了，海地应该是送分同志。 D 组就是美国队了，和澳大利亚就是同取三分，就位居第一第二，土耳其、巴拉圭暂时就未有任何的得分进账。土耳其没想到就直接被澳大利亚 KO 了。E 组呢就是德国队大炒啦，一下子攞咗七个入波。咁啊第接落嚟呢就科特迪亚亦都系赢波嘅，厄巴多尔、夫拉索呢就系紧随其后。F 组呢一边呢就系瑞典全取三分位居第一。日本、荷兰和咗波呢都系得一分二三位，特尼斯输波炒咗教练排喺最尾。G 组嗰方面呢就系伊朗、新西兰、比利时、埃及全部都系和波啊，各积一分嘅啫。H 组嘅又系全部和波，乌拉圭、沙特、西班牙、佛德国啊，已经有三个小组系，依家数到去 H 组有三个小组系全部一分噶啦吓。到 I 组啦，挪威、法国队系三分，塞内加尔同埋伊拉克咧就系零分。J 组嗰方面咧，阿根廷、奥地利咧就系三分，约旦、阿尔及利亚咧就系零分。K 组同埋 L 组咧就系今日凌晨到今朝结束嘅两个小组。哥伦比亚喺 K 组咧就系唯一赢波嘅，葡萄牙同埋民主刚果咧就和波啦，咁啊乌兹别克斯坦咧就输波垫底。L 组呢度咧就英格兰稍微咧就同加纳呢度咧就要揸争啦，大家都系三分，咁 咁啊，巴拿马同埋克罗地亚咧就零分，暂时咧就排喺后边。好，咁啊，休息睇完咧就系第一轮啊，依家小组嘅情况以及每队波嘅表现，我哋又休息下。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摆低你嘅见解，亦都可以咧就系进入到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3: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像。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有裁判有争机会坐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倾下偈。咁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记得系谈话嘅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陆续仲有朋友咧留言啊，撑艇话睇完第一轮咧，觉得啲球员都欧洲化啦，南美啊、非洲啊嗰啲球队都冇晒特色，咁啊冇计啦，啊因为嗰啲球员都喺晒欧洲俱乐部度踢波咯。石油左右就话葡萄牙低调啲啊，啊冠军就系你哋啦咁样。哆啦 A 梦啦，拖拉 A 梦就话葡萄牙短板喺边度啊？其实一路听节目落嚟，再加上前面其他老友记嘅留言，咁其实都系 C 朗啦，系嘛？咁啊 ，C 朗揾到一个合适定位，其实令到葡萄牙咧踢得更好嘅。啊，第一场波就肯定唔合适噶啦，咁样踢吓。咁啊，包括出走地图都话啦，琴晚挨夜啊，睇咗葡萄牙真系睇到火滚啊！个排阵真系乱咁嚟嘅，前后都脱节嘅。啊，马天尼斯啊！整完比利时黄金一代，依家又嚟搞葡萄牙黄金一代，唔换教练啊，葡萄牙真係走唔远啊。另外朗哥要做后备好啲啊，留返啲体力再20分钟冲一冲，对球队贡献最大咁样啊。咁啊，至于亚洲边啲波能够入到32强呢，阿森就话日本啦、韩国啦、澳大利亚啦。首选都系呢三队㗎啦。190就话我乱估㗎咋，系韩国、日本之余咗对伊朗啊。东南就话 C 朗如果能够放低面子配合球队咧，应该最少入八强。阿慧姐就话一句话总结啦，美斯带队友系大佬，有终结能力，有串联能力。阿罗咧就系食队友嘅，只能够食饼。不过葡萄牙都纸面实力太强啦，平亦都问题唔大。其实葡萄牙呢场嘅和波，我又觉得唔系咩坏事，系嘛？嗱，你尽早将个问题暴露嘛？你依家即系全世界都知道，就系、是、你 C 朗拖住后腿，咁你到后边会唔会即系会识趣少少？唉，算啦，有时候同教练讲啫，嗱，呢场波如果你见我真系麻麻地，可以换我噶，我唔系话原则上一定要踢满全场噶，你见我唔系好掂当，你可以换我噶。你都知道马天尼斯是很比面 C 朗的嘛，他绝对不敢将 C 朗放替补的嘛，前提要跟 C 朗沟通好。这场波你后劲发力得不得，唞唞先前面等啲细的抢他一两波回来稳定局势，你下半场再出来执返隻是吧，即是那些锦上添花是啦，好不好？如果 C 朗岌头那其实是好事来的，看看后续葡萄牙这边能够呢就搞得点啦。好啦，争时间我们也讲一讲。接下来就是 AB 两个小组的情况啊。 不过其实咧戏码差啲嘅啊，咁啊除咗朝早嗰场韩国队我想睇睇之余咧，12点钟捷克对南非，咁啊虽然听日开始放假啦，但系就都唔系好吸引到我啫，啊我就唔系好谂住睇呢场波噶啦，啊一来就双方都冇咩明星啊，系嘛，咁啊二来就第一场双双都输咗波，咁啊但系我谂会刺激嘅。其实和波呢就大家抌住先咯，如果有一队赢波呢就能够争取呢个小组呢就是、直接出线，但输嗰队呢就有可能会被淘汰啊。咁目前呢就係望落去呢一场嘅比赛，捷克就应该仲係会称先少少少少㗎咋，因为毕竟依家捷克亦都唔係话咩嘢好黄金嘅年代啦。咁但係相对于呢就係南非嚟讲呢，咁第一场捷克仲係有啲内容嘅，因为南非第一场对墨西哥真係表现极为糟糕啦，全场进攻乏力，最尾呢就斋输个0-2。咁所以南非今晚点样可以入到波係佢哋最关键嘅问题囉。咁相反捷克人哋就已经係开咗斋㗎啦，只不过呢就最尾被逆转就输咗俾韩国队㗎啫。好，咁至于呢就3点钟啊，瑞士对波克。其实戏码系接落嚟呢个比赛当中我觉得最足嘅一场波。B 组嘅赛事。咁瑞士将喺洛杉矶嗰边呢同波克呢就展开交锋。咁瑞士呢就过去6场波其实就和局居多嘅。咁第一轮呢就面对住卡塔尔，亦都系先入波，最尾被追平啦。所以咁样嘅情况下，其实瑞士系一场应该要攞3分嘅比赛当中系失咗分嘅。呢一场如果系输俾波克嘅话呢，咁大概率应该就唔会喺呢个小组榜首㗎啦。波克第一场波就对板嘅。佢哋已经连续各项赛事9场保持不败，但就和波亦都偏多，2胜7平嘅啫。咁会唔会两队都比较多和波球队又和多场呢？好啦，咁去到1早6点钟啊，咁早啲起身可以睇下加拿大对卡塔尔，但系起码麻麻咯，都无谓啦。啊，瞓个靓觉，9点先睇韩国啦，好吗？加拿大对卡塔尔啊，就系、是、加拿大真系最好去攞3分嘅场次啦，冇理由你留到后面先攞系嘛，所以加拿大呢场波，睇下可唔可以迎嚟佢哋历史嘅首胜啊？啊，因为过去3届世界杯决赛周都系试过3战全败，直到呢一次。能够第一场呢就是和到波克，已经算是完成了第一步的任务啦。如果这一场能够对卡塔尔攞到3分，咁唔单止是历史的新突破，仲为他们呢就在小组出线呢就找到更好的位置啊。咁看看加拿大这边呢可不可以呢就顺利做到啦。好，咁去到呢就是早上9点钟，墨西哥咁将会呢就是迎战韩国队的。咁第一场波呢就係双双都能够全取3分嘅。咁韩国队呢就逆转捷克啦。咁至于墨西哥嗰边呢亦都係清脆利落呢就係2-0击败咗南非。但係两边相望落嚟嘅话呢，我就觉得韩国队唔会话真係争太远嘅啫。咁但係目前嘅让步又好似墨西哥有啲高调啊。係咪㗎？真係称先韩国队咁多？是吧，所以场波我觉得韩国队要争气啊，和到都当你赢啦，呢场波韩国队啊。好啦，咁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或者最后呢我哋都听多首歌啦。咁今日呢有六个记呢就係、是、点唱一首叫做撑一步。但我搵来搵去呢就冇撑一步喎、啊。撑半步得唔得啊，来自卫兰嘅作品。

0: 好啦，咁啊，节目最后读多两条留言啦。137嘅朋友又话上届欧洲杯第二场收起阿朗哥，换上阿拉莫斯，马上就戴帽啦咁样。啊，雷吉米勒就话啊，菲利仔状态咁好都冇得上场，琴晚葡萄牙运气好啫，如果唔系啊输埋啊咁啊。OK 啦，咁啊节目够晒，我哋下期再倾过啦。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意”。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喂，哎，系啊，
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3: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

0: 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 爸爸快啲等我吧。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3: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4: 是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杨千嬅夏日恋人啊，好轻快嘅一只歌吓，开始时间嚟到咗系3:08啦，都系准时咧开麦咧，正式同大家倾偈啦吓。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准时同大家相见啦，嚟到晏昼时分同大家问声好先，话咁快有见面啦，同埋话咁快端午假期就要嚟到啦，
0: 系喎。听日系端午节啦，真系。
1: 今日虽然系星期四，但唔知点解莫名有一种小周末的轻快。
0: 总之唔使上班啦，系嘛？
1: 都系开心。
0: 秋秋还肯啊，谷穗好啊，翠翠好啊，又准时嚟撑场啦。上咪埋今日班，明天就放假啦，开心。不过有你哋陪伴更开心咁样。
1: 啊，多谢撑场。
0: 系啦，咁我哋一个星期陪足5日啦，系嘛？剩翻2日攞嚟唞下气，冇问题啊。因为呢好快脆过啲时间吓，返嚟之后呢又哇准备进入咗7月份㗎喇又。
1: 不过呢虽然你话端午假期有成3日啫，但我相信呢3日好快过，转一声返嚟就哎大家又见面啦。

0: 一话就话放假，我哋其实冇假放嘅，一般咧都要翻嚟值班啦。要么就可能嗰、那个嗰啲咩啊，
1: 去爬龙船嗰度系咪
0: 比赛又要去嗰度直播啊，又要去采访啊，又要去做节目啊，咁样
1: 都几忙碌噶，系几充实噶。
0: 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喺每日咧就系、是。能够呢就机会同大家即係会面呢，其实是一个好幸福好开心嘅事情，係咪？
1: 咁我讲返你今个端午假期嘅话呢，可能留返你佛山本地嘅朋友呢都会比较多，因为即係时间又唔算太长啦、三日嘅假期仔，再加上呢本地嘅活动好多啊，到处都爬龙船啦，龙船
0: 翻。哎呀，个三日一个时间短，第二个呢日落雨你出去边度啊？阿风老板话日日都倾盆大雨，个天好似穿咗啲窿咁样，冇见阳光成个礼拜啦，咁样吓。咁啊，端午节期间咧，应该雨水都仲有嘅，可能就会落多，唔会落咁犀利啦。但始终都湿立立。咁啊，听日端午节假期啦，吓。咁啊，啲朋友就关心到底端午节咧系咪同过年咁样吓？开车如果上高速去旅游，系咪唔使钱啊？咁样吓。其实唔系噶，高速公路话唔免费噶，系咪？
1: 虽然咧今年端午假期就听日就开始啦嘛，但系端午假期咧其实高速系唔免费噶。咁目前咧预计假期里边咧都系以省内嘅短途出行为主咯，所以高速公路嘅车流量咧预计吓应该会比日常周末时间会有所提升。咁啊提醒咁多位嘅朋友啦，出行之前留意一下天气变化，因为唉年年都系咁样啦，反正端午前前后后啲龙舟水嗰啲咧天气都唔稳定
0: 嘅。冇错啦，啊天气唔稳定啊吓，咁啊大家咧最紧要咧就系
1: 醒醒定定揸车啊，
0: 日日做嘢有钱剩先得嘅。阿麦啊，翻嚟撑谷水啦，咁多谢阿麦吓，即系咁支持真系吓，喺依家。听日放假啦，都赶翻嚟撑下场噶嘛。
1: 系啊，而且咧就预计，虽然话短途出行为主，可能咧车流嘅高峰啊，由今日晏昼可能落班嗰时候就已经开波。
0: 应该系啊，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喺咩粤港澳啊、大湾区啲地方啊吓，小型客车比较多啦，个个都出嚟啦。啊，预计咧就今年端午假期咧，日均车流量系8,850,000次。
1: 哇，
0: 都增长咗同期1.94%。啊，如果啊开车出去玩咧，应该喺嗰啲港珠澳大桥啊，啊嗰啲地方肯定多啦。虎门大桥啊、南沙大桥啊、黄埔大桥啊呢啲地方啊，咁啊总之咧经过高速公路博桥嗰啲地方都比较繁忙嘅时候啊。
1: 咁预计高峰期就今日晏昼就已经开始啦，因为就话广州啊、深圳啊，总之凡亲中心城市啊，出城方向嘅车流量咧，相对会比较大啲咯。然后去到21号咧，就回程嗰啲车流嘅高峰咯。不过三日嘅假期啱好又恰逢周末，都预计到差唔多噶啦。反正又唔会系免费，大家出行嘅时候查一下个导航就系啦。
0: 但系由于咧端午假期咧只有三日，而且咧唔实行小车嗰个免费通行啊，所以跨省嘅长途出行需要就相对可能会少啲啦，远啊嘛，贵嘛，咁大家出行咧就都系探亲啊、返乡下嗰啲比较多，但系以短途自驾为主，咁、所以咧就系、是、大家咧即系如果系话出去玩嘅时候咧，注意一下吓，龙舟水咧始终都系喺端午节啊都会落个不停嘅吓。
1: 反而咧，因为端午节啊，即系到处咧就都有啲爬龙船睇啊嘛，所以咧就反而系嗰啲比赛啊，即系可能啊边个村啊会有啲咩比赛嘅时候咧，系周边停车嗰啲地方咧会比较紧张一啲，咁到时候大家就按翻佢嗰个指引啊，有序咁停车就
0: 系
1: 啦。
0: 系啊，去到停车要注意安全，咁未去到之前咧，你都要留意一下雨天嘅时候开车人能见度差，道路比较湿滑。所以咧，对呢个交通安全出行咧，带嚟即系唔系咁好嘅影响啊！所以大家出外最好查一查天气同埋路况先，检查好自己嘅车辆状况。啊，如果遇到呢啲有大雾啊、落雨啊咁样，就一定要降速、控距、着尾灯啊！咁啊，遇到突发情况咧，要记住就系车靠边就人撤离，快啲报警啊，确保自身嘅安全先得噶。
1: 阿通记咧就话啦，免费咧就冇咁塞车啦，咁样快乐月月话哥瑞出出啊，想播首单车或者父亲、哦。
0: 点解啊？
1: 因为今个礼拜就系阿爸嘅，系咯系咯节日啊嘛，系、想向阿爸表下心意啊嘛。
0: 我单车俾阿爸系嘛？
1: 系单车俾阿爸，嗰首歌仔嚟啫。阿嫲阿妈咧就话啦，哥瑞，我系由杭州啊搭高铁翻广州南嗰边。冇乜雨落波咁
0: 你高铁点会落雨啊？系嘛，都唔知道。不过咧又好难讲，你可能
1: 难讲噶。
0: 你沿途咧都系都好天咯、啊。 系嘛？咁但系听日开始你又唔知噶啦，系嘛？
1: 诶，有一

0: 条交通信息要讲讲先。多谢热心嘅拉粉哥报料啊，佢话煲广佛江珠高速啊，喺平胜大桥上女水嘅方向咧，有四车接触咗，哇追尾、啊。佢话塞车咧，已经系塞到嗰个北滘立交啦，雨天路滑啦，请各位揸车路友记小心驾驶、
1: 啊。真系要谨慎吓、啊，雨天路滑揸车吓、啊，同能见到方面。保障平安出入、啊、安全行车，咁啊见到车多地方咧，慢少少睇清楚吓、啊，忍让忍让啦。
2: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3: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2: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高考考生注意啦，
7: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6: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9: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搞搞搞

0: 好乜时候啊？左轮右理啊，属于系呢首嘅好轻快歌曲啊！啊，唱唱下你咪话，好似头先落雨个停咗少少咁噶嘛？啊，音乐可以使到会变晴天啊！
1: 嗱，所以咪话你唔需要有啲咩忧愁啦，你得个天都就晒你啦。
0: 嗱、啊，咪揸个枕头，
1: 唔需要忧愁。
0: 行出唔怕淋湿个头，唔落雨梗唔淋咧，系咪？
1: 阿 Amy 咧就话我而家攞紧个三宝扎啦，煲水饮好过饮啤酒啦，咁啊。
0: 好啊，系咪先？
1: 润下个
0: 喉咙啊，润一润啊，咁啊几好嘅吓。阿猫啊，高 Sir 整一只佛沙家人咧，听下咧咁样啊，你好耐冇听啦，系嘛？
1: 阿猫好似啱啱话喺高铁翻嚟系嘛，佢仲话咧一翻到屋企咩都唔理啦，先整个西瓜先咁啊。
0: 哎，佢好多嘅新朋友啊，国强咧有个熟悉。熟悉话个谁着鞋好嘛？周日父亲节就播首一双旧皮鞋。刚才人点单车系嘛？
1: 啊，单车仲有父亲系。
0: 哦，好啊，我搵搵先吓。咁啊，所以大家都系啲孝子吓、啊，孝女嚟嘅吓。
1: 系咁啊，最掂水的人咧就话啦，广佛高速啊，往广州方向啊，佢咁形容、啊，佢话塞到阿妈都唔认得
0: 啊，
1: 又落雨。哎呀，好烦啊！咁
0: 咁啊，真系好塞噶咯，
1: 系咯
0: 阿妈醒乜都唔记得咯，系嘛？
1: 喂，睇嚟真系系咪临近呢个假期咧？咁快就已经开始车多啦！广佛高速啊，往广州个方向啊，提醒一下大家啦，话有挤塞嘅现象。
0: 一般情况下咧，喺行呢个钟数咧，大家都揾食噶啦，
1: 系
0: 货车啊，系嘛？小汽车啊，嗰啲骨碌车啊，吓、都系。集埋一齐噶啦，咁啊喺路上肯定会繁忙啲嘅。
1: 再加上咧临近假期啊，反正假期前一日啦，可能大家谂住快快脆脆做晒啲嘢啊，咁啊开开心心就度过一个假期啦，所以特别繁忙一啲啊，
0: 喺特别谂
1: 咁多嘢、
0: 啊。好啲好好做嘢咁啊，搵多啲。咁啊喺呢个假期啊，有钱使啊嘛，系嘛？爸爸节日就买啲礼物俾阿爸爸咁咯。
1: 即系爸爸会中意乜嘢咧？
0: 哎呀，总之你买咧，爸爸都中意嘅。老实讲，
1: 系嘛？
0: 系啊，你只要买嘅，食嘅又得，用嘅又得，着嘅又得，系嘛？
1: 因为我总系觉得咧，氹女士会容易啲，即系相对嚟讲啊，因为女士中意嘅嘢咧，容易谂一啲。但系爸爸嗰啲咧，一唔系皮带啦，一唔系梳刨啦，而且系买一次可以用好耐
0: 嘅。你错啦，唔需要谂咁多嘅。
1: 吓、啊。
0: 买手机得噶啦，系嘛？
1: 啊，又系喎、
0: 哦，系嘛？你唔使谂咁多嘅。
1: 但呢个贵啊，
0: 几
1: 千蚊啊！
0: 买二手啊，
1: 唔好穿煲，唔好穿煲啊！
0: 咁啊，讲翻起咧，就依家咧又买嘢，确实系一定要买啲好嘢吓。咁啊，钱出咗去啦。如果买啲唔好嘅嘢咧，确实好乞人憎吓。咁啊，讲翻起买嘢咧，近段时间咧。大家有冇睇新闻啊？监管发现同埋嗰啲媒体曝光咗一个大嘅连锁啦，连锁门店啊，有个即系个母字嗰啲啦，系嘛，同佢线下啲网店咧，就多发一啲食品安全嘅问题。
1: 嗯，
0: 咁啊，其实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去嗰度买个嘢嘅。咁而且买呢啲嘢咧，佢唔系单单就咁去买嘅，入会员
1: 嘅。因为嗰间嘅大型嘅超市咧，人哋标榜就系贵价，即系佢会员制咯，比较严谨咯。但系而家咧近几年啊，不断咁被爆出就会员越嚟越多啦，但系啲服务咧就系越嚟越差，因为啲选品啊或者嗰啲质量啊跟唔上啊。
0: 冇错啦，咁啊

0: 反映出嚟之后咧，咁佢肯定回应咧，佢话：我哋完全认可，我哋深刻反思，诚恳嘅接受，系嘛？对于嗰啲问题俾会员带嚟咗困扰同不便咧，我哋深表歉意啊！咁依家咧就话，我哋开始成立一个专项嘅整治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啊呢、这个嘅专项自查嘅整治咁样。因为咧佢啲会员好犀利嘅，越嚟越多，系嘛？但你冇理由啲服务啊、选品啊，反而差咗噶嘛？高价会员费用完全唔值嘛，系嘛？啲人入咗之后，
1: 冇错啦。即系平时咧，我哋去啲超市或者去啲商场买嘢嘅话，啲会员佢话就话会员，咁基本上系唔需要钱嘅，因为佢恨不得你过去消费啦。但系呢一间嘢咧，不嬲都标榜自己系高档嘅，即系总之咧，佢个会员费一年系要成几百蚊，好夸张。
0: 好似系两百几到六百嘅。
1: 哇，
0: 不等嘅，
1: 有等级嘅喎，
0: 有等级噶，
1: 哇，
0: 咁所以咧就哇，嘿，既然我交咗会员费，我买你嘅嘢系咪比普通嗰啲超市你更加管得要严啲咧？啊，结果你连普通超市嘅底线都冇守得住，一边系价咁鬼贵嘅会员费，一边系啲品控啊唔到位，咁你
1: 即系当制水鱼禁。
0: 佢唔系一次喎，听讲咧就系呢个事情咧就系。喺呢、這个呢两年来呢已经发生咗一年之内发生咗12起个安全嘅食安嘅事件㗎喇喎。
1: 根据不完全统计呀，佢话2025嘅下半年至到而家为止啦，呢间咁大型嘅超商啦，佢一共发生咗11单啊，即係食品安全嗰啲争议嘅事件。咁包括呢就话去年嘅8月份啊，佢係成都某间店话嗰啲大葱农残超标。好啦，去到12月份啦，就话深圳啊嗰间店咩埋鼠个盒啊，检出居然有活鼠啲老鼠，跟住到好2016年3月15日又话嗰度发现有机冻干草莓啊，总之系检出重金属啊乜乜乜农残超标啊，跟住冷鲜肉嗰啲屠宰嘅日期有异常啊，4月份又话乌冬面个汤汁啊出现嗰啲咩虫啊，哇都几多单嘢喎，系咯，
0: 咁唔可以咁做生意噶嘛，
1: 系啊系啊，
0: 食品安全咧系零售行业嘅生命线嚟嘅，系嘛？咁你进入咗中国市场之后咧，当然佢当时佢嘅口号就系我哋严选，系嘛？我哋供应链系非常好嘅，啊，保证质量，大家买都唔会错嘅，咁啊赢得咗会员嘅中意，啊，咁点解呢一两年咧自己搭自己招牌咧，系嘛？所以佢而且咧佢呢个咁嘅连锁店喺国内啊，佢发展得好快。已经是国内的门店数量和翻倍咁㗎喇。
1: 是啊是啊。
0: 所以佢但你呢依家嘅你保管理水平同埋品控水平你又提升唔到。所以你变咗嚟呢次嘢其实係一个真係俾佢要认错嘅机会。
1: 因为呢一间嘢呢其实之前啊即係咁多新闻爆出嚟呢，原来之前係好受欢迎嘅，好受追捧嘅。咁2025年呢当时佢就新开咗10间门店囉，就话已经创咗历史新高啦。其实今年啊 ,2026 年呢佢係计划再增加13间嘅。就话到时候咩石家庄啊、东莞啊、佛山啊、无锡啊，总之话新一线嗰啲城市啦都会有门店嘅，总数话逼近76间，即係好大型喎呢间嘢。
0: 好犀利喎。会员上唔知话10万、几廿万、8万噶喎，你一人几百蚊你计下，嗰度成千万成亿噶啦喎。
1: 阿风之声发上嚟啊，话原来咁噶，佢话嗰间嘢嘅会员费啊，每年普通会员要260蚊，卓越会员啊，每年要680蚊，我就系其中之一啦。咁贵噶会员费，哇！
0: 咁啊，因为点解咁多人入会员呢，系嘛？确实系好多人依家对食品嘅安全啊、质量啊好重视。系嘛？咁既然人哋买得你会员嘅话咧，入到你会员咧，讲明大家会信任你。即系依家喺呢个食安咁冇谱嘅情形之下，
1: 大家咁紧张，
0: 咁我搵到一个咩嘛救命稻草噶嘛，系嘛？
1: 啊，
0: 信你啦！既然你咁嘅话做得几好咁样，点知道咧就系、是、今年嚟十几单又系唔掂当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今次就反映出嚟约谈佢啦嘛。约谈即系肯定佢又会系紧张啲嘅，吓佢话依家亦都系深刻嘅反思，诚恳接受。其实佢个认错态度系算真诚嘅，吓、啊。但系你要使到消费者满意咧，净系要睇你嘅最后啊，你个整改嘅成效得唔得？如果你可以利用呢一次契机，严格去梳理整个链条嘅风险，系嘛，堵住咗佢嗰个食品安全嘅管控环节啲漏洞嘅话咧，消除呢啲隐患之后咧，可以叫亡羊补牢啦。咁亦都可以重新即係

0: 挽回翻消费者嘅心。但如果你真系讲只大只讲嘅话咧，咁你最终呢个品牌咧会失去人心嘅。所以我啊觉得咁样吓、啊，今次呢个大品牌约谈嘅话，亦都俾啊呢啲咁样嘅从业者啊提一个醒、就是，你会员制又好，大品牌又好，系、嘛？唔系食品安全嘅免死金牌嚟嘅。啊，口碑啊，其实呢样嘢好重要嘅，系嘛？你如果要获得口碑咧，真系千难万难。但你话想失去口碑，好鬼容易嘅啫，
1: 冚一声，
0: 一两次搞掂你嘅一瞬间嘅啫嘛。所以更大嘅企业啊，你如果辜负咗消费者嘅信任嘅话，你其实你都好难行得稳，行得远系嘛？
1: 不过对于消费者嚟讲咧，真系消费者好被动嘅。你话咁大嘅品牌啦，我都愿意交咁多嘅会员费啦。唉，到最尾嘅时候，你先发觉啊，原来咁大嘅牌子都系咁嘅质量噶啦。咁啊，今次就爆出嚟啦，都叫提个醒啦。睇嚟消费者咧又买嘢干脆咁样啦，你都唔好信啲咩会唔会员啊，反正自己买嘅时候你睁亮双眼，捽正双眼睇清楚算啦。
0: 咁但系消费者好被动嘅，
1: 系咯，
0: 因为信息咧佢唔对称嘅。佢只能系靠信，靠感觉。
1: 嗯，
0: 当然喺感觉信嘅同时，佢哋一定都会小心，发现问题马上反应。咁啊，所以咪约谈啦。所以我希望呢啲大企业咧，咁嘅品牌嘅唔好辜负咗人哋一片嘅苦心。
1: 冇错，系嘛？
0: 人哋揞几百蚊出嚟做你会员，真系唔容易噶，即系信任你，大佬。
2: 下昼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46天气报告。
1: 系时候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啦。近段时间都经常落雨啊，所以气温都冇咁翳热啊。本地天气今日阴天间多云，会有大雨啊，局部暴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系26度。现时咧，禅城、南海、顺德、高明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咧，仲喺度生效当中。

0: 好听嘅一只歌，叫做《但愿爱一个人》，唱歌呢位歌手叫做黎明。诗啊，佢多咗个诗字啊。
1: 你讲嘢唔好大喘气。
0: 唔系，我真系要清楚啲表达，系嘛？诶，黎明咩？咁唔系诗。
1: 人哋明系位男士，你变成咗女士。
0: 多个字系女噶啦喎，吓、所以唔同嘅咧。时间嚟到3:36啦，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哇，好多朋友陆续续入嚟我哋佛山街呢个平台啦，啊，
1: 系
0: 蜘蛛女啊、温战士啊、桂城月仔系嘛？
1: 嗯，我13问你，个上嗰只陶瓷电饭煲啊，佢系几时有货、啊？
0: 电饭煲啊，你又想要系咪？
1: 系咯，嗰只瓦胆嘅电饭煲啊，
0: 要问下啦噃，因为佢好似上次叫佢上嚟嘅，冇乜货喎，咁样啊，攞咗10-20只出嚟啫嘛，咁就干脆咁咧，下个星期做一波啦，好冇？你留意一下啦，
1: 之前因为喺视频号啊，我哋嗰个视频广东西嗰个号里面咧，都有人问就话打烂咗嗰个内胆啊，可唔可以买多只？
0: 可以啊，睇佢有冇啫。
1: 系，不过如果真系买内胆嘅话，个内胆嘅价钱都几贵，因为佢嗰个成本大啊。
0: 都唔贵嘅，有啲系几十蚊，啲100-零蚊啫，系嘛？
1: 咁内胆系啦。
0: 咁啊，如果坏咗，肯定要配货配翻多只。配翻只，唔系你啲浪费嘛，系咪？啊！你唔用喎，哇！我以为黎明添吓到我，我未讲完，你急乜嘢？
1: 你讲完唔好大喘气。
0: 系咁噶啦，系嘛？通常等你听啊，听清楚先。OK， 咁啊，讲翻起咧，即系话，依家做生意啊，一定要系诚实。
1: 系啊，
0: 呃啲消费者，更加冇呃啲会员。
1: 阿嘉和先话一次不忠啊，百次不用。之前我记得系咪风之声讲噶？佢话嗰个会员咧，仲要唔系终身制，即系话每年你都要俾一次钱。
0: 一年有一次会啊？
1: 系咯，咁你一年俾一次钱嘅话，哇，咁每人几百蚊都好可观喎，会员费。
0: 梗系佢会员好犀利嘅，我就系靠会员起家嘅。
1: 咁你咁多会员愿意花呢笔钱，即系净系做你个会员啫，跟住你买嘢入去买嘢又要另外俾钱，咁人哋咁信任你，你都唔服侍好呢班嘅会员啊？
0: 佢都唔志在你多人入去噶，你蜘蛛女话啦、
1: 啊，
0: 如果唔系会员，连入嘅机会都冇啊！你想买都唔可以买啊！
1: 哇，
0: 咁串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做生意咧，即系佢有佢个方法，但系你起码你保障到你嗰、那个对得住会员，
1: 系、
0: 质量好紧要噶嘛吓？
1: 因为钱啊使咗啦，起码等人放心先得。嗯
0: ，OK。
1: 空心菜问你，佢我又系想问一下啲鱼油几时有得卖、啊？
0: 鱼油我未卖过噃，
1: 应该系万飞啊，你要问万飞嘅、
0: 啊。冇错，好。咁啊，讲起咧，依家咧吓乜都贵，正所谓买嘢又系好啲嘅又贵，
1: 嗯，
0: 品牌又贵。哎，买之前仲要有个会员又贵，真系未买之前俾人打30大板先吓。我话俾你听啊，真系贵呢样嘢咧，其实咧真系，如果搵到钱嗰啲人咧就好容易搵嘅。
1: 嗯，
0: 有冇睇啊？今年嗰个世界杯啊，吓、啊、美加
1: 世界杯个门飞都贵。
0: 美加墨世界杯吓，依、家开始打紧啦，哇，个个咧都想去睇，有啲朋友啊。我哋上次喺节目讲咗啦，依家将门票炒到咧几十万人民币。咁啊离谱啊真系啊！所以咧就系、是、除咗呢个人民币咧，咁你冇人法话，因为养住嗰班人啊，喺录音场上跑嗰班人，全部都系亿万富翁嚟噶。
1: 哇！嗰班即系嗰啲球星系嘛，佢哋嗰啲身价就喺场上面咁一跑一跑，佢哋啲身价都唔简单啊！
0: 所以嗰日我哋喺度一边睇球一边喺度讲啊，呢一届世界杯上边最具商业价值嘅有边位球员咧吓？边个搵钱搵得最多嘅呢咁样吓，
1: 最值钱。
0: 咁啊，我留意过咧，就福布斯啊最新发布嘅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嗰、那个名里边咧，头20位里边有5位都系足球运动员嚟嘅。
1: 嗯，

0: 佢哋都系将会出战呢一届嘅世界杯。按照收入咧，从高至低咧，嘿，有几位仁兄，大家都识噶啦。
1: 系一个就话 C 罗啦，系嘛？我虽然唔系好熟，咁啊话佢嘅身价咧就已经系达到3亿美金啊。跟住仲有一个系咪叫做美斯啊？
0: 我都梅西
1: 系1.4亿嘅美金、啊。
0: 嗯，跟住就姆巴佩，
1: 嗯
0: 啊，9500万美金。最落少少嘅咧，哈兰德8000万美金。
1: 哇！
0: 第五位咧就系阿马尔啦，4300万美金。
1: 哇！即系佢录音场上边一开波嘅话，一跑嘅话咧，啲钱银啊滚滚咁来啦。因为根据国际足联啊官方报告咧，就2026年今届嘅世界杯咧，预计起码贡献咧系超过89亿美金嘅收入。咁其中咧转播权咧就系39亿美金，然后门票嘅收入入佢哋预估应该系上届嘅3倍几。咁再加上咩广告啊、click crack 嗰啲收入啦，总之咧呢个赛事热度越高。嗰啲球星又赚钱，
0: 越值钱嘛，大佬。所以佢啲搵钱，当然你话佢唔弱，佢唔难咩？咁佢系经过佢自己好多年嘅努力嘅，系嘛？咁啊，个个唔得系佢得，你有办法咧吓？咁啊，所以咧，到底呢啲人佢赚几多钱咧？佢其实咁样嘅，佢点赚钱咧？职业球员佢收入有两部分，
1: 嗯，
0: 即系喺场上跑跑跑啊，赚工资同埋奖金。
1: 佢啲工资高唔高嘅咧？
0: 应该都高噶，好犀利噶。
1: 我谂佢啲代言费会唔会高啲咯？
0: 呢个系喺场，呢、這个场我即系我讲场上。
1: 哦，
0: 场外咧就代言啦，你话噶啦。
1: 系啦。
0: 同埋品牌啦，同埋投资啦，都唔使你出钱噶。如果你红到咁嘅话，啲资本揾你啦。
1: 可能你着嘅嗰对鞋，你着嘅嗰件衫，乜嘢都系钱啊！
0: 嗰啲资本揾你啦，喂。即系着啊，整翻你件衫啦，系嘛？整对鞋咧。
1: 嗱，我哋合作一下啊！嗱，你戴嘅呢个配色，可能你戴嗰只表咁样。
0: 整5000对鞋，你签名嘅系嘛？
1: 哇！
0: 你俾张相佢嘅。
1: 好值钱噶嘛？
0: 哎呀，对鞋都卖到10几20万啦。所以 C 罗咧年入系3亿美元，应该系领跑噶啦，稳居足坛嘅天花板啊，好犀利嘅已经。
1: 佢话今年已经系佢嘅41岁啦，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嚟讲，41岁好犀利啦，系个人嘅第六次世界杯嘅征程，而且过去一年咧，佢一年嘅总收入已经系达到3亿美金，连续第4年系位居全球啊运动员收入嘅榜首，话佢系 number one。
0: 冇错，咁佢边啲钱，包括啲咩钱有3亿咧？场内收入，即系踢球嗰啲，就2.35亿啦。只要佢同埋沙特利亚某某俱乐部嘅合同，折算落嚟嘅，咁啊 ，C 罗喺呢一年咧里边平均每一日收入超过系64万美元一日啊，每分钟收入接近系447美元一分钟啊，大佬。
1: 人哋呢啲真系由床上起身一擘大眼就喺度赚钱噶啦，赚美金噶。
0: 基本上系佢身价系咁样，冇办法。
1: 哇！
0: 场外收入就去到6500万美金，包括代言啦、商业量啊上啊。形象授权啦，同埋衍生啲业务啊，嗰啲咁嘅嘢，所以咧，无论系赛场定系商场都好，哇！呢、這个 C 罗真系犀利，都系喺足坛里边嘅天花板嚟嘅啊！
1: 阿叶仔话呢啲先系打工皇帝啊，真正嘅打工皇帝咁样。
0: 佢又就老板咁样，系嘛？当然佢啊，
1: 咁当然人哋都付出咗好多，系。
0: 佢就咩话？佢今年都系叫做41岁，
1: 系啦，41岁。
0: 跟住落嚟比佢细啲嘅咧，就梅西啦。梅西今年就是39岁。
1: 其实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讲，他们很犀利，这个岁数是就是这样。
0: 是啊，他这样打其实都他们其实一般运动员都已经走了，打不到。
1: 体能都
0: 很
1: 犀利。
0: 梅西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是这一届世界杯很受关注最高的一个球星之一来的。好犀利，看他踢球是一种享受。咁啊，作为世界杯冠军队嘅成员咧，佢一直咧就都好努力，而且佢旧年嘅收入都几犀利，总共系1.4亿美元啊，咁亿几美元
1: 都唔少，
0: 亦都系位居呢、這个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第3位。如果同 C 罗比咧，咁佢收入佢都少啲，佢咧个结构比较均衡啊，赛场收入啊、商业收入啊，大家都各为系7000万美元左右。
1: 咁佢喺美国啊，迈阿密嗰个国际俱乐部咧，保障年薪咧就原来唔算太高，系2830万美金。嗱，呢个系相当于佢自己个水平嚟讲吓，但佢份合同咧原来包含咗好多项长期嘅权益，咁啊包括咧依托就系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啦，仲有咧就系同各大嗰啲即系。

0: 嗰啲平台，佢有一个专属分成嘅协议，咁其中咧就呢啲分成嘅协议咧，佢实际合同嘅价值就大幅咁样攀升。
1: 啊，讲到呢度，嘉禾都忍唔住啦，哥 Sir 走好过啦，冇做主持啊，去报名踢足球啊，系我谂过嘅。但谂咗几晚之后，发觉唔掂嘅。
0: 摄高枕头谂一谂，流口水先。
1: 踢足球嘅人太多啦，系嘛？
0: 唔系人哋即系卅几岁，以佢咁嘅岁数，仲要系咁大运动量咁喺赛场上面奔跑，唔容易啊。
1: 我哋跑两下而家咩咧？
0: 喘气
1: 屈喺嗰度咧，咁再加上你人哋踢足球咪一两年嘅，
0: 系
1: 你十几廿年从细开始咁踢，而且佢有啲咁天分，有咁嘅环境，系嘛？
0: 啲体能技术。
1: 所以唔敢走啊！走唔掂咧。
0: 阿方之声话人哋呢啲系按秒嚟计收入啊，按秒计收入，劲过股市上落啊，分分钟就钱咯咁啊。
1: 冇错啦，
0: 咁犀利。阿健仔话人哋一支球队啊，最少收入系超过千万，仲要系美金咁嚟计算。
1: 因为你足球系全球好关注一个赛事嚟嘅，你唔去打咩排球，冇佢冇咁多人关注噶啦，多人打又冇咁关注，系嘛？系足球。好啦，咁第三位就要讲嘅就系叫哈兰德，又系$80,000,000一年，佢唔扣世界杯，照样佢可以佢好值钱嘅，系嘛？所以佢呢个球星咧，佢就唔扣世界杯，佢走另外一条路，佢喺旧年就$80,000,000，其中当然啦，你话喺场上踢球咧，佢系赚咗$60,000,000嘅，喺场外赚咗$20,000,000，
0: 佢主要就系品牌代言啊！佢系因为佢系当前咧，佢系商业价值最高嘅球员之一咯。咁而且话因为今届世界杯咧，佢有一个噱头，即嗰个好受关注，就挪威队时隔28年就再度重返决赛圈，所以好受关心咯。
1: 冇错啦，吓佢打球好轻松嘅，我又唔系靠照呢、這个系嘛，所以佢系偏科嘅啊。
0: 但系人哋偏科都咁赚钱，
1: 系
0: 咯，
1: 咁啊。好啦，刚才有一位朋友讲，喂，有个好年轻嘅18岁喎，18岁嗰个靓仔咧就叫阿马尔啦，18岁一年收入系$4,300,000，啊，所以有啲
0: 人哋嘅18岁同我哋嘅18岁相比，真系
1: 佢个，但系佢一18岁咁犀利咯，佢未来真系无限可能噶，系嘛？佢最年轻嘅一个球员。喺旧年咧，系嘛$4,000,000，其中咧喺场内踢球$3,300,000，场外$1,000,000。
0: 但系佢嘅商业价值咧就系、是、来源于市场，原来对佢嗰个职业生涯啊，大家好睇好，超高嘅期待，所以众多嗰啲赞助商咧，既然咁睇好佢嘅话咧，咁就纷纷落注啦，跟住又投资喺佢身上。咁目前咧，佢就希望佢系可以喺今届嘅世界杯度证明一下自己，即系自己嘅商业价值。
1: 冇错啦，啊！今届嘅世界杯咧可以创低$800,000,000收入纪录啊！当然其实讲来讲去就系人，就系呢班球星，顶级嘅国际球星，嗰、那个流量加持。第二个就系互相成就嘅商业共同体啦，啊，资本就介入，大家一齐啦，系嘛？
0: 乐在其中咧，就话啦，睇嚟呢班嘅足球运动员啊，个个身价都亿声啊，系啊，人哋赚美金噶咯。
1: 咁我哋一般人最多系3亿嘅啫，系嘛？一个回忆系嘛？一个失忆啊，
0: 一个追忆，
1: 追忆咯，系咁得噶，成日追成日失。
0: 旧梦不须记
1: 啊！啲球星，我哋一啲都唔记吓。
0: 人哋有专业嘅，可能佢哋做到呢个级别，有财务团队帮佢打理。
1: 佢使乜记啫？今年啊，过去下年仲高啲咁嘅记系咩？我哋唯有记之前收得比较多少少工资吓。咁啊唔紧要啦吓，人咧其实分好多种嘅，大家活得开心系啦，活得健康就得噶啦吓。咁佢哋咁辛苦，你唔好睇佢，唔好话佢哋咩啊，你唔使羡慕佢啊，人哋攞几多苦工啊，系嘛？咁啊，全地球几十亿人里边，即系嗰几个啫噃。
0: 佢真系拼出嚟喎，人哋
1: 啊，亦都讲啊运气，亦都讲嗰、那个即系时势啊，系咪天时地利人和噶嘛？系嘛？边个叫我走？我边敢走啫？
0: 如句问你话，哥 Sir， 咁嗰啲山药几时有啊？山药，
1: 山药啊，
0: 铁棍山药，如果你睇你问边种，因为如果系新鲜嗰种咧，而家未系采摘期、啊。
1: 佢而家全部喺嗰、那个库嗰、个咩啊？
0: 冷库嗰度。
1: 不过都冇乜所谓嘅，系嘛，都冇所谓。如果你要嘅话，我哋都问一问佢咯。
0: 点讲咧？冷库咧，即系如果讲新鲜山药吓、啊，冷库咧，可能佢嗰个保质期就冇咁耐咯，因为佢喺冷库嗰度出嚟啊嘛。但系咧。佢有啲山药嘅制品啊，新鲜山药，铁棍山药，佢有铁棍山药粉呢样嘢，系好似话7斤嘅鲜山药，跟住先

0: 整出一斤嘅粉啦，你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嗯，阿叶仔话：，刚才嗰几个名字，我哋嘅粤语读法系咁样噶嘛？斯朗
0: 系
1: 美斯，
0: 嗯，
1: 麦巴比
0: 喎，嗯，系 啊，我成日记得个美斯啫。
1: 我成日睇嗰啲普通话读法，咁你因为都惯咗系咪？
0: 系惯咗，冇所谓啦，系知道系边个，但系确实虽然知道系边个，但系人哋嘅收入都令我哋好震撼啊！
1: 唉，唔使震撼嘅，做人呢其实实在在系嘛，按照自己嘅能力去生活系啦。爱爱话啦，做人呢实在智慧为好啲，系嘛？你既然冇好嘅质量服务，就唔好去帮衬啦，更加唔会入会啊！我只系信咧实实在在嘅质量同人品嘅啫。譬如咧，郭 Sir 你哋介绍嘅嘢，我好放心去买嘅。
0: 哇！
1: 呢个真系
0: 好，
1: 非常欣慰，听到呢句话真系吓。我就准备买放咗好密嘅啲嘢啦。
0: 嗯。
1: 啊，我听介绍咧 ，OK 吓，咁你留意一下啦，好嘛？好，我哋都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刚才有朋友点话单车嘅，咁个单车点解要点咧？好似个爸爸生日系咪？
0: 揾翻先得，啱啱有几个朋友同时点嘅。
1: 佢几个咩？
0: 系啊，等我揾翻。
1: 落咗其中话单车呢首歌，回想细嘅时候坐喺爸爸单车后座，佢仲要带我去食大排档。到依家回忆起嚟，幸福感满满嘅，预祝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咁样啊！
0: 既然
1: 咁多人中意听呢只歌，干脆就播咯吓、啊，单车吓、啊，即系所以喺爸爸嘅时同啲仔女啊，从细咧一个好生活嘅小节细节啊，喺瞬间啲细路仔会记一世嘅，系嘛？啊，攞部单车搭去宵夜啊，咁居然你依记到依家，可能你老豆谂都冇谂到嘅。咁一齐咧，即系回味下呢只嘅单车。我冇仔细听过呢首歌到底唱乜嘢嘅，吓、啊、俾人偷咧。
0: 咁难谂咩谂到？
1: 父亲好多单车俾人偷嘅。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见面约109-143方，超新区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6: 好啦，时间嚟到咗系3:19吓。
7: 系。
6: 咁啊，投资理财需要谨慎，仲有一样嘢咧，就身体健康，你一定要啊，靠稳啊，平时一定要稳住佢。尤其咧假期临近啊，好多朋友咪关心下自己身体健康嘅，牙齿健康，谂住趁假期啊整整副牙啦。后生仔嗰啲牙齿咧，如果唔整齐，咪容易藏污纳垢，清洁困难。如果大人牙痛嘅话，牙龈唔舒服嘅话咧，亦都唔好选择拖延唔理，越拖可能越麻烦。屋企啲长辈假牙戴得耐啊，松咗啊，磨损咗，你长期唔理佢缺牙，又会影响牙骨状态。到时候想整个种植牙，可能都唔容易啊，因为又要担心个牙龈唔知得唔得啦，费时又费钱啦，奔波又劳碌辛苦啦。嗱，如果系想搞掂牙齿问题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啦。上海疑难种植专家谢正新主任啊，20号会嚟佛山助产，佢有30几年嘅临床经验，仲要多次接受媒体专访，专业技术值得信赖啊！有需要嘅朋友就揸住机会啦，马上预约牙齿种植，仲可以免费洗牙啦，免费掹呢个残根啦，牙冠可以选用全瓷，相比烤瓷会更加美观耐用。如果带埋屋企人一齐睇牙、矫正、补牙呢啲咧，仲可以享受免费拍片同埋检查。隐形矫正嘅优惠咧系3000元起嘅。禅医口腔坚持温柔微创护牙理念，优先保留天然嘅牙齿，守护全家人嘅口腔健康。总之有需要的朋友记住这个电话 0757-8313-2226 是 0757-8313-3216 或者微信搜索禅医口腔这个公众号都可以报名挂号。
7: 下午4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0: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9: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0: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9: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8: 喂，哎，系啊，
1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1: 爸爸，快啲等我玩。
1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2: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3: 是，梗系陪啦。
2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2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啊，新一家人送俾你哋吓，只要你听广东西，我哋就有缘分啦，唔听就冇缘分啦，系嘛？
1: 啊，快乐人生，我话有东西听就是快乐噶嘛。
0: 哎呀，好欣慰你讲呢句话，真系氹到我真系唔识讲嘢嘅啫。
1: 所以人哋叫快乐人生啦，带俾你快乐啦。你睇一句说话氹到你几开心。
0: 啊，个名叫个快乐人生，因为人生最紧要吓，唔一定话好富有，唔一定话好豪华系嘛，好顺利，但最紧要快乐，好紧要吓。OK， 呢个系刚才阿乜点嘅吓，点俾你听啦乜吓。OK， 咁所以咧又系吓喺呢个钟数咧，大家一边诶饮下茶，补下水，一边听下广东西，咁样时间过得好快嘅。
1: 你得个几识叹啊？阿乜佢话天气热啊，冲紧嗰个咩安溪嘅铁观音咁样，哇，叹紧茶。
0: 嗯，啊，补充下水分嘛。当然你冲茶一定要攞好水喎。咁啊，攞好水咧，如果唔系成日去啲山泉水嘅话咧，就可以屋企自己用个净水器过滤一下。咁啊，净水器咧，如果系未装嘅话，可以我介绍一下啦。咁啊，啱啱有位嘉宾嚟自系呢个音频深净水器嘅玲玲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啊，同佢倾倾偈先吓。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1: 哇，一讲饮水你就出现啦，系。
0: 通常到呢个钟数咧，大家喺屋企都系冲茶饮啊，或者咁样吓，饮下温水啊咁样吓。所以屋企你话想饮好水咩？咁样吓，有几种方法咧。一个就系上山去装啲山泉水啊，系嘛。咁另外咧就系去买嗰啲桶装水啦。
1: 但山泉水你都要留意，因为佢系户外啊嘛，即系野生咁样嘅环境咧，佢就算冇其他重金属嗰啲污染咧，你担心佢会唔会有啲咩寄生虫卵啊或者之类嗰啲，总之你就煲滚过你先好饮啦。
0: 简直翻嚟煲噶啦，系嘛，咁啊即系买嗰啲嘅桶装水啊，咁第三个咧可以就系装个净水器过滤一下，咁样啲水都比较干净吓，饮起嚟比较放心啲啦。咁你哋专做净水器嘅，咁所以专门咧就系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净水器一啲嘅信息同埋饮水一啲嘅知识好吗？
2: 嗯，系嘅系嘅，其实呢饮水呢其实有好多种方式嘅，但最主要嘅饮系干净啊同埋冇水垢冇异味嘅水呢，这个先系重点。再加上啦，有啲朋友系饮开山泉水嘅，但系你好似咁样端午龙舟水咁次次逐逐落咗成半个月喎。咁你上山啦攞水系非常之困难嘅。咁呢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可以随饮随攞嘅一个净水器嘅话呢，哇，你会发觉呢喺屋企都可以美滋滋咁探返杯茶啦，睇住出面落雨滴滴啦，都唔会话担心屋企嘅水山泉水又冇啦，又要去攞水啦，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有呢个忧虑嘅。再者呢，而家就係618当日啦，年係呀，
0: 今日係啦，
1: 6月18号喎，真係618喎，可能优惠更足啲係咪？
2: 係啦係啦，一年一度嘅呢、这个优惠力度啦，可以真係帮大家抄到净水客机嘅全年底价啦，所以有咁福利咁好嘅一个优惠啦，都系俾到大家嘅，全程都系福利啦，全程都系惊喜，亦都冇废话冇套路啦，只有实打实嘅一个优惠同埋呢个政策啦。如果错过嘅话就真系冇噶啦，而且今日咧系只限10分钟嘅啫。如果我零一落线嘅话，活动咧就即扣即止噶啦，所有礼品咧618个全部回收啦，所以咧真系得一波嘅啫。今日前30名打个电话，仲可以攞低呢个豪华全屋净水器嘅福利啦。所以咧今日就系限时。Musa 手快有手慢冇啦，所有个福利咧都行今日节目期间嘅啫，过时不候啦，所以咧要带俾大家咧，一定系最劲爆啦、最直接啦，同埋最难得个福利啦，所以喺呢10分钟入边咧，可以喺呢一档节目啦，锁定呢个终身受益嘅健康福利啦，错过咗今日嘅话，就可能攞唔到呢个政策噶啦。
1: 哇！你讲到我好紧张啊，嗰十分钟，我咁大家记住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既然十分钟之内咁紧张嘅话，你快啲讲下今日究竟有啲咩优惠？
2: 首先啦，闲时秒杀嘅专属618福利啦，就系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仲有一个15日嘅超长免费试用期啊，足足半个月啊，仲要系零元安装、零元试用、我哋呢个零元安装只系免上门费、免安装费，仲要免打孔费啊，仲有少少嗰啲咩水管耗材啊嗰啲，都等大家免埋佢，唔使一分钱啦，可以做到先体验后付款，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啊，零风险零负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 每个月只需要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轻松拥有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而且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又悭翻笔啦，系咪？嗱，咁计落嚟嘅话，一日咧系唔到7蚊鸡嘅，全家就可以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啦。
1: 所以咧，如果系想要试下嘅朋友，尤其想免费试下，我要试过啊，睇系咪真系讲得咁好，而且咧我要试过，即系而家消费者买嘢好精明噶嘛，唔系话商家话好就好啦，我要自己试过，自己觉得好先至留低。咁你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呢个福利啦，因为零元安装、零元试用嘅，反正就一个电话先帮你装上咗去先，然后咧就享受成半个月啊，15日嘅一个饮水，你试用过，你觉得好，然后先留低。而且而家购买呢个饮水机，除咗可以咁样零元试用之外咧，免费试用之外咧，仲有其他嘅福利。
2: 咁啊，肯定嘅，绝对同大家加咗码噶啦，因为618当日咧，肯定系会全年福利底价嘅，所以咧仲会只要今日打入电话咧，仲会赠送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呢、这个唔系普通嗰啲饮水机，只有冷同热嘅，呢、这个咧系可以有5档唔同嘅温度啦，例如常温水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啦。啊，无论你想要饮咩水啦，直接去揿一下，即刻就有水出噶啦。无论你系半夜12点起身啊，觉得口干饮淡水啊，或者系凌晨3点啊，肚饿啊泡个泡面啊，或者系朝早6点啊，啊想饮杯清茶啊咁样咧，直接去怼个杯去，即刻就有水出啦，唔使话好似以前咁样再沟啊，啊又要等煲水啊咁麻烦啦。最主要系冇嗰啲烦人嘅水垢啦，啊仲有啦系晴雨遮啦、空调被啦，再加一套过滤花洒啦，仲有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呢5大豪华礼品咧全部免费送，免费带翻屋企。呢啲礼品咧系仅限今日节目期间打入电话嘅听众，如果铃铃一落线嘅话咧，就即刻停止噶啦，多一个都唔送啊！
1: 哇，搞到好紧张啊！咁啊，大家快啲记住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咁所以而家购买呢个净水设备嘅话咧，真系个性价比非常之高。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净水器，仲有一个福利就系，因为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你购买一个净水器翻屋企嘅话咧，咁你肯定要换滤芯噶嘛，即系一段时间之后，哦过滤咗，帮你过滤晒啲污糟嘢。咁啊过一段时间之后咧，这个滤芯就已经需要更。咁呢个都要计入呢个净水器嘅成本里面嘅。咁但系玲玲你哋呢係有好似係有几个名额，跟住呢一个滤芯都係免费送㗎喎。
2: 嗯，咁係嘅，今日呢前30名打电话嘅听众呢，直接再解锁多2大王炸福利啊。第一个呢就係3年内免费换滤芯啦，咁呢几支滤芯呢已经帮大家可以悭返呢个成本㗎啦。
3: 滤芯嘅成本都帮你悭埋。
2: 係啊，仲要3年内免费换2次喎，咁第3年换完之后係可以用到第4年半到第5年嘅，所以咧你谂下。就斋滤芯咧，当然已经帮大家悭咗成1000元噶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再免费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净水一步到位。但呢两个福利咧系只有前30名先有嘅，咁30名之后咧就再都冇噶啦。名额一满咧，活动就即刻提前结束。啊，你时间到未到啊？直接截止噶啦。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咋咋能趁住呢一波福利啦，去打呢个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
1: 所以咧，如果想要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因为618啦，佢哋呢个福利啊，都系非常之吸力，咁啊，一年咧就只有一次618。咁反正咧，而家购买嘅话咧，就首先免费安装到家，即系免费俾你先用咗先，你可以用成15日。咁你中意煲汤煲汤啦，中意煲茶煲茶啦，中意冲咖啡啊，中意饮水冇问题。咁反正呢15日之后咧，你满意啦，先再留低咯。唔满意打个电话叫玲玲我拆咗佢都冇事嘅。
2: 系。
1: 咁满意之后咧，又有一个福利，就月付系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反正佢哋承诺就不满意嘅话，就无条件退机。咁如果你满意咗之后呢，哦咁我决定打个电话确实要试下。咦，又有免费送几大嘅豪礼，就啱啱佢所讲嘅。咁当然仲有一个我觉得係好实在嘅福利，就係个滤芯啊。滤芯3年之内呢就帮你免费换啊，3年之内你都唔需要考虑嗰个滤芯嘅成本啦，因为一次过已经帮你諗咗啦。仲有係免费安装嗰个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咁但係当然即係呢两个咁大嘅福利呢就比较吸引
4: 力嘅福利咧，都系要靠抢嘅，名额有限，就只有前三十位啊，前三十位先有嘅啫。咁如果抢唔到嘅话，咁就可能只能唔好意思啦。咁啊，想要嘅朋友咧，就记住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你可以先打个电话去，起码咧就系 hold 住呢个优惠，即系抢咗呢个名额先。咁啊，之后咧就再同玲玲佢哋约时间，再睇下几时得闲嘅时候咧，就可以上门去帮你安装，帮你试用噶。
2: 系嘅，冇错啦。嗱，今日呢个活动咧系联合呢个品牌，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系攞出咗最大嘅一个力度让利嘅，只为咗冲销量做口碑啦，所以福利先可以咁多咁劲爆啦。包括之前买咗嗰啲听众用户啦，好多已经开始逐渐换滤芯啊，所以咧我哋真正系承诺得到，亦都做得到嘅，仲要系免费上门同你换芯啦，全程亦都系唔收钱嘅。如果你平时嘅话，你买翻部净水器加呢个智能饮水机，至少都要几千蚊啦。今日唔单止月付系冇压力，仲可以免费送咁多礼品。前三十名再打入电话嘅话，仲可以享受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加三年内免费换芯。咁你正常买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系唔包装嘅，你要额外请师傅。咁依家咧，我哋嘅师傅咧系非常之全面噶啦，只要攞上门都可以帮你装埋佢嘅。啊，呢个力度真系前所未有嘅，以后有冇咧，玲玲就唔敢担保噶啦。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啊，先试咗十五日好水先。唔系嘅话，等你想打电话嘅时候，发现名额冇啦，又俾人哋少攞咗千零蚊嘅一个优惠啦，真系抌心口啊！再加上咧，健康唔等人啦，福利更加唔等人嘅，咁吸力嘅一个活动啦，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啊！
4: 系咁啊，总之想锁定福利嘅朋友咧，记住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因为我知道咧，有啲朋友佢系唔单止自己使用嘅，即系比如话我哋屋企已经安装咗啦，跟住觉得好，咁我想帮屋企人啊，即系比如话爸爸妈妈啊、老爷奶奶啊、外父外母啊，装一个嘅话咧，但又唔知道佢哋适唔适合，可唔可以试用一下先啊？咁你先打电话4008286721。你起码先抢咗个名额先，先 hold 住咗个福利。咁然后咧，你话几时试用啊？或者我新居啊，未入伙到啊，跟住想起码 hold 住咗个福利，锁定咗个名额先。咁你都可以先打个电话先，锁定个名额先。因为今次个福利比较大啊，就唔好错过咗咯。
2: 嗯，系嘅啦。对于啦一啲老人家啦，又担心，买埋晒啲咁嘅嘢，我又唔识用啊，又唔知你退唔退到，咁就赚晒钱啫。咁啊，所以咧，依家最实际嘅咧就系免费试用，仲可以有15有一个超长试用期啦，你攞嚟煲汤啊，或者系煮糖水啊、煮饭啊、洗菜啊、浸下啲靓嘅花胶鱼翅啊，都系可以用上呢个净水器嘅。因为我哋个过滤精度咧系达到0.001微米啦，过滤出嚟嘅水咧系同你喺超市买嘅瓶装水同埋桶装水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嘅。咁之前中意食花胶啊或者食鱼翅嗰啲朋友啊，真系可以悭翻唔少钱。以前要泡嘅话系要成桶水买翻嚟先可以泡得到。
4: 你仲要浸啲海参啊，即系有啲朋友咪话，我要浸啲花胶，浸啲海参，即系补充下营养啊，咁样系啊，嗰啲老人家咁样。你如果屋企装个净水器嘅话，你方便好多啊。
2: 系啦，因为佢要成日换水，至少要浸三日先可以浸发嘛，系
4: 咁耐啊。
2: 系啊，一般海参系要比较耐啊，系啊，所以美味咧系值得等待嘅。咁健康咧系都系要更加要捉紧呢个机会吓，攞到呢个名额嘅话咧，就可以享受到好多个福利啦。最主要咧系可以零风险试验啦，仲可以轻负担，每个月分期付款198元，仲有五样豪华礼品，再加埋呢个三年内免费换芯同埋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专属特权啦，错过咗真系冇啦。嗱，呢啲咁嘅秒杀福利咧，可遇不可求。如果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可以捉紧最后几秒啦，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千祈咪等呢个名额冇咗啦，再后悔都冇办法啦。
4: 我见到我哋有位朋友啊。手机尾数3526呢位朋友啊，我三月底都打电话装咗净水器，佢系真心好用，唔使煲水饮，超级方便。系啊，佢最主要就饮得放心啦，同埋超级方便。其实如果屋企有啲长辈啊，即系老人家，佢成日喺屋企咪成日都要饮水嘅，夏天佢又需要饮一啲暖暖地嘅水，适宜温度嘅水。你话叫屋企嗰位老人家咧，要佢自己成日煲水，跟住手震震咁攞住个水煲又热又左沟右沟，系啦，跟住又要担心佢喂。
5: 会唔会辣亲只手或者系辣亲个口啊？左沟右沟，又话老花眼，又要对住个水樽咁样倒，对住个暖水壶啊，对住个保温杯，系你干脆帮我整呢个净水器，跟住你一揿个掣，适宜温度嘅水40度，暖暖地啱噶啦，一揿个掣，3秒出水。咁你话担心老人家唔适用，究竟适唔适用啊？你咪打个电话叫阿玲玲免费试用咗先啦，半个月你试用过觉得好，你先留低咯，系。
2: 再加上咧，你最主要同屋企老人家。讲句咩？唔中意15日，无理由推你屋企所有个老人家，哇咁抵嘅嘢，快啲装翻部试下啦！
5: 你当个端午节又好啦，送俾老豆又好啦，俾阿妈试下又好啦。咁反正节假日你可以试一试啊。
0: OK， 厂家直销吓，咁有兴趣需要个朋友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嘅。好啦，咁时间过得好快喎，下次再同玲玲倾过啦吧。
2: 好，拜拜。
6: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7: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6: 铁棍山药粉，7斤山药出1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7: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8: 高考考生注意啦，
9: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8: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张秀文啊，神奇女侠吓，呢首轻快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4:27啦。咁啊，小哥话郭 Sir 今日系我领证结婚两周年嘅纪念日啊，帮我点首黎明嘅甜蜜蜜啦，多谢。今年咧亦都系我做父亲第一个节日，哦，恭喜你话吓，
1: 恭喜！
0: 好，一阵为你点唱呢首甜蜜蜜吓，你影到好多相上嚟，我睇到啦吓。有好多朋友同阿玲玲问候，阿玲玲见到啦，多叫我哋多谢翻你哋话，有好多朋友同我打招呼，因为佢诶买咗时间噶嘛，佢唔想话讲太多啦，我都系快啲讲我嘅嘢先啦，咁样吓。OK， 咁讲返起呢就係喺呢个钟数里面呢同大家即係好多啲信息要分享嘅。
1: 係呀，咁玲玲亦都话祝大家就端午假期快乐啦，因为听日就係啦。嚟讲返你端午节啊，咁佛山我哋官方智慧文旅平台佛吹游亦都係已经係上线咗一个就係叠教智慧文旅呢个模块。其实就主要帮助大家一站式咁样搞掂呢个龙船嘅棺材。確实啊，端午时节呢个到处都爬龙船。咁反正你如果想了解到赛程直播的情况，欣赏指南啊、路边停车啊、跟住路况啊、公厕医疗啊、公共的交通状况啊、天气的实况啊，总之所有便民服务全都行，仲有60元的打车券啊，可以免费领。咁同时咧，仲会有一啲龙船的文创产品啦、龙船饭、周边美食酒店，可以喺嗰度一键落单。端午期间啊，仲会天天有抽奖啊，场场有好礼。微信搜索佛吹游，佛吹。由这个小程序佛山的佛，趣味的趣，游戏的游，佛趣游小程序，就可以玩转叠教一站全游啊。
0: 所以呢就是在端午呢就都是看龙船的啦。
1: 到处都爬龙船。
0: 到处爬龙船，佛山有好多地方爬龙船的。我啱啱中睇咗嗰个时间表，我唔记得攞入嚟同大家分享一下。19号又有，19号连续好多地方一起爬的。

0: 20号咧又有地方爬嘅，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中意睇龙船嘅朋友咧，就呢两日咧就喺佛山本地啊，可以慢慢欣赏一下吓，影下相啊，发下朋友圈啊，拍下视频啊，咁做个纪念都几好啊！
1: 好精彩啊！其实而家好多村落啊，晚黑都已经系爬龙船喺度训练当中啊。听讲佢哋嗰啲夜训都几好睇喎，几精彩。
0: 系啊，要训练噶。我哋新闻中心有啲同事报名去参加蝶教龙船赛啊，呢几日连续喺度训练啊，有啲啊，啊个爬到啊，嗰个手瓜都痛嘅。是吧，大髀又痛的咁样、啊。小强都去啊，咁小强爬到，希望我你睇戴眼镜戴稳啲喎，咁爬机爬跌埋眼镜去。唔会啊，应该唔会嘅咁样啊，好努力啊。
1: 好精彩、啊。
0: 希望佢哋攞得好成绩啦。补补时先。
2: 下午4:30。
3: 物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展望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5度，最高系29度。咁啊，展望翻端午假期啦，听日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嗱，由于近段时间咧，即系降雨好频繁啊，大家一定出行嘅话要留意留意啊。
6: 端午去边度好咧？
7: 导航设定。佛山
8: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6: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8: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9: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8: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0: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系咁样噶喎、
1: 啊。嗯，好。咁刚才咧吓，阿边个点啊？唉，瞓醒咁记得，我哋点俾自己。
0: 第一次过父亲节嗰位啊。
1: 佢话啱啱就系、是、系啊，第一次父亲节、啊、要过父亲节吓。
0: 哦，爱听电台的小哥。
1: 啊，两周年小哥嘅吓、啊嗯。OK， 咁啊呢首歌咧，你点嘅黎明嘅吓。啊OK， 讲起爬龙舟呢，就我见张宇话啦，我就喺叠教附近上班嘅，端住附近好塞车㗎，建议公交或者係地铁过嚟好啲，咁样多谢先啦张宇。
0: 多谢提醒。
1: 阿绿茶话啦 ,6 月20号盐步龙舟赛 ,6 月21号大叻雅瑶景啊。咁啊，阿英之花话20号啊初六啦，盐步有龙舟比赛啊，哎呀好多啊，唔单止呢几场啊，
0: 系啦，阿英话听日顺峰山公园嗰度啊，佢话有咩爬龙船嘅比赛，我都发觉咧近段时间啊，即系到处你都听到啲锣鼓声响，到处都有嗰啲龙舟比赛。寻日系咪有朋友提醒我哋话喺边个龙眼村啊定黄陂村又系有龙船睇嘛？
1: 系嘛啊，
0: 通记都咁讲
1: 啊，隔篱村有啊，永利宝画池涌啊，系嘛，都有龙舟睇，到处系啊！呢两日，听日咧有爸，如果系有时间嘅话，就到处行，到处去龙舟系啦，系咪？
0: 到处睇。
1: 好，咁啊讲龙舟咧，咁啊都有朋友问开，就今个星期我哋嗰个灵芝啊，同大家讲讲先吓。
0: 系，因为咧今日虽然星期四啦，但系由于听日系假期啊，所以优惠期都系到，应该系到今日为止啦。想要个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为大家带嚟嘅系灵芝包子粉，包子粉呢、這个咧系嚟自中国灵芝之乡啊，安徽正德嗰度，正德咧被誉为系灵芝之乡啦，所以佢嗰边生产嘅灵芝咧系有国家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嚟
1: 嘅。冇错，嗱，包括呢啲灵芝系野生仿野生咁去种嘅，就喺山腰自己自生自灭嘅。咁同埋咧嗰啲嘅灵芝咧包子粉咧就正正宗宗啦吓。都是真真正正是噴出来的灵芝包子粉，就不好像市场上有些用灵芝打碎的粉就冒充这个灵芝包子粉。嗯、那么它噴出来之后呢，收集完之后还是用一个冷
0: 低温
1: 破壁保存它那个营养不被破坏。咁虽然呢个系正宗比较好嘅灵芝包子粉嚟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食开嘅话，唔使解释咁多噶啦吓，咁、直接咧我哋总之同大家搞到一个最平最优惠嘅价格系啦。
0: 总之大家咧出去买灵芝包子粉嗰时候，第一问佢系咪真系全部都系包子粉先，有冇其他灵芝打碎咗都沟埋嘅？第二就问佢有冇低温破壁过？咁啊而家呢就低温破壁过嘅灵芝包子粉咧，原价人哋要成400蚊噶，而且兼且咧好似安徽正德嗰边咧好少做零售啊，人哋都系嗰啲咩咩糖咩咩糖，人哋去嗰度进货嘅。
1: 冇错，药厂都系。
0: 系啦，去药厂，人哋去药厂去嗰度进货，但由于佢同我哋合作咗咁耐啦，
1: 唯一一个零售。
0: 系就专门俾我哋呢度零售。咁呢个包子粉啊，原价人哋要成400蚊嘅，咁但系俾到我哋节目啊，
1: 100克啊，
0: 系啦，就只有我哋呢个优惠，就系200都唔使，即系腰斩都唔使，185蚊，半价都唔使，185蚊已经有一罐就系100克咯，因为佢嗰个灵芝全部都灵芝包子粉好轻嘅，100克都已经有成罐啦。咁如果系已经买过，因为合作咁耐，好多朋友系试过，觉得好再复。购嘅，再重新买呢、這个，我建议你就买两罐啦，因为两罐抵好多。两罐人哋原价系要成700蚊嘅，而家就355已经有两罐啦，仲有嘢送，再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咁啊，除咗呢个有优惠之外咧，而家嗰啲灵芝嘅干货啊，赤灵芝同埋紫灵芝都有优惠。咁啊，通通都系打匀啦，就系、是、又系优惠咗。佢一袋嘅价钱咧，人哋外边啊，因为佢平时系唔做零售啊嘛，做批发噶嘛，但斋俾我哋呢度做零售，咁人哋原先嗰个价钱咧都要成200蚊，但俾到我哋咧就96蚊，优惠期内96蚊 ，OK 啦。有两种，一种就系圆朵啊，即系你如果想送礼靓啲，成朵灵芝嘅话，咁啊圆朵几朵灵芝，咁啊一袋嘅。咁一种咧就已经帮你切好片啦，已经系切好，咁啊任君选择。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
1: OK。

0: 射雕英雄传呢，哎，听呢啲歌特别啲精神嘅啫，系咪？哎呀，睇睇时间4:41啦吓，我哋直播间又多咗位靓女啊！文飞，你为何一入嚟我哋直播间啊？
1: 梗系有好嘢推荐俾大家，
0: 即系揾到好嘢系嘛？
1: 因为你啱啱问谁是大英雄，跟住佢就出现我嚟啦。
0: 啊，原来只系个女英雄啦。
1: 系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去介绍翻一款咧，就喺呢个假期想令到自己更加之精神出彩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呢个假期咧，好多朋友选择外出啦，咁啊唔单止系呢一个嘅端午假期，有啲朋友话想去睇龙舟啊，影翻张靓相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咧暑假啦啊，同自己嘅孙啊，或者同自己嗰啲朋友啊出去旅游啊，去海滩啊咁样，想影相更加之好睇，个人更加之精神飒爽嘅话咧，你不妨考虑一下换一换头发嘅颜色啊。咁啊，今日咧推荐俾大家嘅咧系一个染发剂，呢一个嘅染发剂咧，佢系一个百年老字号，系药企出品嘅一个嘅染发剂，就系白云山净修堂嘅染发剂。嗱，白云山净修堂咧，佢系一个中华老字号，咁啊，中华老字号咧，起码要90年以上先可以攞到呢个中华老字号嘅，佢始创于咧就系清乾隆55年，即系1790年。咁而因为佢系一个百年老字号嘅品牌，亦都系一个咧就系药厂自己旗下嘅一个品牌啦，所以咧佢嗰个标准咧比出面其他嘅嗰啲染发膏咧会更加之高一啲。嗱，我哋先讲下染发嘅原理系点样先。咁啊，嗱，染发嘅原理咧，其实佢就系用一啲嘅成分咧，就将我哋嘅头发嘅嗰个毛鳞片打开。然后咧，再令到啲色素咧就进入到我哋头发嘅表层，就结合翻我哋原本头发里边嘅嗰啲颜色，咁就达到咗你想要嘅色彩咁样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因为你打开过佢个毛鳞片啊嘛，咁所以咧里边嗰啲水分咧好容易会啾一声咁样咧就流失嘅。
0: 咁响噶，啾咁噶。
1: 莫名咁
2: 样
1: 嘅，
2: 咁你撑一声咁都得嘅，唰一声
1: 咁啊，所以咧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唔知点解咧啲头发越染就越行嘅咁样。咁而今日咧，我哋推荐嘅呢一个咧，佢除咗嗰个标准会更加高之外嘅话咧，佢亦都系喺染发嘅基础，即系确保翻我哋头发安全嘅情况之下啦，有针对性咁样加咗一个叫做玻尿酸钠嘅东西，
0: 俾啲尿落去啊！
1: 玻尿酸
0: 啊，玻尿酸系一种嘅化学物。
1: 玻尿酸咧就其实一般系加喺我哋嗰啲美容啊、肉，即系嗰啲护肤品啊嗰啲咁样样嘅，补充翻我哋嘅呢一个营养成分嘅。咁佢加入到咧我哋嗰、那个即系头发嘅嗰个染剂嗰度咧，可以修护翻咧嗰个受损咗嘅毛鳞片啊，咁就令到个头发咧就染完之后咧，佢会恢复光泽啦、柔顺啦，咁而且咧个色泽咧同埋嗰个光泽度咧都会比之前更加好嘅。咁再加上咧加咗呢个玻尿酸钠咧，反而系会令到佢染到嘅颜色会更加之持久一啲。有啲朋友咧，佢经常反反复复咁样去染头发，即系譬如长一撅，咁我又染一撅，长一撅又染一撅咁样。有时候咧，你虽然话净系染上面嗰撅啫，但系你都要戴一戴下边噶嘛。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好精致嘅，咁啊成日，我定期我就要点电个发，我要 keep 住个发型啊，咁样先至够时髦啊。咁啊染得多嘅话，啲朋友就硬系觉得啲头发咧发尾啊，或者点样咧会受损嘅。咁但系如果你用呢一个嘅染发膏嘅话咧，其实佢就系、是令到你咧就啲头发会比较软少少。我就上两个星期染过，咁跟住咧染完之后咧，就会觉得咧啲头发系会更加滑溜一啲嘅，因为咧佢系有一个咧就系、是修护啊嘛，就令到打开咗个毛鳞片帮你抚翻埋嘅。咁同埋咧染发嘅过程当中，有啲朋友就比较担心啦，因为你少不免系会接触我哋嘅头皮噶嘛。哎呀，我头皮好敏感噶，咁点算咧？咁嗱，咁我亦都睇重咗啦呢一个嘅染发剂咧，佢嗰个成分好温和啊。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减轻翻咧对皮肤嘅刺激啦。你成个染发嘅过程会更加舒服嘅。呢、这个温和咧，首先系表达喺就系我哋嘅头皮唔会好刺激，因为有一啲咧，我之前用过一啲咧，佢就哇会揦你嘅头皮嘅。洗完之后咧，你嗰啲头皮即系染完之后再第二次洗咧，啲头皮都成浸成浸
0: 咁，好伤嘅。
1: 系啦，好伤嘅。咁同埋仲有一啲咧，佢嗰阵氨味啊，会啊，好难闻嘅。你染完个头之后咧，隔几米啲人都知道你咧就染过头发嘅嗰种咁。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咧，佢其实 相对嚟讲温和，亦都系冇嗰个好难闻嗰种刺激嘅味道，而且咧就喺染嘅过程当中咧，头皮系唔会有唔舒适嘅感觉嘅。咁、除此以外咧，呢、这个佢仲加咗一个抗氧化嘅维 C 精华，有咩用嘅咧？就系、是、帮助你嗰啲头发补充营养，去减少佢容易断啊或者系受损嘅。即系啦，我系染色，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先帮你做好一个加固，咁等你嘅头发咧就冇受伤。嗱、刚才讲到嘅呢个药监局嘅个中特征咧，其实唔系所有嘅品牌都攞到，好多其实就只系化妆品啊，或者系其他嗰啲甚至乎冇嘅，冇呢啲咁样样嘅即系认证嘅。咁、而呢个咧，除咗系有药监局嘅认证之外嘅话咧，佢嘅刚才讲到嘅温和啊、低刺激啊，同埋呢个保湿功能咧，佢仲有一个第三方嘅检测机构嘅认证，即系相当于咧系一个双重嘅一个保证。所以大家用起身啦，除咗更加舒服之外咧，你都会更加之安心一啲嘅。咁呢个嘅染发膏咧，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手残党，平时唔系好识点样有染喎。咁你当然你买咗之后，你可以攞出去咧，就俾出边嗰啲即系发廊哥哥帮你加工啦。但系我觉得就唔需要
2: 收翻个手工费。
1: 系啦，但系我觉得唔需要，因为佢真系好简单，因为佢配咗成套嘅嗰个一次性嘅嗰、那个染嘅工具嘅。嗱，佢有一个嘅嗰、那个叫做披肩啊，即系一次性嘅披肩啦，唔会整污糟你嘅衫啦。有嗰个耳仔罩啦，跟住有埋手套啦，跟住有把梳俾你嘅。咁跟住咧，你里边咧系有两支嘅，一支咧就 A 染发剂，一支咧就 B 显色剂。咁啊，点样操作咧？就将两支膏状咧就一比一咁样混合。即系譬如如果你话我净系想染个顶嘅啫咁样样，咁你就少啲啦，咁啊捞埋咗之后就梳个顶就可以啦。咁、如果你话我想全头染啊咁样样嘅话咧，你就将呢啲嘅染色剂同埋显色剂咧全部充分搅匀，跟住咧你就攞佢配嗰把梳啊，自己一层一层咁样样梳落去，梳完之后咧你就等30分钟，用清水洗翻干净，咁就染好咗噶，非常之方便嘅。咁哪怕咧有啲朋友就话：，我出去染发咧，可能又要揾个嗰啲咩头罩焗住，哎呀好热啊！而家咁，咁因为我之前咧就上两个星期染嘅时候咧，就都天气好热啦，开住空调啦，我都系即系停留咗30分钟左右咧，其实就已经系染好，成个过程当中你洗就得啦。不过要提醒翻大家咧，就系、你要系喺未洗头嘅干发之上面咧，就再去涂呢一个嘅染发剂，就唔好话哎呀我洗完头去染啊咁样样，即系一定系要干发嘅，湿发系唔得嘅。咁嗱，呢一个嘅染发剂咧，其实系有五个嘅颜色俾大家去拣嘅，有自然黑啦、咖啡色啦、绿棕色啦，有酒红色同埋葡萄紫嘅，有五个颜色嘅。点样去拣呢？咁咖啡色相对嚟讲比较之百搭一啲啦，无论你话我有冇白头发啊，又或者我个年纪系几多咧，咁样基本上咧就都可以用到嘅。咁绿棕色相对嚟讲咧就比较显气质一啲嘅，酒红色咧就洋气啲。咁呢个葡萄紫，我今次用嘅呢个葡萄紫咧，其实就唔系话大家想象多中，哎呀真系好紫啊咁样，佢就喺阳光之下微微会有少少紫红紫红咁样嘅颜色。相对嚟讲咧，嗰、那个颜色如果你本身个发色系比较深色嘅，咁其实唔会好显。但系如果你本身咧就哎呀我已经咧就系一个白发仙翁咁样，全头都系白色嘅，咁呢个时候如果你用呢个葡萄紫咧，嗰、那个颜色就会比较显少少嘅。即系因为如果白头发比较多嘅朋友咧，我更加推荐啦，你一唔系就用黑色啦，一唔系你又用绿棕色嘅。咁呢两个颜色咧，其实佢遮盖呢一个嘅白头发咧，会比较之好啲。对翻我哋中国人嘅肌肤咧，系嗰个肤色咧去调配嘅，就同外国嘅嗰啲颜色咧略略有啲唔一样。所以咧，我哋黄皮肤嘅朋友咧，其实染起身咧，其实系会更。

0: 加之显气色啊。咁点样样去揀呢？如果你系齐耳短发，又或者我只系保染呢，就系、是、面头嗰阵啊，或者生出嚟嗰啲呢，咁你买一盒就可以㗎啦。咁、如果你系齐头发齐肩嘅呢个长度嘅话呢，大概就系两盒左右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头发好长嘅，去到更加优惠嘅，而家一盒呢就59蚊，两盒79蚊，三盒就99蚊。咁一般呢，我哋染头发呢就係、是、过年之前染一次，然之后到咗而家年中呢又可以保染第二次，一年染两次就差唔多㗎啦。咁所以而家趁住呢年中有优惠618嘅优惠呢，99蚊三盒，亦都可以将呢一个呢药厂出品嘅一个百年老字号嘅染发膏带返屋企。
1: 或者都可以，即如果是需要，反正年底都要染啦，或者有啲朋友要冚冚白发嘅话，干脆趁佢优惠嘅时候囤定支咁样啦。
0: 係啊，其实呢，我即係喺今次染头发过程当中呢，我都有帮屋企老人家染发啦嘛。咁有啲老人家呢，佢哎呀我就嫌麻烦啦咁样。咁我就一般系头顶嗰个位置嗰度呢，即係发缝嗰个位置嗰度呢就生咗白头发啊，同埋两鬓嗰个位置嗰度呢就生咗白头发啦。我又唔想麻烦啲后生，我想简单啲嘅话呢，你就将嗰半头嘅头发呢你就梳匀佢，后面嗰啲嘅话呢你就用个梳带过下，咁基本上就好好睇㗎啦。即係如果你话我头发嘅白嘅比例比较多嘅话呢，咁你真係要全头上啦。
2: 其实染呢啲头发呢，染完之后啊，咁洗佢会唔会甩嘅啫？
0: 佢洗嘅当下肯定係会有啲浮色会甩返出嚟嘅。
2: 即係洗一个礼拜，咁佢系咪每次都会甩啲嘅？
0: 我今次因为我系咁样嘅，譬如我系喺六号嗰日染咗咁计啦，咁然之后我过到八号嗰日咧，我再去洗嘅时候咧，就轻轻有少少嘅浮色，然之后咧我十号再洗就已经冇啦。
2: 哦，佢固定咗啦。
0: 系啦，已经固定咗，即系佢可能都会有啲浮色喺度嘅，因为咧第一次染嘅时候，我刚才都讲到啦，大家就先唔好洗头，特别最好咧就系个头发咧就有一两日冇洗，咁啊有一层嘅呢一个油脂嘅保护膜保护住我哋嘅头皮先，咁就会更加之安全一啲。咁亦都因为我哋本身有个油脂喺度啊，所以佢唔系100%。咧头发啊，或者系点样吸收晒，或者洗得干净嘅。咁当然，如果你话我第一次我洗得更加干净，又或者嗰个颜色唔系咁明显嗰啲嘅话咧，即系因为你可能用绿棕色啊，唔系好似我咁样用呢个紫色嘅话咧，咁相对嚟讲咧，可能咧你洗一次就已经系洗干净晒。因为我上次我染嘅系嗰个棕色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就系洗一次就洗干净晒噶。
2: OK， 咁亦都好详细啦吓。咁大家如果想我染发染开嘅咁样啊，万飞同大家介绍嘅呢只嘅染发膏系咪？
0: 系冇错，依个染发膏吓，大家可以上到放心好物呢个嘅微信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去度选购嘅。咁亦都可以一次过揀好几个嘅颜色，自己睇下中意边个颜色就揀边个颜色啦。但系要提醒翻大家，就唔可以捞颜色，因为你谂住有啲朋友话咁我红色啊捞啲棕色咧，咁最尾佢会变翻黑色嘅。
2: 哦，咁啊自己注意啲啦吓。
0: 系
2: OK，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寻梦啊！阿叶玉卿，
1: 梦就唔好寻啦，日头发梦啊，白日梦喎。我哋梦都系晚黑发啦。
2: 嚟，讲东西又听下东西。
0: 好快脆啊！时间嚟到尾声啦吓，咁望出外边天气咧，仲系比较即系有啲雨水落吓，咁啊，但系唔算话大雨嘅。不唔知你哋所住嘅地方有冇即系天气唔系咁好咧？咁啊，如果系开车嘅时候遇到系开车如果落雨嘅话，或者系吓塞车嘅话，大家亦都要放慢车速，互相忍让平安出入啊！
2: 阿英咧就话要预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同埋预祝咧所有啲爸爸们就节日快乐啊，身体健康，玉树临风，家庭幸福咁样。
0: 冇错啦吓，咁啊听日就系端午节啦噃，大家咧亦都系准备好啲粽咯，应日节咯吓。
2: 系咁。我都祝福大家就是假期快乐啦，咁啊咸肉粽又好啦，甜嘅粽又好啦，咁啊总之呢都总有好事发生啦。
0: 係喎，总有好事
2: 啊，总有好事嘛。
0: 啊，心情总是那么的好啊。
2: 哎呀，总有大家鼓励。
0: 生活总是那么的幸福啊。咁希望大家总是那么的撑场啦。咁亦都系最后呢啊，祝大家喺假期里面呢就玩得开心啲同埋放松啲啊。咁我哋啲嘅三日系嘛？
2: 系啊系啊，要下个礼拜见啦。
0: 再下个星期同大家喺广东西见面啦吓，所以都系送咗一只同水有关嘅歌啦，系嘛？因为端午节咧都系以水为财噶啦，呢啲亦都系吓喺海旁里边咧见到好多哇蓝蓝的大海，有叶倩文呢只海旁独唱。
2: 哇，笑下鼠先。
0: 本嚟今日都唔热噶啦吓，唔热听日。咁啊系咁啊，各位吓。咁啊，端午节翻嚟再见吓，
2: 系假期快乐。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5: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4: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我袁君啦。百万医疗险好多人都熟悉，上市咗呢已经有10周年啦。2016年呢全面上市之后，成为咗行业嘅网红产品啦。因为每年只需要几百蚊就能够获得一个高额嘅医疗保障，好多家庭呢人手一份。但係唔少人投保之后先发现，喂，真正到睇病理赔呢就屡屡受阻。所以今日呢亦都借住呢一个百万医疗险嘅10周年，同大家一起嚟讲讲点样避开陷阱。首先要提醒你续保的问题，这个是百万医疗险最大的隐患。现在有不少产品是交一年保一年，并不支持保证续保。一旦病过理赔过，保险公司第二年重新去审核这个身体状况，可能就会拒保啦。你要知道大病治疗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保障中中断断的话，后续高额的治疗费自己来孭啦。而且一旦有了病史，想再买其他医疗险也都会因为健康而没办法通过，彻底失去了医疗保障。所以揀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合同入面明确写明白保证续保的产品。目前市面上就有比较多可连续保障多年，甚至部分疾病能够保终身的医疗险，稳定性会好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选购就要额外关注外购药和医疗器械的报销，因为受到医保相关政策的影响，不少高价药啊专用的医疗器械在医院就不一定买得到了，大多数你要在外面买，也即是院外购买。这笔开支呢用不用就5位数，普通家庭很难顶的。大家揀保险的时候就不能够只是看基础的住院报销，一定要认准外购药外购器械都可以去保障，并且相关约定要写入正式合同，报销规则清晰，没有额外的限制，这样才能够做到看病无忧。 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唔可以忽略嘅，就系百万医疗险对于投保人嘅健康情况好严格。如果体检发现结节、三高，又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投保嘅时候一定要如实讲明吓，刻意隐瞒咧会直接影响后续嘅理赔，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心理。除咗医疗险之外，完整嘅家庭保障亦都可以咧，搭配重疾险啦、寿险啦同埋意外险。咁根据自己嘅收入、负债、家庭情况嚟合理规划保额，就可以咧用唔高嘅预算去配齐一啲保障。呢度提醒你，年龄系会影响保费嘅，早啲规划、早啲投保，可以悭一啲嘅支出。咁我仲有啲实用建议话俾你知啦。第一，选择咧合同标注保证续保嘅产品，可以系一个优先项，守住长期保障。第二，确认外购药、器械等等实用保障要齐全。第三，要如实做好健康告知，唔好隐瞒身体状况。咁啊，保险条款啊比较复杂，一般人咧就好难话逐条逐条去睇，并且研究得透彻，所以唔好跟风投保，结合自己嘅情况、经济条件理性选择。如果唔系太明白咧，就揾一啲靠谱嘅专业人士帮你把关，拣到真正适合自己嘅保障啦。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6: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禅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喺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呢，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17: 大家好，主持人好。
16: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17: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16: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很多，那我们到底怎么选好呢？
17: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16: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结果呢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呢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17: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得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16: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7: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 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16: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17: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16: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7: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6: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7: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6: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嚟禅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17: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6: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18: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19: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18: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1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验证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唐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东西，选这一款西洋芯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茶。

0: 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招得睇。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0: 下昼五点三十分。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

0: 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946天气预报。
5: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5度左右啊，见到顺德和高明挂起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的。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啊，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在25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的。
4: 946路况，
5: 傍晚5:32同你刷新啦，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系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嘅雾江路口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方向，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兰石方向，海伯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塞紧，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双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洛龙大桥咧就往洛松方向，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高速方面，佛江高速嘅平胜大桥双方向现时咧就车多啊，广明高速嘅富湾特大桥往新兴方向车龙已经有成3公里噶啦，佛青松高速嘅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咧就往广州方向，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上方向，广佛肇高速嘅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今日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啊，嚟到晏昼嘅5:34啦，开始今日嘅节目啊。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咧，都会唱 FM 94.6嘅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听日咧就系端午假期开始啊，咁啊祝各位端午节快乐啊！亦都希望咧呢一个嘅假期咧可以好好休息啦，好好享受啦啊！咁亦都咧有咩啲安排咧可以嚟到佛山家啊呢、這个 A P P 当中喺首页揾到底部嘅花生点入去，然后揾到我哋直播间咧入嚟可以互动倾倾偈啊！咁啊见到有啲好老友啊，咁啊话喺凌晨啊早。

0: 奇怪口味喎，啊，同埋我觉得贵贵地啊，我不如自己整啦咁样。咁啊，于是乎有好多朋友咧就试过下，啊，都话 OK 可以食嘅咁样。咁啊，至于好唔好味，当然见仁见智啦。咁啊，随后咧亦都喺网上咧掀起咗咧一轮又一轮嘅创意比拼热潮，五花八门嘅嗰啲，你当佢系新色种或者叫奇怪种都好咧，就成为咗而家嘅一啲叫做流量密码咁样。咁亦都增加咗咧，体现咗好多啲年轻人嘅啲新意啊，同埋参与感咁样啊。咁所以咧，其实都想问翻大家，而家仲有冇喺屋企包粽咧？啊，我啊记得细个咧，真系端午前咧，就家家户户咧都会有好多啲粽叶啊。咁啊，而且好多粽叶咧，即系你想佢好包咧，就翻嚟要浸一浸佢咁样。咁所以去到人哋嗰个天井咧，入到去嗰个位咧，就哇成盆粽叶咧，你知道咧，端午就嚟到啦咁样。即系对于我细个嘅印象就系见到粽叶浸水啊。就是呢个端午的开始咁样，然后呢就会约埋一啲嘅亲戚朋友咁样，因为有好多时候呢佢嗰盆粽呢成家人呢係要包成百隻嘅，咁所以呢好多时候都要搵埋啲即係熟手嘅亲戚过嚟帮拖一齐去包呢样嘢。咁我哋呢即係住喺村㗎嘛，所以你就会过去呢就装一装望一望。咁我呢就好百厌嘅，睇就睇得多，但落手咧就未成功包过一只嘅。咁但系咧，永远出炉嘅第一笼粽咧，我都有份食嘅咁样啊。咁所以呢一种嘅叫包粽嘅感受咧，可能真系以前我哋先有嘅。而家你话真系屋企要买呢啲粽叶，跟住再特登约个时间用一日去包粽，再煮粽啊，煮粽先耐啊，要煮几个钟啊嘛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少呢？但是现在随着见到很多的年轻人在网上分享，好像这种包种的内容又变成了一种新兴的热潮这样，即是潮流真的一个循环。所以你今年有没有包种，还有你们家有没有持续包种的这个习惯呢，都欢迎来到佛山家跟我分享一下。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怎么看？今日你点睇？
0: 首先系关于热榜方面嘅内容啊，即系起到7月17号啦，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咧就开始征求啊，咁啊其中明确咧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嘅手段或方式咧，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嘅竞争秩序。咁啊而家每日打开嗰啲外卖平台咧，各位嘅朋友仔都惯咗，哎呀先攞券先咁样。咁啊即系如果从呢一份嘅征求意见稿嚟睇嘅话咧，呢一种叫做长期补贴嘅方式咧，应该之后咧就唔可以再出现啦。从7月1号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的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的这个图定旅客列车是去到12174列的，较现时是增加了106列。考后谣言咧，就专门就会及住等结果嘅呢个真空期啊。咁近期公安部网安局咧，亦都集中公布咗10起咧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提醒家长咧就同埋考生咧要警惕内部名额，提前查分呢啲嘅骗局，以及咧要留意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啦。九派新闻报道啊，江苏个小学生咧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咁有家长认为咧学校呢个举动咧就属于过度采集家长收入信息，咁啊教育部门咧应该就予以矫正嘅。咁啊对此咧教育局回应啦，呢个系作为工作证明嘅辅助材料，如果学校要求必须提供，可以直接向教育局反映。广东韶关一个小区的业主反映就说小区里面有几百只蛤蚤就集体出没啊，多数就会去到多到就要用桶先装得晒咁样。而所属社区就回应讲到，蛤蚤集中滋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持续降雨、环境湿热。下一步社区将会定期对小区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啊。我啱先报交销嘅时候咧，就发觉啊，我哋即系市区内，即系我哋佛山市区内嘅核区嘅高速路咧，好多位置都有缓慢嘅情况啊，睇嚟好多朋友仔咧，亦都系会选。

0: 选择系去玩啦，或者系翻自己嘅屋企咧，就进行一个嘅团聚啊、过节咁样。咁但系咧，亦都提醒翻啊，端午高速咧系唔免费嘅咁样。咁所以咧，如果系以呢个省内啊或者市内中长途，即系中短途自驾游为出游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咁啊，同埋咧，亦都有预计讲到啦。咁啊，好似一啲嘅热门商圈啊、景区啊、农村生态景区等等咧，都会成为一个热门地嘅。咁啊，同埋咧，即使唔免费都好啊，市民嘅自驾出行嘅意愿咧，都系非常之强烈嘅。其中出程高峰就是从而家开始一直到晚上十点，还有听日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而返程高峰预计会在21号的下午四点到夜晚八点之间。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游戏结束，你们输了。
4: 惩罚是跪祠堂。
0: 蝶教人爬龙船咧就好搏命、好投入嘅，因为网上一种讲法，赢咗桑拿房，输咗跪祠堂。咁输咗系咪真系要跪嘅咧？同埋要跪几耐啊？
5: 我听到有桑拿房，但系咧我哋又冇跪祠堂嘅。
0: 咁祠堂而家其实主要个作用系乜嘢咧？
5: 祠堂嘅话咧，我哋就通常喜庆嗰方面嘅，咁又摆酒啊、食下饭咁咯。
0: 原来咧系谣言嚟嘅，但就算真系要跪，你都要跪得啱。蝶教咧到而家为止已经有成900多年历史，相比其他岭南村，通常都系一村一姓，呢一度嘅姓氏众多，祠堂就特别多啦。
5: 我哋以前咧就有169间嘅，到而家应该大概仲有30多间，咁其中有26间咧系保存得比较完好嘅。教咧其实都有好多个姓氏嘅，咁据乡志统计咧，2002年为止，咁就有150多个姓氏嘅，咁其中大姓嘅话咧，就好似姓王啊、姓李啊、姓孔啊，呢啲就比较大姓嘅。喺排喺大姓前边嘅，基本上都有祠堂嘅。佛教对于呢个姓氏嘅文化，其实系比较包容。
0: 喺正式嘅比赛当中咧，就算龙船翻咗成绩垫底咧，各位乡亲父老依然会搭住船员嘅膊头讲：出年再嚟过，今晚食餐劲嘅。原来输咗咧，唔使真系跪祠堂，但点解偏偏呢句嘢喺网上传到皆知巷闻呢？除咗因为佢押韵，仲因为佢精准咁展现咗蝶教人强烈嘅宗亲认同感，能够入选龙船队，成屋人都会觉得光宗耀祖，甚至有人夸张咁讲，最有钱嘅可能喺岸边，但最靓仔嘅一定喺船上边。输咗跪祠堂虽然是讲笑，但折射出村民宁愿自己甩层皮都要为自己条村争取好成绩。蝶教龙船早就不是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一部在急湾窄河入面用龙船书写的族谱。每一次落腰发力都是回应着先辈开基拓土的艰辛，每一次极限漂移都是续写着多姓共融同舟共济的村史。就是这种扎根泥土但拒绝固步自封力量，令蝶教龙船不单止画出了大湾区水乡的速度与激情，更飘出了一条乡土文化自信的破浪轨迹。只要上了船就要搏到最后一分力，正是这股强大的向心力令蝶教龙船穿越数百年时光，越爬越深，越飘越劲。
3: 尊敬的玩家您好，惩罚解锁完毕，待开启任务，端午蝶教龙船漂移赛终极对决。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6: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7: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8: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6: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5: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5: 一首歌，一段往事，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9: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1: 高考考生注意啦，
1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供应。

0: 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 快添加10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2: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卓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4: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然后咧揾到咗首页底部嘅呢个花生咧，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咧倾偈啊。咪见到一盏茶就话咧，哇，喺、哎、我宁愿俾路费好过塞车啦。咁啊，讲紧端午咧就高速系唔免费嘅。咁但系其实啱先都睇到一啲嘅路况咧，就高速都几塞下嘅。咁所以有啲时候，我觉得真系免唔免费咧，可能都未必完全系影响到咧，就话即系决定到咧大家出游嘅嗰种意愿。即系我相信肯定会有啲人就哎呀要收高速费又唔去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极少部分嘅，想出去玩嘅朋友咧都唔会话好 care 咧，嗰就嗰几廿蚊或者系成百蚊嘅呢个高速费咁样啦，该去玩嘅依然都会选择去玩啦。咁另外咧，亦都欢迎咧就初见太阳啦、红茶啦、仲有华姐啦、洞洞啦，嗰度有次子咧都继续嚟到节目当中打卡啊。咁其中咧初见太阳就话咧啊，佢就话端午安康啊嘛，即系唔好讲端午快乐啊嘛。其实呢个咧之前都有做过相应科普，就算好似清明咁样咧，其实都讲快乐都冇问题嘅，啊心意到就得噶啦咁样啊。另外呢，今日嘅互动话题就讲呢，而家端午期间呢，你仲有冇继续坚持包粽呢咁样啊。咁见到啊4044就话呢，啱啱就食完就系自己屋企包嘅粽啦咁样。咁而蔡景太人都讲到啦，屋企每年呢都系自己包嘅。咁记得呢就会将个粽叶呢先浸一阵，再用一块干净嘅抹布呢就会抹一抹咁样。咁而浸出嚟嘅呢嗰啲其实就系嗰啲灰尘啊等等嘅嘢咁样。咁而佢呢就系会负责做呢个清洗粽叶嗰个。咁阿妈呢就负责包粽啦。我细个真系冇你咁孝顺，我真系连清洗嗰啲步骤都唔做噶，啊就喺隔篱倒下乱啊，咁啊同埋最尾食咧就唔会错过啫，咁样啊。咁啊而家咧，我觉得真系包粽咧嗰个程序啦，或者嗰个耗时耗力咧，真系比即系都几大嘅。咁啊当然咧就肯定冇以前咁繁琐啦。而家可能有啲高压锅啊等等咧就会快好多。我记得以前咧真系我哋屋企咧同埋即系村入边周围用得比较多就嗰个煤，即系蜂窝煤，然之后就一直慢慢攞个大煲煲住。嗰个大煲咧平时冇咩用嘅，就真系攞嚟煲粽嘅啫，咁同埋有啲时候可能冬天嗰、那个热水坏坏地咧，就攞嚟煲热水，咁啊冲凉用嘅啫。嗰、那个煲一年就可能用咗两三次，咁但系咧就一定唔会掉嘅，因为啲关键时候都会用得上咁样吓。咁但系而家喺我哋即系正常嘅家庭当中咧，即系都好少有呢啲咁大嘅嗰啲煲咧，专门攞嚟煲粽。咁同埋咧，如果用嗰种煲咧，真系嗰个耗时咧，去到4-6个钟啦，先完全咧将啲粽系煲得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用嗰啲高压锅咧，可以控制一时间就1-2个钟咧，就快好多啊！咁咧，今个月咧就系我哋吓全民反诈嘅呢个集中宣传月啊，咁啊亦都咧其实系嚟到第6年嘅呢一个嘅大规模反诈宣传嘅啦，咁样今年嘅主题咧就叫做不听不信不贪婪，扣足反诈心防线咁样。咁啊点解讲呢样嘢咧？咁啊因为虽然我哋而家

0: 嘅普遍嘅防诈意识咧都强咗好多，咁但系一啲嘅诈骗嘅手段咧，亦都不断咁升级啊！公安部嘅数据显示咧，当前大概有85%嘅电信网络诈骗咧，集中喺拆单返利啦、虚假投资理财咧等10大类型，其中咧拆单嘅呢个案例最高嘅吓，占到咗1/4，咁而虚假理财造成嘅损失咧就系最大嘅。咁亦都占到咗嗰个涉案金嘅即系总被骗金额嘅40%咁样啊！即系其实而家嗰啲嘅骗子咧，一直以嚟玩嘅咧都系叫攻心术啊！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从一啲嘅小利啊，呢叫少少嘅着数咧，吸引你，好似每日可以赚几十蚊噶，喐一喐又可以赚几百蚊噶咁样，咁就会吸引一班人咧就会去玩拆单咁样。咁但系咧刚开始咧，可能你真系会赚到20-30啊、40-50啊咁样，咁啊令到你就觉得哇，好似可信，同埋咧就勾起咗你嘅贪婪嘅心咁样。咁所以咧用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你就会一步步咧就踩上去。咁但系咧今次我哋讲到嘅呢一个嘅反诈宣传咧，所以就会讲起就叫反诈心。防线个心系最紧要嘅，而且都发布咗咧2026防范手册啊，其中咧就简单明了讲咗10个凡系，即系例如凡系电资拆单，凡系宣称有呢个内幕消息，凡系贷款先要俾钱，凡系客户索要验证码等等呢一啲嘅咁样嘅情况咧，一律都视为诈骗。咁而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即系要揞住自己嘅银包咧，就离唔开嗰个最简单嘅叫做三不一多原则，就系、是、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同埋多核实啊。咁上两个星期咧，亦都有一个嘅新闻讲到咧，就话哎呀嗰啲打电话个声音啊、视频声音样啊咁嗰啲咧，就打到俾啲嘅爸爸妈妈或者叫做老人家啦，就哎呀我哋唔够钱啊，成啊嘛，叫佢转钱。咁后屘真系转咗之后咧，原来发觉嗰啲咧都系一啲嘅 AI 黑龙嘅声音啦、视像啦咁样。咁虽然呢一个嘅即系出现嘅概率咧啊，都唔算话特别高。咁但系一旦中招嘅话咧，好多时候嗰啲金额咧都系非常之大嘅，因为佢唔会就哎呀你转300蚊嚟啦咁样，一般都系几廿万起咁样嘅啊，甚至乎你有几多就全部转晒俾我啦咁样。咁所以遇到呢啲叫做主动打嚟借钱嘅情况咧，其实最简单就系你可以打翻转头啊，再核实多次，甚至乎就系最好，就算你个仔啊、你老公、你老婆都好，都系要当面去沟通，当面去讲清楚呢件事，而唔系单靠一个电话啊、一个视频通话咁就去转钱俾人哋。即系有啲时候。佢好话唔好听，好似啲电影咁样，佢俾人追数都好啦，都唔系即时劈佢㗎嘛，係咪啊，都会有啲缓冲嘅时间㗎，所以有啲时候再核实多一阵啊，甚至乎嘥多1日半日嘅话，我觉得都系对自己最保障嘅情况啊，而唔系话你信唔过信唔过，或者叫做你唔爱你个仔咁样啊。咁同埋咧，即系国家反诈中心嘅嗰个 A P P 咧，亦都系即系不断咁升级啦、强化啦。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系安装呢一个嘅反诈中心嘅 A P P。咁仲有咧，遇到一啲嘅特殊嘅情况啦，会遇到嘅好似咩96110啊、12381啦，呢啲叫做国家嘅一啲嘅提醒嘅短信啦，或者系电话嘅时候咧，亦都要及时接听。咁至于系其他嗰啲奇奇怪怪嘅电话咧，咁你就唔好信佢啦，咁样。咁同埋咧，好多人就觉得，被呃嗰啲都系老人家啫。咁但系有数据显示咧，拆单返利嗰班咧，基本上都系大学生，同埋嗰啲咧就系专职妈妈咧，就系中招比较多啊。咁而老人家嗰啲可能就系保健品啦，或者嗰啲咩保健讲座啦，会中一啲啊，中得多啲。咁但系咧，每一个嘅套路咧，都系会有精准嘅呢个群像去对应嘅。只要你自己啊，不断去学习啊，不断去了解咧，先至可以避免呢样嘢啊。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多 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2: 九四六老方。
0: 嚟到傍晚嘅六点零一分，再同你刷新啊现时嘅路面状况啊，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首先系关注啊核区内嘅一啲嘅道路先，咁啊佛山大道嘅乐安至道去桂华隧道呢段咧，往蓝石方向布慢啦。桂华路嘅雾江路口至到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灰旗路嘅文华路口上方向，旗隆大桥往南庄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南海大道嘅海山路口上方向啊，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广佛路嘅这边路口往蓝石方向，海伯路嘅车程路段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一零五角道嘅三红旗大桥以及系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车多，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上方向，德胜大桥上方向，乐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啊，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再来看看高速方面，佛光高速的平胜大桥双方向车多，广明高速的富湾特大桥往新兴方向继续塞啊，车龙已经超过三公里了。佛青松高速的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佛开高速的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广珠西线的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双方向，广佛肇高速的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
7: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8: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1: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啦，咁啊啱先亦都讲起咗咧，今个月咧就系全民反诈宣传月啊，咁啊初警提人都提醒就话，而家接嗰啲陌生电话都要特别注意啊，首先自己唔好出声啊，等对方真系有。即係有嘢講啦，真係講你識嘅人或者係即係嗰啲重要嘅事咧，你先至同佢溝通，咁樣咧就可以防止咧 AI 嚟複製你嘅聲音，然後再去呃你嘅親朋好友咁樣。 咁确实都系嘅，咁所以有啲时候咧，我哋即系接电话咧，我唔知道嗰个系乜嘢嚟嘅咧，我都系会即系把声衰衰地咁样，即系啊，即系等佢即系听唔清咁样。咁如果真系对方系有重要事或者正经事，唔系诈骗嘅话咧，先至咧正确正常咁同你沟通啊。

0: 近排咧见到多家嘅权威媒体咧都即系关注到个消息咧，就系、是、有消费者咧反映咧小朋友用嘅某啲品牌纸尿裤咧，用咗之后会出现嗰个 pat pat 会红啦，或者皮肤溃烂咁样。咁而根据经济参考部嘅记者咧，咁亦都进行咗一个叫做委托专业机构去做检测，咁啊发现咧好似好奇啊。呢个碧巴宝贝啊、Baby Care 等多款知名嘅婴幼儿纸尿裤当中咧，系检出咗有毒物质，就系甲醛，呢个叫甲醛胺啊。咁啊，报道当中咧亦都讲到咧，就话许志威呢位记者啊，都自己着咗下咁样，咁啊发现咧，当佢着完呢一个纸尿裤之后咧，血液入边嘅呢个嘅甲醛胺浓度咧，亦都飙升咗近一倍。咁佢就话啦，成年人都有咁猛烈嘅反应，咁更何况咧嗰啲皮肤更加之嫩啦，未形成完整嘅保护层嘅小朋友嘅话，日日都着住呢啲嘅纸尿裤仲得了嘅咁样？好多人就话咁呢一种嘅物质系咩嚟嘅咧？咁佢喺常温底下咧就系无色透明嘅液体，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国家嘅化妆品目录当中咧已经系禁止用或者禁止有呢一种添加呢一种嘅物质嘅一个规定。咁而且叶良志又讲到咧呢一种叫做生殖毒性物质，长期咧可能会储存喺你嘅体内咧，轻则会慢性肝损肝肾损伤啦，重则都会影响呢个生殖系统嘅。咁佢就好似一个隐形杀手咁样嘅。咁所以如果佢喺一个即系纸尿裤当中嘅话咧，对嗰啲小朋友咧一样系会有一个叫长期嘅一个隐患伤害喺度啊。咁面对呢个舆论风波啦，咁几家品牌嘅回应都快，咁但系每家嘅回应咧都唔系话咁直接啊。咁其中好奇方面就讲到咧，就话佢哋系有呢个品格严格嘅品控嘅，会尽快处理咁样。咁即系你有严格品控冇用噶，咁但系而家你真系俾人抽检咗出嚟啊嘛，你应该讲你查呢样嘢就系啦，即系你有冇严格品控。如果你真系有，但系咧又检唔出嘅话，咁呢个品控严格都系边咧咁样？另外咧，碧巴宝贝咧就讲到咧，佢哋已经系即刻启动咗专项核查噶啦，同埋咧亦都主动联系呢个相关嘅机构咧去进行复检，咁啊承诺筛查全部嘅原材料同埋生产线，咁同埋咧仲讲到，如果真系有问题嘅话咧，绝对唔会回避啊！咁呢个回应咧就相当有态度啦。咁另外咧 ，Baby Care 嗰边嗰个回应咧就是、一个客服嘅回应嚟嘅，咁佢咧亦都搞笑咧就话：哎呀，我哋啲产品冇毒噶，出厂都合格噶，咁样，连我自己嘅小朋友我都系用呢一个嘅，咁样，即系呢样嘢你自己用吓，同埋你自己讲系冇用噶嘛，而家即系嗰个权威机构出嚟系有呢回事啊嘛，即系你再多嘅掩饰，再多嘅讲都系废话嚟嘅啫，倒不如嗱嗱声真系去查，如果你觉得真系冇问题嘅话咧，就再做多一份叫做咩第三方嘅复检报告，咁就更加有说服力啦。即系讲到底咧，呢啲嘅即系纸尿裤用起身咧，好多时候就即系啲家长就觉得，哎呀，能够吸水啊、通气就 OK 啦。咁但系有一啲咁样嘅有毒物质喺其中咧，真系冇人会即系留意，亦都我哋冇咩能力会发现吓，佢系无色透明液体嚟嘅咁样。咁所以咧，亦都有赖于咧就相关嘅监管部门咧，继续去做好更加严格嘅呢样嘢，亦都要堵翻住啲漏洞。点解喺化妆品当中咧系禁用，但系纸尿裤呢方面咧反而咧就冇呢一个嘅要求咧咁样啊？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值得去即系加强同埋深思嘅。咁同埋咧，对于我哋普通嘅消费者嚟讲咧啊，亦都系要即系。敢于发现问题啊！当嗰啲纸尿裤令到你小朋友出现咗呢啲嘅红点嘅话咧，亦都要及时去即系揾医生啦，同埋咧就可以换一下牌子。如果换咗之后发觉冇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嗰个牌子咧应该亦都可以通过相关嘅部门咧进行一个举报同埋投诉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哇，正喎、啊！
3: 点解有人会敢喺一条村里面投3000万开店，仲要系曾经被称为龙江西伯利亚嘅佐滩村呢？呢位土生土长嘅龙江企业家叫周恩航，佢正喺度将条村嘅旧厂房改造，打造集餐饮、文创、潮玩、休闲体验于一体嘅文旅综合体。我赞赏佢嘅情怀同魄力，亦都赞佢好眼光。首先，因为金竹滩有三重宝藏叠加。既有原生态的水乡美景，还有拿过全国科学大会奖的工业遗址金竹滩红潮发电站，更是承载着

佛山敢饮头啖汤嘅奋斗记忆。55年前，上万人手挖肩挑起电站嘅故事，令到呢一片嘅土地有底蕴、有精神。第二，金竹滩踩中咗当下嘅文旅风口。而家好多人出行都惊长途跋涉去啲人逼人嘅景点，大湾区嘅街坊偏爱邻近松弛感嘅微度假。左滩一小时就可以通达广州肇庆，再探索深度体验内容嘅话，市场潜力十足。第三就是政企同心发力，发展有实打实嘅保障，背靠环两江先行区嘅重磅战略。今年三月，佛山印发了推进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2026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将金竹滩列为三大文旅产业集聚区，提出建设要全面提速，持续加码投入完善配套，村貌焕然一新，人气稳步上涨，老字号潮牌纷纷入住试水。讲明呢度唔系昙花一现嘅网红点，而系能够长期发展嘅文旅新赛道。金竹滩我今年去过两次，一次系象屿文化节嗰个摸鱼节，好惊喜睇到老旧发电站里边年轻人嘅创意市集。喺百年双皮奶店第一次食到咗玫瑰味嘅双皮奶，喺中心沟历史展馆里边睇到咗珠海横琴顺德飞地嘅故事。我认为金竹滩要长红，唔单止要靠节庆造势，更要做好日常化嘅体验，令到游客无论边日过嚟都可以睇到水乡风光，逛展馆睇到象鱼嘅制作，体验本土嘅手作，食到地道特色美食。咁嘅话，未来呢度就有机会成为大湾区超受欢迎嘅近郊微度假标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长专。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见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7: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1: 今日表情包，
12: 好嘢，点赞，狂赞你。
13: 最近佛山干了一件事啊，掏出2200万的真金白银补贴全市酒店住宿业换智能马桶，三个月下来意向采购6400多套，实际签约3000多套，乍一看以为是地方促消费提服务的招数，但细品这分明是一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产业妙棋。别小看一只马桶啊，佛山的建陶卫浴巅峰时占全国的60%份额，可如今传统卫浴产能过剩，价格战打得冒烟，智能马桶品类却逆势上扬，年均增速超过20%，成为全村的希望。而一款高端智能马桶啊，陶瓷本体只占成本的15%，而智能马桶盖却吞下85%的价值。佛山推广应用智能马桶，本质上就是在支持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跃迁。再说市场空间啊，当年国人去日本疯抢马桶盖，如今全球72%的智能卫浴已经是中国造，但国内的普及率仍然是个位数。相比之下，韩国是超过了60%，日本更是高达90%，差距有多大？增长的天花板就有多高，而场景是最好的推广者。那为什么选酒店住宿业当突破口？因为酒店不是普通的买家，它是超级样板间。2024年佛山接待游客超过6000万人次，把这么多人住的酒店变成智能马桶的沉浸式体验场，这是什么级别的品宣？佛山这招是用服务业场景给制造业开试驾通道，让全国游客帮他做口碑裂变。更妙的是，这背后藏着两业融合的教科书级实战，一笔补贴把酒店服务升级和卫浴产业增效的需求牢牢绑在一起，酒店得了实惠，提升了入住底气，工厂拿了订单，更拿到了真实用户反馈，加速技术迭代。佛山的泛家具产业规模已经过10000亿，但深陷房地产下行的拖累，与其坐等楼市回暖，不如主动的造场景，造新需求。智能马桶撬动的也不是短期的几千套订单，而是一座制造业大事在新周期里重新定位自己的路径，与其被时代推着走，不如自己铺条路出来。
11: 今日表情包，
12: 好嘢，点赞，狂赞你。
13: 2026年佛山商业市场迎来神仙打架之年，尤其是禅城啊，下半年几大重磅选手密集登场。佛山首个万象天地定档9月底一口气揽入400家品牌，其中啊 30% 为佛山首店。禅城金博中心11月接棒亮相，而继4月顺德山姆引爆全城之后啊，禅城山姆会员店也计划下半年开业。定位潮奢开放式街区的南海宝华里同样蓄势待发，从高端会员店到新零售巨头再到社区商业，各路玩家像约好了一样齐刷刷抢滩佛山。这股热潮有多猛，在新开购物中心的带动下，2025年佛山引入了品质首店185家，相当于啊，隔两天你出门逛个街就有一家首店刚开业。近三年佛山首店数量年均增速超过40%，禅城与南海更是稳稳的首店收割机。明明存量市场已经相当饱和，为何外来者还抢着入局？答案只有一个，这里不仅有人，更有能打的消费力。2025年末佛山常住人口979.19万人，全年净增9.3万人，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人口是底色，购买力才是硬核。去年啊，全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1130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4倍。这兜里有钱啊，商业体自然是闻风而动。政策端也在持续的添柴，继入选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后啊，今年5月，佛山又入围了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而禅城呢，更是在高铁加地铁双轨联动下，交通能级全面跃升，也给商业的爆发按下了加速键。说到底，中高端商业品牌集体压住佛山，是一场用脚投票的必然选择，更是一座万亿之城消费能级的集体跃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2: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4: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0: 记宋华东。
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6: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5: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6: 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4: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

0: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泡菜，泡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 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Participating,
1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7: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8: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9: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0: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1: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0: 旅客王姿月，
22: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4: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 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1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7: 傍晚七点。
2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6: 946路况，
27: 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受到佛山大道乐安至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雾江路口往石梗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南海大道海山路口、桂华路口双方向、广佛路机场路口往蓝石方向、海白路车城路段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潮高路、龙高路往高明大桥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用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轮桂路、南国路口双方向、德胜大桥双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三水大桥往西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佛岗高速海白路立交往吕水方向比较咪摩，沙涌路段往北角方向立落，黄龙特大桥往广州方向唔多好驶。 佛青松高速 C3 立交往官窑方向提示你受油。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學山方向放紧慢镜，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都是塞紧的。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方向以及西二环小塘立交往乐平方向同样唔多好走。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9: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8: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9: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百万医疗险好多人都熟悉，上市咗呢已经有十周年啦。2016年呢全面上市之后成为咗行业嘅网红产品啦。因为每年只需要几百蚊就能够获得一个高额嘅医疗保障，好多家庭呢人手一份。但係唔少人投保之后先发现，喂，真正到睇病理赔呢就屡屡受阻。所以今日呢亦都借住呢一个百万医疗险嘅十周年，同大家一起嚟讲讲点样避开陷阱。首先要提醒你续保的问题，这个是百万医疗险最大的隐患。现在有不少产品是交一年保一年，并不支持保证续保。一旦病过理赔过，保险公司第二年重新去审核这个身体状况，可能就会拒保啦。你要知道大病治疗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保障中中断断的话，后续高额的治疗费自己来孭啦。而且一旦有了病史，想再买其他医疗险也都会因为健康而没办法通过，彻底失去了医疗保障。所以揀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合同入面明确写明白保证续保的产品。目前市面上就有比较多可连续保障多年，甚至部分疾病能够保终身的医疗险，稳定性会好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选购就要额外关注外购药和医疗器械的报销。因为受到医保相关政策的影响，不少高价药啊专用的医疗器械在医院就不一定买得到了，大多数你要在外面买，也即是院外购买。这笔开支呢动不动就五位数，普通家庭很难顶的。大家揀保险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只是看基础的住院报销，一定要认准外购药外购器械都可以去保障，并且相关约定要写入正式合同，报销规则清晰，没有额外的限制，这样才能够做到看病无忧。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唔可以忽略嘅，就係百万医疗险对于投保人嘅健康情况好严格。如果体检发现结节、三高又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投保嘅时候一定要如实讲明，刻意隐瞒会直接影响后续嘅理赔，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心理。除咗医疗险之外，完整嘅家庭保障亦都可以搭配重疾险啦、寿险啦同埋意外险。咁根据自己嘅收入、负债、家庭情况嚟合理规划保额，就可以用不高的预算去配齐一些保障。这里提醒你，年龄是会影响保费的，早些规划早些投保可以悭一些支出。那我还有一些实用建议告诉你，第一，选择合同标注保证续保的产品可以是一个优先项，守住长期保障。第二，确认外购药器械等等实用保障要齐全。第三，要如实做好健康告知，不要隐瞒身体状况。那保险条款比较复杂，一般人就很难话逐条逐条去看并且研究得透彻，所以不要跟风投保，结合自己的情况、经济条件理性选择。如果不是太明白，就找一些靠谱的专业人士帮你把关，揀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保障。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喺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起司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的轉轉冰箱貼佛山摩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0: 還有買到全市斷貨的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鬆的房東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專區立即入手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贤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贤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给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是焦糖松木香西洋芯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元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揀份心意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是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图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这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搭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呢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啦。珍珠时令食返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啦。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如果要送人的话推荐入手这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的是鲜嫩多汁的黑猪肉加上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还有精美的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不肉赤吃完粽最怕就油腻滞口嘛那时候就需要一壶好茶了这款六安瓜片哇真是大有来头不单止是中国十大名茶还是正宗中华老字号揀谷雨前后来采摘挑走芽头和茶梗得返三片的叶子外形就好像瓜子那么得意用85-90度左右的温水放在玻璃杯里面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点黄绿第一阵闻到的是满满的栗香再泡就飘出淡淡的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还好襟泡中三五泡还有茶香一罐才19.9元如果是饮不惯绿茶得这两款花茶组合就啱晒你了 茉莉白茶精选横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蚊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8: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孩子在这功能上面是有这个问题，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到。
9: 对，
8: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9: 对，我觉得您问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
8: 嗯哼，
9: 就是在我的实际的一线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以及和家长的沟通当中，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不要追口语表达，
8: 哦，
9: 就是不要追学说话这个东西。
8: 嗯哼，
9: 但是我这么说呢又是好像很矛盾的。就赵老师，你不是一直让我们要教他们学说话吗？就是说你要融入社会，一定要这种口语的表达和人家的互动沟通，但是为什么你又说不要追学说话呢？但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他完全不去练口语表达这个东西，而是说不要追他的高大上。不要追他的高大上，就是你跟他说的东西一定要言之有物，最好说的东西，你说的东西他的理解，和他表达的东西和他的理解，和他的操作做动作做到位，就是一一对应的，就是实践的。你不要盲目的追他去说，我们很多孩子他可以认知，比如说我们会坐在一对一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小房间里小桌子上，他会认很多很多卡片，他都能说出来，但是他并不理解意思，他甚至能认字，特别像我们自闭症谱系的孩子，他能认很多很多的字，这是一个方面，你不要追这个，他能做到什么就说什么。对，妈妈，我想吃饼干，我要吃旺旺饼，我要吃紫菜，你想吃什么？紫菜就可以了，不要求他一句完整的话，妈妈，我要吃这个紫菜，我很喜欢吃这个紫菜，不用说这些。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说分段指令。单一指令就是你只下一个任务。
8: 那怎么样叫下一个任务呢？
9: 那你就叫他，小明把本子拿起来放到那边，然后带着他走到那边了，你不光是说，你还要拿手指，你要有肢体语言，还有面部表情，还有你的眼神示意，放到那边。好，他拿起了本子，他走到那边，然后你说放到桌子上，或者你想让他有蓝色的概念，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因为这张是蓝色的桌子，那张是白色的桌子。所以你指着这边，你在指着这个蓝色的时候，然后说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然后蓝色他是听不见的。其实他是听不见的，但是你不断的输入了，对他以后的认知肯定是有帮助，但是这个是实际的。然后让他

0: 放下去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集体教学很难，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集体教学的时候，我们是同时对12个学生发出指令。
1: 嗯，
0: 然后老师发指令的时候要兼顾大家的整体的水平。
1: 嗯，
0: 然后又会有一个教学目标在那里，所以老师说的时候往往都会有很多孩子做不到，或者说有一半以下的孩子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信息过载。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晚到听朝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2-3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未预计明后两日外市降雨趋于减弱，近期强降雨是频繁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然需要做好防御。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

0: 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唐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蚊。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蚊，新合金扣头到手168蚊，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梁锦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蚊，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和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5: 上次我讲到嘉靖皇帝在大礼仪当中啊，就唔想自己过继俾伯父做仔，张聪就帮咗嘉靖帝个忙，佢提出一个理论就系、是。正德皇帝冇仔，亦都冇兄弟，但系佢嘅父亲明孝宗有啊。按照朱元璋提出嘅兄宗弟及，咪应该由明孝宗嘅亲细佬兴献王呢一系去继承啊。嘉靖皇帝系兴献王嘅长子，咁啊继位系当然合法嘅，唔需要过继俾孝宗。佢仲话帝位系祖宗嘅天下。皇位就唔一定喺某一个固定嘅谱系里面传承至得嘅。如果呢个谱系传唔到落去啦，咁就揀个另外一个比较亲啲嘅谱系去继续传承。咁亦就话嘉靖即位就等同于朱元璋亲授嘅感觉。平心而论，张聪嘅呢个理解就唔单止有理论高度。喺运用兴宗帝及嘅呢个规则方面呢，亦都符合朱元璋嘅本意。即是话兄弟是亲兄弟，冇任何嘅灵活变通。而杨廷和啊，就先喺堂兄弟里头揀咗一个继承嘅人，然之后再将呢个人呢就过继俾明孝宗做仔。咁以便喺名义上就符合朱元璋所讲嘅兄宗弟及嘅本意嘅做法。呢諗相比之下呢，就会令到人觉得好似有玩弄规则嘅嫌疑咯。仲有一样嘢呢就好值得一讲嘅。杨廷和议定嘅武宗遗诏里头有一句咁嘅嘢。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

嘅。嗱，如果围剿就系咁嘅意思，咁杨廷和再坚持自己嘅主张，就唔单止毫无根据，而且仲显得别有用心啦。所以嘉靖皇帝睇到张冲嘅奏章之后啊，哇，直头就好似拨开云雾见青天咁，豁然开朗，高兴到佢不得可了。呢一云呢，嘉靖皇帝就有咗底气啦，信心啊梗系爆棚噶啦。好，你要同我拗嘛，我一定要同你拗到底。嗱，权力斗争嘅过程系好复杂嘅，讲就话喺理论上有依据啫，但系真正硬手瓜咧，唔系咁容易啊。是因嘉靖帝呢阵时咧，暂时仲系处于弱势，所以最后张冲仲系俾杨廷和就贬咗去南京嗰处做刑部主事，而且仲叫人带说话俾佢。本来你系唔会嚟到南京呢边嘅，而家嚟到啦，你就老老实实喺呢处啦，唔好再同我作对啦。之但系张冲啊冇有服噃，之但系自己而家喺南京，咁啊离京城嗰处又咁远，唉，咁啊朝廷里边嘅大礼仪呢件事咧冇法子啦，亦都只能够啊暂告一段落。不过嘉靖皇帝已经谂住一路斗落去噶啦。张冲到咗南京之后，亦都揾咗一个战友叫做桂岳，咁两个人咧经常讨论大礼仪嘅事，咁啊两个人都决心啊点样同杨廷和啊撑过。呢嗱就喺嘉靖二年十一月嗰阵时啊，张冲啊联合桂岳咁再一次向杨廷和挑战。起初嘅时候咧，杨廷和亦都冇咁计较嘅，比如讲同意咗嘉靖帝嘅父亲称帝，而母亲呢就叫做后，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叫做妃啦。一知大嘉靖帝又唔多妥噃，有乜可能咁嘅？唔得，一定要前面加个王字，将自己老豆叫皇帝，自己母亲系叫皇后。杨廷和一听啊，梗系唔肯啦，甚至乎仲威胁嘉靖帝添。嗱，如果你再系咁嘅咧，我就辞职唔捞噶啦。嘉靖帝见得咁啷礼呗，于是就劝慰佢讲啦：卿等所言皆推大矣，朕之所奉昊天之情，不必屈于使志。卿亦无托此维持，而照旧办事，扶伤国政。嘉靖皇帝硬住头皮讲出呢番咁嘅说话，佢意思就话：哦，你有你嘅道理，我有我嘅诉求，我哋两个都冇错。嗱，咁你啊变通一下，就唔好拘泥于咩成例咩嘢啦，亦都唔好为呢件事搞到辞职咁交关啦。好啦好啦好啦，照旧办事照旧办事，朝廷亦都需要你。一知大杨廷和唔肯喎，如果你嘉靖帝继续坚持系咁做，咁我就一定要辞职㗎啦。嘉靖皇帝见到情势对自己有啲不利，於是只好让步。而家张冲同桂岳呢又向杨廷和发起挑战，咁嘉靖帝觉得自己有人帮拖，大局已稳下，呢阵时不妨再同你杨廷和耕过。一知但杨廷和情急之下呢又提出话要辞职。呢次嘉靖帝顺水推舟，好啊，你辞职系嘛，就批准你辞。嗱，就喺嘉靖三年嘅二月啦，他就批准了杨廷和辞职了。杨廷和就离开了朝廷，但他的班底还在树的。礼部尚书汪俊就联同73个朝臣一起上书，对桂岳的奏章进行逐条反驳。汪俊在奏疏的末尾的书还特意加上一句：除个别人外，其他80余疏250余人皆如神等矣。亦就话呢，我哋代表250个大臣嘅睇法。咦，咁嘅阵仗法真係吓亲人喎。见到咁嘅势头啊，嘉靖皇帝就觉得好有必要将远喺南京嘅张冲同埋桂岳召返嚟北京城呢处，睇下点样武顺呢件事。杨廷和嘅仔杨慎收到风，咁仲得了嘅？於是召集咗一群嘅大臣喺左顺门嗰处直接手撕咗佢哋。
張聰。

0: 同埋桂岳就翻到京城，咁翻到去之后就发生到我之前所讲嘅嗰件事啦。咁最后点呢？最后一个被打跌甩咗，一个匿埋又冇露面。杨慎呢就揾人抄佢哋两个啦，一致但系最终都抄佢唔到。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带住200多个大臣啊跪喺左顺门嗰处啊，喂喂声咁喊，一边喊一边大声咁嗌。高皇帝啊，效忠皇帝啊，高皇帝啊，佢一边喊就一边嗌，一边起声咁摇到宫门，摇到个宫门啊，砰砰声咁响，吓到嘉靖帝喺宫里头脚都软晒，就唔敢出嚟。嗱，各位，杨慎带住呢班大臣搞出啲咁嘅事，我觉得未必系杨廷和授意个仔咁样做嘅。但唔理点样讲都好，客观上边呢，左顺门事件都可以睇作系嘉靖皇帝同杨廷和之间嘅决战。如果呢坛嘢杨廷和赢咗呢，咁佢就可以顺顺利利重返朝政。如果你话嘉靖帝赢嘅，杨廷和就唔单止唔可以重返朝廷，仲可能会被追责添。呢嗱，我前边讲过，嘉靖帝嘅铁腕就平定咗左顺门嘅抗议。从此之后啊，嘉靖皇帝喺大礼仪嘅斗争里边就占据上风。就喺嘉靖7年嘅时候，颁布咗明伦大典，同时啊就将杨廷和同埋佢众多嘅支持者定咗罪。杨廷和就被削职为民，第二年呢就去世了。咁喺大礼仪嘅斗争里头啊，最初企出嚟撑嘉靖帝嘅就唔单止有张聪同埋桂岳，另外仲有3个人。呢3个人就系直书、方献夫同埋霍涛。所以呢5个人啊，通常就被认为系最早，亦都系最重要撑嘉靖帝嘅人。咁撑嘉靖帝嘅呢一派咧，就叫做礼仪派。咁佢哋5个咧，就被认为系礼仪派嘅5大臣。他们最初企出来参与大礼仪斗争的时候啊，级别都是很低的。比如说张聪第一个企出来的人，他当时还有一个官正进士，亦就是一个实习生，没有官衔亦都没有品级。桂岳是刑部主事，6品官。霍涛啊是兵部主事，亦都是6品官。方献夫是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从5品。咁之后直书呢级别力高啲，做住嘅系南京兵部右侍郎。只不过呢咁嘅右侍郎咧系一个虚职，冇实权嘅。好啦，嗱下边呢我就讲下方献夫同埋霍涛呢2个人啦。方献夫呢系南海丹灶人，佢比梁柱啊细32岁，系弘治18年嘅进士，第二年呢就系正德元年。所以他仕途生涯都可以说是从正德元年开始。但是相对于梁柱在正德年间步步高升，而方献夫可以说是岁月蹉跎。方献夫的第一个官职是礼部祭祭清吏司主事，6品官。收尾就调到吏部，任吏部民选清吏司主事。到了正德6年，他任吏部民选司员外郎，从5品。之后呢，从正德7年一直到正德16年，亦就是正德皇帝驾崩的那时候，一直都在乡下的树隐居养病，一直到嘉靖皇帝即位了，咁先召他回朝廷，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但依然都是从5品。但是在嘉靖年间，方献夫得到快速晋升。为什么方献夫升得咁快呢？是因嘉靖皇帝对他有一个评价，4个字，忠诚直量。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端午去边度好啦？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
5: 交至半个月赛江湖。
4: 逛草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6: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8: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高考考生注意啦，
10: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9: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1: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4: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7: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6: 今夜情为证，
0: 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7: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端午小长假前的一日，啱啱入嚟嘅时候望咗下路况，出面已经非常之塞车啦。所以大家如果今晚係要赶路返乡下返屋企嘅话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呢预计今晚我哋佛山依然会有雷阵雨，听日同埋后日都依然会有雨，虽然雨势会慢慢减弱，但係呢都仲係要留多个心眼。晚上的8点05分，你收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时间过得好快啊，嗬！过年好似先至系冇几耐嘅事，又到端午节了。

最近我路过学校嘅门口有一啲铺头，就发现佢哋除咗话卖文具啊、卖玩具之外咯，仲多咗好多嘅解压玩具。解压玩具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有噶啦，但系而家真系成行成市。根据2025年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嘅数据，2024年全球解压玩具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咗$55.2 billion，中国嘅市场规模啦，亦都突破咗200亿嘅人民币。单单系某一个品牌嘅扭扭乐啦，去年嘅三月份登陆中国嘅市场，到今年嘅春节前夕，销量就超过咗100万件。其实扭扭乐呢一类嘅解压玩具咧，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嘅一个用嚟治疗儿童多动症同埋自闭症嘅一个器具嚟嘅。最初佢唔系一个玩具，而系一个医疗嘅辅助器具。话又讲翻转头啦，咁点解呢一类嘅解压产品会咁好卖呢？系咪我哋嘅情绪问题越嚟越多呢？咁又唔使太担心，其实所有嘅指标都指向住同一个方向。咁就系以前我哋买嘢嘅原则系缺乜嘢我哋就买乜嘢，系咪？屋企冇乜嘢嘅，我哋就买嗰样嘢翻嚟。我哋需要嘅系物质上面嘅嘢，但系到咗21世纪嘅今日，物质越嚟越丰盛啦，但系精神呢就越嚟越空虚，甚至焦虑啦。所以就变成咗乜嘢令我舒服，我就去消费嗰样嘢。当然啦，仲有呢啲嘅词语，你会唔会经常都听到啊？内卷啦、破防、躺平、班味，呢啲年度流行词嘅背后系年轻一代面临住好重要嘅情绪压力。呢啲情绪压力有时候短，有时候都好快，但系嚟嘅频次都好多噶。虽然话嚟得快时去得又快，个量唔大到需要去睇心理医生，又或者系其他嘅干预。但系，譬如话衣帽啊、压力大啊咁样嘅状态，真系会困扰住当代人啊！嗬，所以咯，而家嘅我哋开始会为自己嘅情绪而埋单。譬如话喺书包度挂啲好得意嘅挂件啦。甚至都倾唔上系得意，叫做丑萌丑萌嘅一啲挂件啦，又或者系各式各样嘅手办 IP 啦，呢一啲都系情绪消费。又譬如话去睇演唱会咯，去一啲嘅娱乐消费咯，同样都系为我哋嘅情绪埋单。所以咯，最近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情绪而消费过？买了些什么呢？即是那些买了都不等使，但是我买完就很开心的东西，又或者很解压的东西，我想你一定有的。来佛山家讲一下。

0: 嚟自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里面最经典嘅嗰句就是，原来我非不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快乐原来都是要觉察才知道它的存在的。讲回解压玩具之所以流行，不单只是因为它可以解压，还有它还可能是一种社交的货币来的。些世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既想社交又好怕社交。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好像一座孤岛一样，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没有那些亲戚朋友可以串门，但是贸然地联系身边的朋友又会觉得很唐突，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去引人的关注。那这个纽带呢，就是社交的货币了。买回来的一些挂件，可能就是为了去彰显我和你是同频共振，我们之间有偈倾，所以跟着下来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连结。但是只要焦虑还在，情绪消费的市场就会继续膨胀。现在亦都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咁就是市场疯狂奔跑，监管呢就缺乏了。当一些社交媒体的算法不断放大暴力啦、猎奇啦等等的内容，有些的解压玩具甚至是发展到去道德的对立面，甚至有些充满着血腥。所以未来这条路究竟怎么走，都是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一条难题。毕竟解压需要有市场，但一定都要建立在道德的标准之上。阿欢就问了，我很喜欢收集那些辣布布，都算不算是这个情绪的消费啊？当然算啦。啱开始嘅时候呢，我都系好唔理解呢一个公仔点解会红起身，甚至都会觉得有啲丑喎。但系当你望多咗几眼之后，尤其系通街通巷都好多人去佩戴呢个公仔嘅时候，你又会觉得丑同埋萌只系一张纸之隔。捅破咗呢张纸，好丑嘅嘢都会变成好萌，系咪？樱花时光就话，好似我仲停留喺买物质层面嘅一啲物品，未去到精神层面。之前天气热啦，买咗一堆唔同嘅饮料。不过我相信樱花时光会有一啲嘅精神寄托嘅，都有啲精神消费嘅，睇电影会吧。霸道女王话，我解压的方式就是买衫买衫买衫。一买衫呢，我就好开心㗎喇，咩烦恼都冇。每日开心嘅事呢，就着靓啲，令自己开心一啲。但而家因为种种嘅原因，唔可以咁任性啦，买咗又唔够胆着喎。因为有人日日见到我，我唔敢日日都着新衫呀。所以你惊嗰个人话你败家系咪？你都几在意佢嘅评价噶喎咁。阿善就话会啊，会买一啲嘅 IP 手办。睇嚟而家越嚟越多人都开始接受呢个情绪消费。咁你呢？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又或者系我嘅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同我讲讲，先听听下胡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钟，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

0: 榜提名，轻松上岸，凡凡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验证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晶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4: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思晴话我都有解压玩具啊，呢个系第三个啦，所以呢一个有啲彩虹色彩嘅波波咁样嘅形状系点玩噶？即系咪好似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玩嗰啲逼巴子咁样啊？即系嗰啲充满住气嘅爱嚟包装嘅嗰啲纸咧，你哋细个会唔会去玩嗰啲噶？每一次咧都好似系逼死呢、这个强迫症患者咁啊嘛，一定要叭叭叭叭叭咁样去揿晒佢。挨住洋葱话我系盘串咧，20多岁嘅小伙子已经开始要盘串啦。咁5、60岁嘅大爷大妈开始玩乜嘢啊？

0: 到而家话大妈们咪跳广场舞咯，不过今晚嘅呢个留言最佳嘅应该系华姐啊，华姐话洋葱啊，老人家玩俾人洗脑啊，不过华姐你咁精灵，一定洗唔到你脑啫。欢迎各位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而家讲紧嘢嘅呢一位叫做洋葱，为你主持紧今夜请为证。阿峰话：洋葱啊，今晚咧我又做咗一件令到其他家长觉得不可思议嘅事情。我今日嘅工作实在太攰太攰啦。食完晚饭，我叫个仔做作业，叫咗几次佢都唔做。过半个钟头之后，我实在太眼瞓啦，想瞓觉。呢个时候咧，佢开声啦，话叫我辅导佢。我就同佢讲我要瞓觉啦，啱先叫你做你又唔做，作业系你嘅，我唔会等住你一直做作业嘅。我觉得为人父母唔可以完全为咗个小朋友而冇咗自己，父母有咗自己，先至会令到小朋友唔会觉得父母嘅所有付出都系理所当然嘅，咁佢哋先至会珍惜噶。风啊，如果我哋今夜情为证要组一个反内卷先锋小组嘅话咧，你一定要做呢个组长。从你嘅种种留言都可以好豁达咁去表达啊，个仔嘅作业系佢嘅课题，我嘅工作系我嘅课题，焦虑唔存在嘅。然而又有几多人可以真心地做到？佢嘅课题交返俾佢啦，所以而家辅导作业呢一样嘢系咪已经成为咗标配啊？我哋细个边有呢支笛吹嘅啫吓，边有呢支歌仔唱嘅啫？好啦，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记得啦，我哋嘅互动渠道喺佛山家，
1: 晚上8:30。
2: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我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 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3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的私人号，将你的一些见解发送过来。阿珍呢发来了一条好暖心的讯息。洋葱晚上好啊，今晚呢又带小朋友过来图书馆看书了。本来我不想过来的，怕落雨有点麻烦。但是最尾我都是赶过来。好过在家里看手机啊，亦都好过他缠住我不停地要嘢。然之后阿珍发咗一张阿仔好认真睇书嘅相过嚟。我諗有啲家长应该会羡慕。吓、啊、小朋友主动要去图书馆睇书，简直係梦中情鞋呀，吓梦中浅鞋呀。琪琪话啦，洋葱啊，最近好困惑呀。我是一个大学生来的，有时候呢都不知道为什么读大学好像没什么意义一样。在这个学期有很多很多的水课，水课就成为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词，课程的那个课，不是课物的课。我将水课的老师分成了以下几种，有啲呢就对住个旧 PPT 逐字逐稿咁去念嘅朗读派，有啲呢就鍾意吹水分享人生故事，课件沦为摆设嘅阅历派，有啲呢就蚊吱咁细声，你根本听唔到佢讲嘢嘅游魂派。似乎要解锁呢几种风格嘅老师，4年嘅求学先叫做完整。但有时候你翻开佢哋嘅嗰啲介绍咧，每个人都系大咖一样噶，简历非常非常之长，所以有啲困惑啊。一嚟系觉得学唔到嘢，二嚟系佢哋啲课点解咁水嘅咧？
4: 1, 2, 1, 2, 3, 4.

唔知道阿琪琪啦，上水课嘅时候嘅内心系咪如同呢啲歌词一样？唉，乜咁烦噶你？又喺度乱噏廿四啦。所以你有冇发现，大学同埋中学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唔一样啊？嗬，甚至有啲家长咧，仲会逼一啲大学生话你好好读书啦。呢、这个时候个仔就话：，唉，你估我唔想读嘅咩？佢真系好水咧，嗰啲课。如果你今日问我可以点样做嘅话，其实你应该都有对策嘅。咁我就唔教你啦，嗰啲嘢你自己慢慢悟出嚟。但你同我提咗一个好好嘅现象，就系点解明明呢啲老师嗰啲简历咁长咁靓仔，好似个大神一样噶啦，嗰啲课程依然咁水啊！当然有啲人话：喂，系咪佢个简历都水翻嚟啊？你估咁简单水咩？简历就一定唔系水翻嚟噶啦，而系有一个好扎心嘅现实，就系而家嘅大学老师更中意做科研。点解？我哋从个结果推翻过嚟就知道啦。科研嘅产出更容易被明码标价，发几多篇论文，攞咩级别嘅项目，申请几多经费，所有嘅呢一切都清清楚楚咁可以写入到考核表当中。反而教学呢，好与唔好都系一句学生评价不错，不错喺边度？所以呢啲感受层面嘅嘢就好难被量化啦。所以琪琪有呢一个察觉都系正常嘅。如同我哋嘅工作当中有好多好多嘅工作系重要嘅，但系就不可量化。於是你会做啲乜嘢？唔可以讲系投机取巧，但系多少都会有啲偏重啊，嗬。都会觉得呢一样嘢佢嘅 KPI 值比较高一啲，佢比较赚钱一啲，又或者佢对我人生会比较好一啲。嗰、那个天平就会无啦啦倾斜咗喺嗰度。所以当你知道呢个结果之后再向上推，有时候上课就成为咗佢哋一个额外嘅工作，又或者係必须要安排咁多节课嘅一个情况。教完就系咯，呢一种嘅情况唔单止大学有，仲有医院啊！嗰啲老老实实睇咗几十年病嘅老主治、老嘅副主任医师，真系比只关注科研嘅真正嘅嗰啲正主任医术差咩？医术差几多我唔知道，工资差好多。呢样嘢系真嘅，所以

你用一个好年轻嘅视角提出咗一个都几值得我哋深思嘅一个话题，就係、是、做嘢嘅时候又或者係评价嘅时候几时先至可以搣呢啲标签呢？我都喺度观望当中。

0: 凌峰就话，有一部分呢，到咗一定年纪就会睇清楚事情嘅本质，对嗰啲评优啊、评职称啊已经免疫啦，忠于本心就系啦。忠于本心呢四个字，本嚟就系一个不可量化嘅词语，又有几多人可以做得到啦？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清心说。
5: 我好想问下你，在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当你打开衣柜的时候，那件好贵但是没有点样着过的衫，你每一次想劈它都是不舍得。哇，花了这么多钱劈了就太蚀底了。但是那些日日着住的基础款，只要有少少批选，你随手就抌了。那如果你买股票的话，那就更加明显了。有一只股是你赚了 20% 的，而另一只呢刚好是亏了 20%。当你非常等钱使的时候，请问你会先将哪一只出手呢？如果你将亏那只卖了，那恭喜你，你成功成为少数人。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二话没说先将赚钱那只卖了的。那蚀那只呢打死都不卖。而且心里面想，只要我不卖咪不算蚀咯。而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叫做处置效应。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将这个小赚就嗱嗱声走，而大亏就会死守。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源于我们的心理在作怪。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害怕后悔。 赚钱嘅时候嗱嗱声卖咗佢，就怕利润如果一旦冇咗，我哋就后悔啦。蚀嘅时候呢，唔舍得割肉，亦都系怕只要一卖咗佢就涨，咁你就更加后悔啦。仲有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就系我哋人嘅内心都有一种好强烈嘅对损失嘅厌恶感。我哋几乎天生对损失嘅痛感，就系比赚到同样金额嘅快乐感觉要强好多嘅。譬如，如果我哋蚀咗1000蚊，呢种心痛嘅感觉，需要差唔多赚翻2500蚊先能够抵消得翻。所以我哋平常嘅生活当中，你有冇发现，如果喺工作当中，你有一个跟咗好耐嘅项目，其实明显喺度走紧下坡路，但你仍然咬紧牙关唔肯放手，觉得如果放弃咗，咁以前嘅苦咪白挨咯。明明旁边有一个新嘅机会，你都仍然犹豫不决。感情里边就更加常见啦，一段关系明明已经使你好疲惫噶啦，但系分手嘅时候你又谂唔系，喺埋一齐咁耐。付出咗咁多感情，而家放手咪太可惜咯。所以你话呢一个局点破咧？亦都唔系太难嘅啫。下一次当你纠结嘅时候，你只系需要问自己一句说话：如果而家我根本就冇呢一样嘢嘅，我仲会唔会主动将佢请入我嘅生活咧？如果答案系唔会，咁即刻就可以劈，可以断。可以放手，千祈唔好使过去嘅投入绑架你而家嘅选择。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清心说。
6: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7: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6: 铁棍山药粉7斤山药出1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7: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8:55，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小维说，哎呀，听到刚刚洋葱表述的，真是太刺痛我的心。我是负责系统运维的，好多嘅一啲后台嘅隐患排查、代码优化，全部都靠我嘅责任心同埋自驱力去做。结果呢？结果就系系统唔出问题，老细觉得本该如此。佢根本就唔知道我喺背后挨咗几多个日夜。相反呢，另外一个同事日日喺群里面响应一啲鸡毛蒜皮嘅前端小笔，领导反而觉得佢工作饱和，响应及时。我而家真係想有啲摆烂，既然睇唔见，咁我就只係做好表面功夫就算，但係又过唔到自己个关，心里面好纠结。所以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的职场其实它都是形成了一个平衡的。很多时候有些人做很多，他认为老细看不到，一可能真的看不到，那你为什么不创造一些机会令到他都看到呢？既然你选择默默地去做，就不要纠结为什么没有创造机会俾人哋睇到，因为嗰个系一个正常嘅社交嚟嘅，又或者系正常嘅工作汇报嚟嘅。第 第二，有可能领导都知道，不过而家呢个局势如此地平衡，如此地安稳，对佢嚟讲，佢打破又有咩意义呢？所以你明白未？我哋既要埋头苦干，有时候亦都要识得点样去向上汇报。这个不是拍马屁，亦都不是擦鞋，而是讲求事实，仅此而已。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你有几耐？

0: 佢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03分啦。你所处嘅位置塞唔塞车啊？虫虫就话今晚到处都塞，塞到我无法呼吸。既然塞啦，咁就静静咁听住电台，睇住出边嘅车灯红咗又熄咗，深呼吸，深呼吸。越系到咗呢啲大时大节咧，越系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咁多位，尤其要提醒揸电动车嘅朋友，因为今日我翻工嘅路上都已经见到几单，真系几单电动车引起嘅一个事故。路儿街话：洋葱快啲讲下太阳公公几时上线啦、啊！落雨落到忧愁，我谂要继续忧愁落去啦。听日同埋后日咧，降雨会轻轻减弱嘅。不过过咗呢一排之后嘅话咧，雨势亦都会开始嚟。现时高明仲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睇嚟呢个忧愁仲要忧愁一段日子啦。好，跟住落嚟，如果你哋都有一啲心情又或者係心事想话俾我听，欢迎你通过14700900053，又或者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话俾我听。洋葱你好啊，请你叫我星妈。我个仔而家14岁，读緊初二，9月份佢就升初三啦。佢是一位电子产品爱好者，喜欢收藏一些旧式的电子产品。这一年偶尔都会去深圳的二手市场入手一些电子产品。他的零花钱几乎都用在这个爱好上，偶尔呢都会收集一些亲戚朋友的旧手机啊、坏手机啊，然后就组装成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手机。他初一的时候成绩好好的，年级1500多人，他可以排100名以前。但是呢，自从动手整这些电子产品之后，上次的考试跌到落去年级的400了。400只能够上个普通的公办高中。他的目标是重点高中，排名要在200名以内。我好多次引导佢，心思咧要放喺学习上，都冇结果。不过暂时嘅我仲唔够胆同佢有比较大嘅冲突。最近佢提出咗一个要求，就是暑假嘅时候佢想入手一台苹果嘅 MacBook New， 大概4000元左右啦。他说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但是我和他爸爸都不是很同意，因为这一台的台式电脑他只是一时欲望大于实际的需求，家里面的电子产品太多了，他一时研究这一台，一时研究那台，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使学习上面的心思就越来越少了。马上初三了， 我开始有啲焦虑，唔知道点样引。

到佢先好。其实要追返两百名以内系唔难嘅，只要佢将啲心思摆返去学习上面就得㗎啦。但系我引导咗佢好多好多次，我都发觉佢冇办法返到以前嗰种咁有积极性嘅学习态度啦。而对电子产品嘅瘾呢就越嚟越大，不断咁收集一啲旧款嘅电子产品，亦都喺自己嘅经济能力范围内买一啲新嘅电子产品。虽然佢唔系沉迷于游戏，佢鍾意研究呢啲产品嗰啲软件仲有使用嘅系统，但我觉得真係有啲影响大。所以洋葱啊，我应该点算？星妈啊，我想问佢系一个外向嘅小朋友啊，定系内向少少嘅小朋友？大家要注意，原来同唔同性格特征嘅小朋友相处咧，都会有唔一样嘅方法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啱啱先嗰首歌嚟自黄小虎嘅《放心不下》，唔知道系咪星妈嘅心声？先嚟睇下大火儿嘅一啲留言先。轩仔话：但系我觉得呢个小朋友真系好犀利。生菜就话：吓，识得组装手机真系非常之厉害。阿文就话：每个人都会有佢嘅独特爱好嘅，佢又冇做到坏事，系咯。成篇嘅留言落嚟，所有嘅嘢都非常之好，但系星妈总系会觉得，如果成绩再好翻一啲就好啦。会唔会有好多嘅家长都系咁谂噶？星妈复我啦，话系一个比较内向而且心思好细腻嘅小朋友。如果佢系一个内向、心思又好细腻嘅小朋友，亦即系话佢对呢一个电子产品嘅爱好唔系五时花六时变嘅，佢一定系用咗好多好多嘅心机、心血。在里面，而且他有自己的一套很标准的思考模式在这里。这种的小朋友他最害怕或者最反感，就是人家来操控我的生活。所以你都说了，过往软硬兼施，是不是都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他都没办法被你呢啲咁样嘅方法左右，咁就意味住其实佢嘅意志力都几坚强嘅。如果真系企喺你嘅角度，希望佢有所改进嘅话，希望成绩上翻嚟啲，系咪？咁一定唔系因为你讲咗啲乜嘢，而系佢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传出嚟，而家呢个时候系时候改啦。只是14岁的他不知道学历可能都会对他的这个爱好有所影响。如果你问我怎么做，你可以出于好奇的心跟他探讨一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妈妈，我现在很好奇你跟着下来初三了，你个学习计划应该点样做？我想听下你嘅意见。你听，然后佢愿意讲嘅话就由佢讲。你亦都唔需要话什么200名先至读到重点高中呢一啲嘅嘢啊，因为呢啲都系佢知道噶嘛。我哋就询问，然后就唔评判。你可以问下佢跟住落嚟想考边间高中，目前仲争几多可以达到呢一个分数，你会唔会为之而努力？所有嘅嘢都系存在问嘅啫，问完之后就句号，我哋就唔好话，哎呀，可唔可以影响佢啊？我同你讲，你呆100次都不如佢内心深处意识到呢个问题，然后转念。

仲有一样嘢，佢既然好鍾意呢一啲嘅电子产品嘅改装㗎嘛。咁我哋就带佢去，你想佢考边间啦，我諗华工吧。华工会好啲呀，可以返嚟飲汤，係咪带佢华工度参观下，了解一下相关嘅一啲专业，以后嘅一啲方向，同埋明確咁俾佢知道考华工需要咩条件。於是乎好可能就会喺某一次嘅参观，又或者係某一次嘅对话当中，佢意识到原来我真係鍾意呢一样嘢可能都会有阻力。日后仲係需要有更深入嘅研究，一定要进入一间好嘅高等学府，咁呢个时候成绩同样都係重要的。但係呢一切完完全全都係由佢悟出嚟嘅，因为你都话啦，佢係一个心思细腻嘅男孩子。而面对心思细腻嘅男孩或者女孩都好，佢呢一世人最反感嘅就係人哋嚟操控我嘅生活。如果你俾佢 feel 到你喺度操控佢嘅话，咁你哋嘅沟通就会无效㗎啦。

Root 话咧，考华工啊，问我啦，本人本石博九年华工博士，大神你好，大神你好。凌峰就话小朋友眼里边有光系几咁珍贵啊，可以同小朋友商量下可唔可以学习同埋爱好兼得。另外自己能够支配嘅先至可以叫做零花钱。意思就系话唔好再去介入佢嘅零花钱点样去使，系咪？不过睇完呢个故事之后咧，都令到我有啲感慨，就系我都谂翻起我嘅细个，曾几何时咧，细个嘅时候咧，都好中意玩一啲机器人类嘅东西啦，咁都用咗好大量嘅时间去沉迷落去。嗰阵时候咧，我都高中系百几名入去，六百几名出嚟，都算系一个严重滑档咁样嘅情况。但系有时候谂翻下，就算当年边个同我去讲，你改下啦，放多啲心思喺学习度啦，日后你就知。其实话唔听噶。我用真人嘅事例话俾你哋听，系真系话唔听嘅。所以，与其同个小朋友搞到咁僵嘅话，都只能够喺后边不断咁样暗暗地支持佢，又或者系激励佢，等佢有任何一日有转念。就算佢冇办法去转念，成篇嘅留言睇落嚟都唔系话太差。呢个就系佢哋嘅人生咯，佢有佢嘅人生选择，都系佢嘅人生功课嚟嘅。虽然有一段时间我都后悔过当年点解唔再好好读书，会谂啊，如果我真系好好读书嘅话，会唔会好似阿 Rup 咁样华工本石博连读呢？咁，但系我都接受而家嘅人生，呢个就系我哋生命嘅历程咯。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话俾我听嘅。跟住见到轩仔话咧，已经算好好啦。呢一位嘅妈咪，我嘅有个表弟以前好中意收藏一啲玩具汽车噶，遇到有啲家长。就会打烂小朋友嘅收藏品，好多嘅一啲家长淨係知道，哦，我打烂咗佢，佢就冇得玩啦，佢就死死地气去读书啦。请你唔好咁样諗，呢个只係活喺你自我嘅幻想当中，而真实嘅情况就係，当你打烂咗佢嘅嘢之后，你同佢之间嘅鸿沟永远都补唔上。但是很多父母都是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我只要抌烂他，我只要断绝同哪一个的来往，他一定就会变好的。现实呢？

0: 晚上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晶8:00-10:00，洋葱主理，
3: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经常都会见到有一些帖，大概是这样说的：自学了很多心理学知识，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原生家庭异常糟糕，可能我这一世人呢就只能够在泥潭里面打转了吧。哎呀，死了死了，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导致到我现在非常非常之糟糕惨啊。究竟是不是没得变的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特别是精神分析，很强调的是原生家庭的重要性，童年经历对人的影响重要性。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讲的是，这种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心理学界亦都有不少的研究者在度积极关注紧心理韧性。所谓的心理韧性，就是指一个人在面对住严重逆境、创伤、威胁，又或者是其他重大压力嗰阵，佢系有适应同埋恢复茁壮成长嘅能力嘅。心理学家称呢一样嘢为平凡嘅魔法。他们认为心理韧性并不是超自然现象，亦都不需要富有天赋，而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具备的能力。任何人在适当的条件之下都可以表现出有韧性的存在，而且可以在任何年龄，注意是任何年龄都可以持续培养。

0: 所以话创伤唔一定完全摧毁你，人系有复原能力嘅。今日嘅洋葱心语，我哋就嚟倾倾嗰啲出世喺好糟糕、好糟糕嘅原生家庭，后尾仍然发展良好嘅人，佢哋究竟做啱咗边六样嘢？
1: 洋葱心语。
0: 第一样嘢，生命当中至少有一位无条件接纳自己嘅人。大部分关于心理韧性嘅研究都发现，社会支持系最有证据支持嘅韧性因素。可能你会问啦，乜嘢系社会支持啊？原生家庭糟糕，通常意味住一个人喺父母身上冇获得足够好嘅养育同埋支持。但如果呢个人能够从其他渠道建立一个良好嘅人际关系，就可以喺一定程度上弱化呢个风险因素嘅伤害啦。佢可能系嚟自于父母之外嘅替代看护者，譬如话爷爷嫲嫲啦、公公婆婆啦，又或者是年长过你的兄弟姊妹，固定的保姆、养育者等等等等，都可以是替代看护者。心理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所有心理韧性高的儿童，在婴幼儿时期至少和一位看护者建立了紧密的依恋关系，并且在这个人身上获得了持续的积极的关注。除了说家庭之外，其实社会的支持都很重要的。心理韧性高的青少年擅长在家庭之外寻找一些情感的支撑。研究发现，女性更加懂得找这个情感支撑。他们普遍都拥有一位乃至是几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依然会依靠这些非正式支持的网络来获得建议或者是安慰。而在这里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通常是一位可以充当榜样作用的保护性成人。可能有点复杂了，是不是？譬如说老师，譬如说一个比你年长的邻居，通过和这些友善的、有负责任心的成年人建立一个稳固的亲密连结，小朋友就可以逃脱原生家庭单一负面的这个参照，为他的未来发展是可以好好铺路的。自体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理想化父母相亲影像，亦即是说这个时候小朋友需要同一个强而有力的形象在一起，将自己某一些自恋的部分投射到外部，从而感觉到自身都是有力量的。而刚刚讲到的这些成人角色，譬如说老师，譬如说比自己大的邻居等等，其实就充当了这样的理想化父母。你想想，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个老师是真的从心底里面去影响过你？又或者有没有哪一个熟悉的但是又不是说太紧密连结的陌生人或者是邻居，曾经给过你心灵的滋养、向上的力量？这些都可以充当为你心里面的那个理想化父母。当这些小朋友重新感受到自己是被珍视的，自己是有用的，自己是叻的，咁佢哋就更加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嘅困境，成为对抗创伤嘅重要心理资产。
2: 阳光于七点半钟投向路，人仍在发梦。

今晚嘅洋葱心语，我哋嚟倾下嗰啲出世喺好糟糕嘅原生家庭，依然发展良好嘅人，究竟做啱咗啲乜嘢？啱啱我哋讲咗第一件事，好，跟住落嚟第二件事就系、是、有机会成功咁做一啲事情，系对自己有正向作用嘅。研究表明，喺小学四年级能够掌握熟练嘅阅读能力，系嗰啲天崩开局嘅小朋友变成好好嘅大人最强预测嘅因素之一。因为学业嘅成功真系有效提升自尊同埋自我效能感嘅，亦即系话，如果佢掌握咗熟练嘅阅读能力，佢系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一啲事情嘅。除了读书以外，参加一些兴趣爱好的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职责，譬如说做兼职、照顾弟弟妹、操持家务等等，其实都可以塑造一个自信心。研究当中将这种利他型责任的行为定义为必要助人行为，他们是可以从中挖掘到自己身上的特长的，所以就会减轻咗对父母嗰种负面标签嘅影响啦。第三件事，就喺逆境当中都相信未来可期。研究发现，心理韧性高嘅青少年系具备内控型人格嘅，亦即系相信自己嘅命运系由自己掌握。往往在高中毕业阶段就形成了很积极的自我认知，譬如说他们一定相信未来会更好等等。那这种积极的性格特质呢，也都使他们更加容易获得身边人的善意和关照。根据心理学家的习得性乐观理论，乐观者和悲观者面对困难的时候

0: 态度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除了说个人的先天气质之外，这一种习得性乐观亦都可以通过认知训练来获得的。怎样获得呢？就是通过调整思维方式，重塑大脑的神经通路，心理韧性亦都会随之而增强。讲简单啲，或者来自原生家庭的困境并不能够从现实层面改变，是吗？个老豆就是这么衰的了，个妈就是这么衰的了，天崩开局，现实层面没有办法改变。但是视觉的变化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且最终影响一个人命运的走向。这些人往往能够捉住早期的人生转折机遇。什么叫做机遇呢？譬如说升学啦、参军啦、婚恋啦、育儿啦，这些关节点其实都可以重获新生，从而扭转人生的。
1: 洋葱来电，
2: 洋葱心语，
1: 洋葱心语。
0: 第四件事，长期参与一项同身体相关的活动。关于心理韧性的研究者普遍都发现，那些高韧性的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大多数都长期参与了至少一项同身体相关的活动。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意味着他们有意识能够主动地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啊，我心里真是有些受伤了，但是我不理你三七二十一先，我用生理去稳定一下先。意思就是说，当我很烦的时候，我就去做那样令到我感兴趣的运动，用生理的稳定来拖住心理的稳定。你不要以为没用啊，心理学家强调，身体锻炼是真是最强而有力的神经保护剂来的。因为它可以提高前额叶皮层的理性思考能力，降低杏仁核的恐惧反应。运动的本身还是一种良性的压力，当我们的身体适应了这种压力之后，当家庭或者其他压力排山倒海地拍埋来的时候，它会变得温和一些。意思就是，当我们有时候真的举不起这个哑铃了，你举起身很用力，是不是？这个就是生理的压力。当你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生理压力的时候，其实无言之中你的心理压力亦都在这里成长当中。今天的洋葱心语，我们来谈一下那些出世在非常之糟糕的原生家庭但仍然发展良好的人，他们究竟做啱了哪六样嘢？如果你想回听的话，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去收听的。同样在佛山家的搜索栏当中搜索洋葱心语，都可以获得相关的文字。第五件事，那就是对超越自我的精神性的某些东西有信仰又或者是承诺。好复杂啊，这句话。怎样去理解逆境，其实都是心理韧性一个很关键的特征来的。心理学家认为，高韧性的人能够通过重新解释逆境来获得心理成长的。譬如说，很多人会说，哎呀，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真的很糟糕啊。但是呢，高韧性的人他们会转变成为，是的，这件事已经发生在我身上，没办法改变，但是我可以从这个伤害当中学到些什么呢？这个不是自我 PUA， 而是他们很勇敢地试着理解逆境当中的一些成长机会，将创伤转化成为 智慧同埋同情，从而构建具有意义嘅人生叙事。亦即系我成日喺节目里边讲嘅，你究竟系要做一个求救嘅人、被害嘅人，一直希望人哋嚟救你嘅嗰个人，定系痛定思痛，即刻转念成为嗰个自救嘅人呢？呢度嘅最关键就系超越自我啦。喺逆境面前，我哋点样去定义、点样去重构一件事嘅角度，系可以提供一种应激缓冲嘅，从而保护我哋嘅心理健康唔被摧毁。意思就系、哪怕当下呢一刻，我都系冇办法好好咁样去解决自己揞住嘅呢一条刺。我转咗念㗎喇，我从嗰个受害者变成咗自救者，我好希望喺呢一个伤害当中总结出一啲向上嘅力量。但係马上做唔到都唔紧要㗎，因为其实无言之中已经俾你咗一啲缓冲㗎。

0: 睇嚟下次啲洋葱心语要改一改先得，唔可以一次过读晒咁多嘅啲内容俾你哋。时光机之前真系有好多嘅朋友话：，哎呀，都已经活到呢个年纪啦。原生家庭这么差那么差，有冇办法可以改变呢？其实方法都几多，哪怕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年人，亦都有机会可以重塑你们的人生。是的，原来你比你想象当中更加之犀利。如果你都想重温翻啱啱呢一篇咁鬼闷嘅洋葱心语嘅话咧，都可以喺佛山加持少少啦。我会将相应嘅文字发翻上嚟。突然之间啱啱喺读嘅过程当中，我思考咗一样嘢，我都要改进下点样同大家交流嘅一个方式。有时候见到一篇文章真系非常之好，里边有好多嘅研究都系好新，第一次个话晒俾大家听之后咧，就好似上水课嘅感觉。我突然之间啱啱嗰一刻我谂，吓洋葱你系咪上紧水课？可能咦吟吟咁啊，就同嗰啲水课教授一鬼样咯。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继续最尾嘅私房歌环节。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如果你哋都有私房歌想投嘅话啦，可以将录音发送过嚟我嘅微信14700900053。今晚嘅私房歌推荐会有家乐嘅推荐，佢话洋葱啊，突然之间好想听林奕康嘅《时日休息绝不工作》，因为呢一个周工作周虽然只有短短嘅四日，但系过得实在太郁闷，有好多嘅嘢未能够按时完成，而老细又不断咁喺度催，不断咁喺度催。有好多次都想劈炮唔捞啦，但系望一望身后嘅屋企人，又要咬咬牙继续坚持。所以想同大家推荐呢一首林奕康嘅《时日休息绝不工作》，希望大家喺端午假期都可以好好咁休息一下，然后做自己。Annie 话我好认真听课噶，都俾我一个好大嘅发现，多谢你。但下次我一定会改进这个听课的讲课的方式，因为实在我都觉得有点闷。好啦，祝愿大家端午安康，然后我准备派红包啦。下次见你的时间会在端午节假期的第二日，我会在 FM94.6 早早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4点半到6点半钟陪你一起听歌，一起去关注端午的龙船赛事。星期星期几啊？嗰日系星期六见啦，晚安。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吧。
1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人靠吃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歌词里曾经有一句话，人们问我长大了要做什么，我写下快乐，他们告诉我我理解错了题目，我告诉他们你们理解错了人生。节目的最开始要说到这个，把人生挂在嘴上大概是很多人认为特别矫情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多数时候它真的表现得非常抽象。什么时候人生这件事情可以特别具象呢？就是看别人人生的时候，哪里的人生最鲜活最生动，就像钻石不同的切割面，不那么闪光却那么真实呢？也许是人跟食物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拥有中国版深夜食堂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面最吸引人看下去的并不是食物，而是在食堂里出现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跟面孔，就像是一个隐秘的舞台。那些在白天的繁华闹市里行色匆匆的人，渐次的登台亮相，他们的台词和人生都并不复杂，但寥寥数个画面就勾画出命运的痕迹。观众站在老板的视角看着他们，带了一点点冷漠，又带了一点点恻隐，就像是喝了三两杯酒，微醺之后宿醉之前。我看到有人用一句形容特别棒，说尚能自持但甘苦难辨，就像极了真实的人生，而且要的就是这种淡淡的命运感。在假装在纽约这个微信公号上，征集不同的人他们真实经历过的深夜食堂，他做了一些分享，

有人吐槽中国版深夜食堂里的人物居然把泡面和切成章鱼形状的红肠当作夜宵，但即使食物道具服装台词全部本土化到位，如果

这里面没有人物登场时候的那种命运感依然是无法打动人的。我曾经在微博上看见有人在小饭馆写那些遇到的人跟事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小饭馆大排档边，有人和爱人纠结是否多要一碗面，有人和同学诉说上司有多混蛋，有人跟朋友吹嘘自己认识谁谁家的二大爷，有人可能正独自咽下对这座城市的告别饭。你不知道你在那个小小的跟食物有关的空间里会见到什么样的人，但其实我觉得吃饭是件特别隐私的事情。我们和家人在一起，有机会看到我们吃饭的习惯，对于食物的习惯；我们跟朋友在一起，借助食物分享彼此近况，沟通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因缘才能够有坐在一起吃一顿饭的机会？我相信你也有过这些时刻，不复重来。所以当我们想要跟旧情人重新联络的时候，我们最好用的借口就是有空出来坐坐吃个饭吧。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深夜食堂的时刻，或者是看客，或者是故事的主角，看尽人生百态，也尝尽酸甜苦辣。我记得在跟朋友们讨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也有试过在餐馆里面边吃边泪水狂流，因为你觉得那种悲伤跟难过就是忍不住，那一刻觉得其实食物没有什么作用，但是胃距离心脏近，让它暖暖心也是好的。今天我们要分享征集的朋友们的深夜食堂的回忆。有一叫吉吉的朋友说，那天无意中听到一个女人打电话，大意是她去日本治好了一种挺重的病，决定赶紧离婚成全丈夫，原因是她知道生病了之后丈夫全力以赴想办法救治她，让她觉得那是一对善良的人。那天晚上虽然我点的海鲜饭好难吃，但我觉得那仍然是个不错的夜晚。

苏美良说，我们大学旁边的小馆子经常坐着一个蓄着长发长须狼狈又落魄的大叔，远看像个乞丐，近看却不失风雅。他每次来都会点盖浇饭，从来就他一个人。有一天老板告诉我们，他原本是我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后来疯了就离开了学校。在回去的路上，我和朋友们一直欲言又止。

美丽大西瓜说，很多年前在苍蝇馆子里吃火锅，正吃得起劲儿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起火了，食客四散，刚刚还满座的馆子转眼只剩了一位食客了。那个食客不紧不慢地一口吞下刚刚捞起来，一看就是火候刚好的毛肚，之后放下筷子大步走向火点。只见煤气罐的橡胶管子已经燃起了一串火苗，他利索的伸脚踩死还没有燃烧的管子，迅速把管子对折火灭，那个动作帅极了。我在美丽大西瓜的分享里记得深刻的是，他不紧不慢地吞下那个刚刚烫好的毛肚，那个时候他没有随着人流仓皇四窜，很重要的一个吸引和安定他的力量，也许就是那块毛肚吧。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Nicola 说，一个常去的大排档，很便宜的那种。有天隔壁桌坐下一对衣着朴素整洁的父子，他们只要了一个肉片菜汤，两碗米饭，一声不响的吃。老父亲只用汤兑米饭，把肉都给了年轻的儿子，儿子又把肉夹回给他。老父亲不时抬头看看周围的人，眼神暗淡，最后结账25块，儿子掏了很久才凑够。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在这里很好，我送你去火车站吧。我看尼克勒的这一段分享，就觉得这些体谅的时刻你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

周志远说，在一个老家的排档吃晚饭，吃到中间有一个拄着拐杖的人来打包饭，大概打了三个菜一个饭还有一个汤，老板收了他5块钱。我觉得很奇怪，后来结账的时候问了问服务员，他告诉我，原来那个人住在这附近很多年，以前他都在这里吃饭，中间出了车祸，老婆孩子遇难了，就剩了他一个人，后来老板就说每顿饭就收他5块钱。我觉得对于这个人来讲，这个吃饭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像过去回忆的延续和他的另外一个家吧。

个理想主义的代人留言说，我在如东客运站开了一个沙县小吃，经常在附近乞讨的老头跟我说他要回家了，不来了。我问他原因，他说因为不需要钱了，得白血病的孙子走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人活着都好不容易，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都意味深长。我请他在店里吃了个饭，说了会儿话，结束的时候他抹着眼泪走了。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的最多的话，好人一生平安。今天在家人约里跟你来分享不同人关于深夜食堂的记忆，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或许愿意跟我们说说你在那些享受食物的时刻无意间看到的人。

0: 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572563留言说，我曾经在一家被称为厦门深夜食堂的店里打工，和经常来的客人都很熟。有天晚上，曹伯伯喝多了，徘徊于厕所和吧台，他犹豫着要不要给一个想念很久的人打电话，最终没打。几个月之后，传来曹伯伯胃癌去世的消息。我时常想起那天晚上，希望那个人知道有这么一个晚上，他曾经这样想念你。

苞米胡子努力中说，几年前去德国出差，跟旅居德国的李大哥开车去了一个小镇，在小镇上随便找了家中餐馆就餐。李哥意外地发现，中餐馆的老板娘竟然是他的前女友。当年他跟女友的一家人闹得很不愉快，但此度相逢依然是多年之后，大家恩仇早已远去，相视淡然而笑。看着女方一家其乐融融，李哥那晚喝了不少酒，我觉得那酒里都是故事。

有个小星球留言说，北京西城区有个橘子酒店，酒店巷子口有个沙县小吃，出差的时候半夜我会去点一碗小馄饨。一个深夜碰到了一对情侣，女孩子哭到眼线都晕开，对着两人面前仅有的一碗炒面放声大哭。我听清了一句，说我陪你走不下去了，这碗炒面是我最后的钱。这男生全程无言，但是等女孩子跑出门之后，我看见男生用手捂住了眼睛。在深夜，有人借醉酒以痛哭，有人依赖食物以慰藉，每一个故事都为我们呈现了某一种人生的某一个切面。真希望饿的人能找到美食，受伤的人能找到温柔，而疲累的人能觅得安宁。深夜食堂的原版作者曾说，他希望每个城市都能有一个深夜食堂，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某种归属感和心安。谢谢每一位分享自己深夜食堂故事的人，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些你曾在深夜食堂里见证过的人生片段。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2: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1: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0: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7: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8: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
7: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9: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7: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0: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7: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

0: 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

0: 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6: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

0: 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

0: 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 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

0: 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八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3: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2: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贴合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苷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参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8: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7: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8: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9: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0: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8: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7: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7: 一首歌，
8: 一段往事。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3: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陶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 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4: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3: 为坐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4: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5: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端午去边度好呢？
6: 导航设定佛山，
7: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5: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7: 逛草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8: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7: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